0: 并将你擒落马下。
1: 桂英。
2: 啊啊，在。
1: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0: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2: 哼，真是。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他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他也未必见过。你如此抬举他，真是言过其实了。
3: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2: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3: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4: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5: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3: 是
5: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3: 对呀，
0: 是。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
3: 这
6: 较量就较量。
7: 孙媳不敢造次。
0: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8: 开水！
1: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9: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爱，您手下留情啊！
1: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9: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9: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1: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0: 五伯，桂英失礼了。嗯，你这个丫头，太鬼了。好，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1: 这，
2: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1: 你们不两人一舞。 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唉，啊，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啊，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 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3: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

0: 穆桂英，在，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1: 孙媳得令，
0: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2: 是
3: 是，
4: 太君，
0: 末将也想学习兵法。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0: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经验就是优势。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0: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2: 好，对呀，
0: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1: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0: 太阴阵？
3: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2: 这是痒。
3: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2: 痒
3: 啊？天窗，赶紧卸甲。
4: 少将军，来。
2: 我都痒了一天了，
3: 千万不能挠啊！
2: 不挠痒啊！
3: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2: 好好好好，
4: 慢点，
2: 给我。
3: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2: 你还会这个呢？
3: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别动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2: 桂英啊，
3: 这敞着呀，好得快。
2: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3: 知道了。
2: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3: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2: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4: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2: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3: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切！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儿。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2: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3: 其实啊，就是变化。
2: 变化？
3: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2: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3: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

0: 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
1: 你就明白了。
0: 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2: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3: 好，
4: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2: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5: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6: 没有。
5: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6: 遵命。遵命。
0: 请。
2: 请。

0: 布下太阴阵，写。给。
1: 太阴阵，这一招太狠了。

0: 阴阵。这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2: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2: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2: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

嗯，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0: 我们要进攻，进攻前马，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我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写，
1: 快！三娘阵法用的活，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嗯，
2: 聪明。
3: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不行不行，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行。

0: 桂英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尽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叫擒贼擒王啊！
1: 桂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
0: 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1: 八妹胆量过人，这一点。
2: 五个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3: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4: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3: 一退势必大乱，而且自相践踏。 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5: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好啊！娘，这是什么阵法？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诓入坑中，哼，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谷。 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计锣？计时结束。老太君，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
1: 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
1: 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嗯，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
2: 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桂英能胜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3: 是啊。
2: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3: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对。
2: 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2: 嗯，
3: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2: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别的阵法攻击对方。
4: 嗯，迷魂阵之后。
2: 我们再来什么阵呢？朱雀阵。好，
3: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4: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呢。
3: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4: 既然萧天佐。
5: 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啊，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6: 哎，你说，亲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7: 肯定是姑姑。
5: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嗯，
7: 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5: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6: 摆兵布阵迫在眉睫。
5: 你打听他的生活琐事干嘛？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6: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

0: 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1: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0: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1: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0: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1: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0: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嗯，
1: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0: 为何？
1: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0: 嗯，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阳将军帐里吃吧。我不去。啊？怎么了？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笑>
1: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0: 好，那用木姑娘好。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你不说宗宝
1: 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
2: 走，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木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1: 嗨，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笑>
2: 哎，你知道吗？
1: 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2: 我也有个遗憾。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他嫁给你。
1: 哎，
2: <笑>
1: 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2: 啊？
1: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2: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笑>
1: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2: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2: 哎，
1: 换大碗。
2: 大碗<笑>
1: 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刻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 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干！干了吗？干了。没干。最后一口。好样的！来，菜园上酒。
3: 娘，
4: 您跟我和七嫂说说同桂英交战之事。
3: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儿用兵之法。
4: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3: 嗯嗯。

0: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1: 娘，
0: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2: 奶奶。
0: 哦。哎呀，想死奶
2: 奶
0: 了。
2: 奶
0: 奶，
2: 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0: 正好。哎呀，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啊。
2: 吃饭。
3: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哦，它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4: 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不知道吧。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3: 哦。
4: 来
3: 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4: 喝酒。
3: 好酒量啊，小王爷。
5: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1: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4: 围魏救赵，
1: 小王爷，小王爷，
4: 借刀杀人，七娘，
1: 哎，你
4: 八妹，
5: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4: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1: 什么？你吃饭？
4: 嗯，
1: 谁请的你？
4: 穆桂英。
1: 你穆桂英，
4: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1: 让开！哎，小王爷，
5: 小王爷，
1: 小王爷，小王爷！哎呀，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哎，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真是为人所不齿。
6: 小王爷，
5: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将计就计，将计就计。
7: 桂英，你吃过饭了？
8: 嗯，还喝了酒呢。
7: 你和谁喝的酒？
8: 小王爷呀，
7: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8: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7: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9: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1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1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1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八件珠宝金首饰。

0: 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全部免费送给您。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4: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4: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2套。
1: 好的好的，
3: 免费送，免费送。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

0: 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拿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就送给咱了，沉甸甸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值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晶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
4: 你看戴上真好看，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这免费领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就送给咱了，沉甸甸的，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太实在了。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只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晶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1: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
2: 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什么阵？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
3: 哼哼，
2: 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4: 孩儿听娘的。
2: 嗯，好。

0: 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1: 遵命。
2: 遵命。
0: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老八妹就当仁不让了。嗯，穆桂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他来个迷魂阵。嗯，
1: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哼，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呀，嗯。
2: 迷魂阵。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呀。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七娘和八妹用何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
1: 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以不变应万变，
2: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0: 处于两难境地。
3: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
0: 那是，
3: 八妹聪明嘛。
4: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
3: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5: 对方跟我们
3: 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5: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不好，桂英上当了。
1: 纪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辣，兵败已成定局。嗯，
0: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3: 等等。 稍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1: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穆国。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3: 桂英啊，
2: 哎，
3: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4: 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0: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1: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2: 细节，什么细节？
1: 这朱雀阵。
2: 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 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
3: 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嗯，<笑>
4: 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哦，杨元帅。
5: 嗯。 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1: 嗯，
2: 这啊，这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1: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2: 桂英
1: 深知这大礼，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2: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
5: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2: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可是我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是啊。
6: 驾驾。
7: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8: 奴才遵命。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7: 众爱卿领什么？
8: 谢圣上。
9: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10: 啊，这是个扭曲！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11: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
9: 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11: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呀？
9: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11: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

0: 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哎，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
1: 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2: 什么？穆桂英？
1: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2: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
0: 抗衡一二，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2: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0: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
1: 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0: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哎。 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穆羽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祖穆桂英挂帅。
1: 好。 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朱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
2: 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木柯寨，与朝廷抗衡。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
3: 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 和他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
1: 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了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4: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亲嫌疑吗？
3: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

0: 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他的才能，究竟他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1: 对于他，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他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他为帅。
0: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2: 什么？
0: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
2: 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0: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拜于萧天祖，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
2: 杨延昭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0: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哼，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 就算杨延昭识人又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1: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笑> 再说他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0: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1: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发展所定。如果穆桂英真能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3: 我不吃了，桂英，怎么了？没事啊。来吃饭，吃饭。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真的？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 咱们杨家有后了。
4: 这喜事啊！可是娘，吃饭啊，吃。来，桂英，来，小姐，小姐，吃点吧。
5: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 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4: 我不想吃。
5: 哎，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0: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
1: 我
0: 哎，哎，行行行，不吃也行，
2: 慢点
0: 行啊。
3: 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立。

0: 杨延昭接旨。
1: 臣杨延昭接旨。
0: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1: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2: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3: 撤！
4: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5: 穆桂英？
6: 穆桂英是谁？
7: 是谁呀？
4: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5: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6: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5: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4: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他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5: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6: 是啊，是啊。
4: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6: 末将在。
4: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6: 是。
8: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所以我们对他知道的甚少。
9: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10: 从这3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9: 我也是通过这3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8: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9: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
10: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9: 奶奶费心了。
10: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9: 好，孙熙听您的。
10: 嗯，
9: 我吃。
11: 来，慢点。
9: 嗯，
11: 来。
9: 嗯，
12: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13: 走，
14: 哎，
13: 走，
14: 怎么回事？
13: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14: 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13: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15: 慢，王监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13: 等等，
12: 苏大人。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16: 哦，果然是同乡啊。
14: 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13: 谢苏大人。
12: 请。

0: 你是何人？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1: 来有何事？
0: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1: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0: 哼，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0: 说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到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你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山野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猪肚饲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必须有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0: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2: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0: 好，太好了，走。
1: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将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
3: 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1: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宝

0: 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八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1: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1分钱不收。
0: 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1: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元10袋。
1: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2: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1: 那就是199元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
2: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2: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有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1: 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
3: 199元您到手整整的24袋。
1: 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

0: 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的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嫩呢，但是很好咬。
2: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3: 好吃，脆脆弹弹的，特别的香。
2: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还不费劲儿。美猪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这个必须得吃。
0: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糊糊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吐炉砂锅。
4: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1: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4: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1: 柴火吐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
0: 柴火吐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
4: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啊，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1: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4: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0: 柴火吐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4: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1: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元10袋。
4: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4: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

0: 我国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0: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2: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
3: 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再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 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又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1: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0: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都是硬的三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
2: 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0: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
1: 大家帮我宣传宣传，
0: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
3: 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再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 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

0: 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潘将军，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
1: 啊，是。老太君，他们为什么不操练呢？
2: 是，
1: 起来，起来，起来，都起来，你们起来。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前进，走，快点。
3: 都知你向皇帝递了辞呈，
1: 人人皆知啊，兵将自然忧心忡忡。
3: 娘说的也是啊，虽说桂英辅佐我，可感觉没什么起色呀。不在其
1: 位不谋其政，啊，若不辅佐，起何作用？
3: 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用说，萧天佐现在一定在琢磨我们。他若此刻对我们发动攻击，恐怕我们就危在旦夕了。唉。
4: 你说的正是老身所担心的，这样拖下去，只能使我们陷入绝境。狮虎阵、长蛇阵、太阴阵，
5: 小姐，朱雀阵，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
4: 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戏都洗不掉。
6: 别打岔，别打岔。
4: 杨将军，哎，杨将军呢？他在巡营那出什么事儿了？
6: 杨元帅他中风了。
4: 我不说了，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6: 彩云，快带我去。
4: 这奶奶。啊？
7: 杨元帅，
4: 少夫人来看你了。
6: 别扶我，小姐。
7: 奶奶，我爹他爹。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4: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7: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8: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
7: 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6: 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扶他回去，小姐，走，哎呀，没事，行行行，哎。
7: 颜昭这一病，恐怕是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9: 娘，元帅这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7: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9: 娘，万一有不测呢？
7: 哎。
9: 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1: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您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帅印呢？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 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2: 小姐，
3: 小姐，
4: 娘，
2: 娘，
4: 娘。

0: 小姐，小姐，你要干什么？
1: 别，小姐，让开，去，去。

0: 孩子，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那你知道还怎么做？
1: 我就是因为知道，我才这么说。
2: 桂英，你不能这样，你不能。
0: 这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天不府的孩子，你没有权利伤害他。
3: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0: 那我也不能让孩子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1: 放手，你放手。
0: 不让。
1: 你这
3: 站住！
0: 桂英。
4: 桂英挂帅，担子重似千斤呐、啊。虽然他是你们的小辈，但老身要求你们对桂英唯命是从。你们如果哪一个稍有违背之意，我对他绝不留情。
0: 奶奶，奶奶，奶奶，
4: 宗宝，
0: 你快去看看桂英。
4: 怎么？
1: 啊！走，
0: 桂英，桂英，
3: 桂英，
0: 奶奶，
3: 桂英，
4: 桂英，
3: 桂英，
4: 桂英，
3: 桂英，
0: 桂英，桂英，桂英，
3: 小姐，
5: 小姐，
6: 小姐，
7: 请您回帐吧，
3: 请您回帐吧，
4: 桂英啊，
7: 回帐，
4: 桂英，
8: 小姐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7: 求你
6: 小姐，
8: 求求你了，小姐，
7: 请您回帐。小姐，
6: 请您回帐吧，小姐。
8: 回去，
7: 小姐，
8: 回去吧，
7: 回去吧，
8: 回
7: 帐吧，小姐。
1: 宗宝，我对不住你。
9: 杨延昭不可能中风啊。他没有过此病的前史，老家伙身子骨硬朗着呢，突然发作。是想将帅印交给穆桂英？
10: 欺君罔上，胆大妄为。
9: 哼哼，这是佘太君和杨延昭逼迫圣上之计呀。
10: 皇天在上，佘太君呀，佘太君，你躲过了初一，可躲不过十五。杨延昭啊，杨延昭，纵使你魔高十尺，也挡不住啊道高千丈。监军，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9: 去，派个人把这个送去汴梁，处理完这事，直接去三关，带我

0: 去探视杨延昭，弄清是否真病。潘冲，明白。明白才怪。嗯，
1: 鸡嘴鸭一嘴的，动不动就乱嚷嚷，别忘了你姓潘。哎，对对对对对，冲动，冲动是魔鬼。
0: 明白就好。明白才有明天，明白才有江山。
1: 学生，铭记恩师的教诲。
0: 铭记终身，我这就去办。去吧。哎，等等。杨延昭问起粮草之事，你如何回答？
1: 学生就说：“王监军正克服艰难险阻，向边关接近。”
0: 去吧。
1: 告辞。
0: 哼，冲动是魔鬼。
2: 我看你就像个鬼。这是佘太君带杨延昭写的奏折呀，说他得了重病，你说巧不巧啊？上一次杨延昭说要推荐穆桂英挂帅，朕没有答应，接着他就病了。朕已宣百官上殿。 咱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嗯，
3: 圣上驾到。

0: 众爱卿平身吧。
1: 谢受诏。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2: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3: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 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2: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重兵将不服。
3: 哼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也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2: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她为帅。她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3: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2: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3: 什么别扭不别扭？
1: 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3: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1: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3: 那么按你的说法。 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4: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
5: 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老太君，奶奶、沈娘、
6: 桂英、啊，
5: 奶奶，快快快，上座。
6: 哎，好好好。
5: 沈娘，快坐。哎，嗯。
7: 哟，你在读？
6: 孙子兵法，没有好啊！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啊，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哎呦，看来是老天助我呀！好啊，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哎，不急不急，啊，嘿，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哼，
7: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奶奶，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6: 嗯，言之有理。
7: 哼哼，哈哈哈哈，嗯。

0: 陆国英乃北汉名将穆雨之女，她从小跟父亲学过孙子兵法，而且她还喜欢诗词歌赋。
1: 那玩意儿跟排兵布阵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关系大着呢。学习高深的人理解兵法，跟文化低的不是一个境界，排兵布阵也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懂得道家学理。王庆龙信上说，与他作战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出兵出人意料。
2: 哈，一个女流之辈，和元帅您对阵，他的气势怎么能和您相比？嘿，
0: 本帅不这么认为。 王庆龙说，他曾经战胜过佘太君、杨延昭和杨宗保，可他们三个人都是宋军的佼佼者。我萧天佐是战胜过杨延昭，可佘太君、杨延昭、杨宗保三个人连起了队服我。我要想取胜，可没那么容易了。
2: 哼，元帅，这么说，穆桂英不是平庸之辈啊？
0: 和他平庸之辈，简直就是出类拔萃。如果我们对穆桂英再不够重视的话，我们就要大败了。

0: 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1: 要不，尔再上本启奏。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
0: 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嗯，
2: 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1: 这样下去，羽辽前景不妙啊！
2: 哎，正因为如此。 娘才忧心忡忡啊。
1: 嗯，
2: 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1: 娘，你快说。

0: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呀。我们从东侧。
1: 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0: 谢圣上。佘太君拜见穆元帅。啊！
1: 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啊。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0: 奶奶，我这个
1: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 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请，穆元帅。
2: 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3: 是，
4: 穆元帅。

0: 穆元帅，我现在就把萧天佐和他的天门阵跟你说一说。爹爹，
1: 请讲。
0: 这萧天佐击败赵元帅又三次胜我，靠的是阵法。他和萧天佑自恃是黑白两蛟龙，乾坤在握，天佑其成，以两仪生四象之理，针对我宋军用兵之道。 独创了天门阵，把乾艮坎阵、坤兑离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终归之于先天混极。这个天门阵高深诡异，神秘莫测，并将入其内如入迷津，只觉得杀机重重，危机四伏，故而。
2: 没有取胜之理啊！你若与其对阵，切记要扬己之长，万万不可照搬兵书，循规蹈矩啊！
1: 儿媳知晓了。
3: 报，杨将军、王将军派副将前来问候。
1: 是那个姓潘的吧？
2: 正是。
4: 奶奶，这个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哎，宗宝。
3: 爹爹，奶奶，当下这个时候啊，还是以粮草为重啊。嗯，
1: 言之有理，家中有隔夜粮，心中不发慌嘛。
3: 好。
1: 嗯，
3: 那就让他前厅等候。
2: 是。
3: 来，奶奶。
1: 嗯。
3: 走。

0: 王将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啊，与哮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
1: 凤寒已侵入肺腑了。哎，
0: 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将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1: 好，多谢王将军了。你回去跟他说，燕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
0: 何时能运抵三关？
2: 王将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1: 好，回去跟王将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2: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0: 嗯，
2: 告辞。
3: 嗯。
2: 好，马都尉，
3: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2: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3: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2: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3: 穆
2: 元帅是有些本事。嗯。 的确名不虚传，
3: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2: 可不是吗？她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
3: 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呀。
2: 哎，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
3: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2: 谢谢将军。
4: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圣上拜穆桂英为帅，必然公告于天下。本监军怎么没有接到任命他的通告啊？
2: 这么说，穆桂英挂帅，有假？
4: 肯定。
2: 本监军在朝中几十年，连这的朝规都不懂，岂不成了白痴？
3: 那天波府也太胆大妄为了。
4: 这是佘太君的鬼主意。
3: 监军，如将此事禀报圣上，圣上必然会问罪佘太君。
4: 不可不可，本监军身为粮草押运官，这么做会引起圣上的猜忌。
5: 恩师，那您说怎么办？神州舞台，你是千国绝唱。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 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6: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7: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8: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 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5: 换上全新升级加。

0: 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开饭了，开饭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金明炖排骨，
4: 香
6: 香虾仁蒸蛋，
3: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3: 不错不错，
7: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3: 吃吧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嗯，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9: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

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

0: 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8: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

0: 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香不香？三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9: 小馋猫。
8: 吃吧，吃吧。
9: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2: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9: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

0: 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马上再回汴梁，把此事告诉与我相好的诸臣。他们一旦知道此事，朝中便闹翻喽。
1: 遵命。
0: 等等。
1: 嗯。
0: 另外，把穆桂英怀孕的事也告诉他们，切不可渲染。
1: 轻描淡写，酒后茶余。<笑>你走之前呢，设法让你那个同乡知道，穆桂英挂帅是假。好，放心吧，监军大人。拜托了，潘大人。
0: 拜托了，潘大人。
1: 不，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恩师。
2: 你我大业在此一举，潘将军重任在身呐。
1: 告辞。
3: 八贤王，
1: 老臣有一事请教，听说圣上已拜穆桂英为帅，您可知道？
3: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1: 穆桂英已经行使元帅之职，可我们还不知晓。看来此事，王爷也不知道。
3: 按常理。
4: 推举元帅应该是由众大臣商议推举的，可是众大臣哪个也闻所未闻，此事有点蹊跷。
5: 圣上驾到！
6: 万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7: 众位请平身。
8: 谢圣上。
7: 刚才听诸位议论热烈啊。 都在议论些什么呀？
1: 圣上，臣等听说穆桂英已挂帅的消息。

0: 不过臣等没有接到圣上的旨意，都觉得此事有点蹊跷。
1: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0: 正是。
2: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3: 圣上，微臣也是。
1: 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只有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0: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4: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5: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意在扰乱我军。
0: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1: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6: 奴才遵命。
5: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7: 八贤王，你觉得这事儿是真是假呀？
5: 臣以为肯定是造谣惑众。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当斩。
7: 无风不起浪啊，想必这些人说这些话也绝不是没有顾忌。
5: 圣上您想，御辽若要取胜，首先是君臣无猜，而辽军和奸佞最希望的就是君臣猜忌，所以臣料到这是辽军或别有用心之人挑拨离间，圣上没有必要理睬。
7: 好，
8: 萧天佐竟然能把单一的阵法组成108阵的天门阵，其中必有规律。也别闹了啊！
9: 你别闹了，你别闹了，我正思考呢，别闹了啊！
10: 思考？思考什么呢？
9: 这关键的问题是啊，单一的阵法怎么变成108阵？
10: 108阵是吧？
9: 哎，干嘛呀？哎，你干什么呀？
10: 108阵！
9: 别闹了，别闹了啊！放下我，求你了！
10: 我
9: 不弄着孩子，
10: 我不，
9: 别闹了。你都不怕伤着你孩子呀？
10: 我不。
9: 哎呀，
10: 自从你当了元帅，整天对我吆三喝四的，我这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
9: 谁对你吆三喝四了？听话啊！
10: 哎，来，坐下坐下。
9: 哎呀，你干嘛？
10: 我证实证实，你是我的妻子；我证实证实，我是咱孩子的爹，心里才能平静。
9: 你傻你？你当然是孩子的爹啦。
10: 哎，
9: 好了，
10: 你让我看看孩子有没有长大。
9: 哎。哎呀，
10: 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9: 你你没事吧你？那个，扶你起来吧。
10: 我自己能起来。
9: 来，你真没事啊？
10: 你干什么呀？你这人真没劲。
9: 哎，我这。
11: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穆桂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1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11: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12: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11: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13: 元帅，你看，我军现在士气正盛，我们何时进攻宋军？
14: 是啊，元帅，

0: 我军现在士气正旺，正是打败宋军的时候。
1: 本帅，所以穆桂英有一定的了解。实话告诉你们，我正想用兵试探，可现在情况有变。
2: 怎么？
1: 穆桂英为帅，你们听说了吗？可汪清龙给本帅来信说，
3: 宋皇没有拜穆桂英为帅，
1: 也就是说，杨延昭举荐穆桂英。 宋皇并没有准奏，本帅以为这是佘赛化的计谋，有可能宋军将士不知内情，穆桂英本身也蒙在鼓里。佘太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稳定军心，让穆桂英与我们拼杀。他想得很周到，不错。之前的两军局势，他们是很被动，可现在情况有变，我们要沉得住气。
0: 元帅。
1: 这是为何？佘太君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要我们与他拼杀。我们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穆桂英私自挂帅，在朝廷里传得沸沸扬扬，宋军将士也有猜测，也有疑惑，连宋皇对杨家也有提防之心。如果我们现在进攻，正中佘太君之计，宋皇对杨家的提防之心也会打消。
0: 那元帅的意思是？
1: 哼。
4: 我们再等等，等宋皇疑心更重，宋军将士乱作一团，我们再进攻，那样我们定能将他们全部歼灭。嗯，佘太君，坐下说。佘太君啊，我虽对萧天佐不甚了解，但还是想与之交战。
5: 不知己知彼，一胜一负。
4: 乃兵法之计呀！啊，佘太君说的极是。可是桂英啊也想过，就靠这几日对萧天佐的了解，恐怕不够。更何况，我们剩的粮草已经不多了。
6: 老身已派人去催促了。
4: 据我所知呢，这拉粮草的兵马还在德州呢。
7: 这德州离此地还有数百里呢，所以啊，我想在交战中试探着了解对方。
8: 听口令，杀！杀！杀！杀！懒懒洋洋，练一排练。停停停！歇会儿吧。
9: 休息。歇会儿，歇会儿。
8: 八妹。
9: 你看这，我们还是禀告元帅吧。走，走。要是，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
10: 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11: 二位请坐，
12: 拜见元帅。
11: 二位将军有何事？
12: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9: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他们。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
4: 桂英，在。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

0: 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遵席遵命。朝廷众大臣已乱作一团，皇上虽未上朝，但王监军知道他已万分气愤。哎，这是极好的征兆。那。 现在是该禀报萧元帅的时候了。为时尚早，王监军还需知道三官将士人心浮动到了什么程度。对。那王监军的意思是让末将向我的同乡马都尉去打探打探。不，你去太过明显。
1: 哎，小姐，吃饭吧，再不吃啊，饭都该凉了。小姐，就吃一口。
2: 怎么了？气死我了！
1: 谁惹着你了？手下几个士兵胡说八道。
3: 说圣上并未拜你为帅，我把他们几个绑在立柱上，饿他们一个晚上。你干什么你？这爱兵如子，那是兵法上的要求，也是一个将军该做的事儿。你怎么可以随意处罚他们呀？他们蛊惑人心，
1: 你不知道，人心多么浮躁。
3: 浮躁需要解决，但不能这么做。行了，你赶快给他们松绑。 并赔礼道歉。你是不是当元帅？你发命令发上瘾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哎呀，我知道你为我好，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能这么做。去吧，我命令你即刻就去。 站住！办完此事，再为本帅办一件事儿。 听见了吗？你没听见啊？啊！生气了呢。一会儿把他们放了之后呢，去爹爹的屋子，把圣上拜帅的圣旨给我拿过来，不可告诉别人哦。
4: 臣受命前来。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他的丈夫和儿子之死，他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他对朕的不满，所以他才假传圣旨啊。
5: 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他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6: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他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 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现在臣有点明白了。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

0: 当然，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
1: 嗯，
0: 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0: 原来我以为桂英挂了帅，萧天佐会举兵来犯，没想到他竟然按兵不动。此乃老身意料之中，果不其然，又出了内奸。这内奸让我们陷入了困境。要不，儿再捧起帅印？不，这样会打草惊蛇。
1: 可是您知道，现在城中军心不稳，人心浮动。若是此刻萧天佐率军来攻，我们很有可能失手啊！
0: 事情万般危急，可我们不能自乱呐。
1: 这样下去，局面更难控制啊。
0: 要不老身马上回朝面见圣上，臣民厉害，催圣上。 早做决断。
1: 娘，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

0: 海风啊，
1: 在
0: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1: 遵命。叫
2: 撤
3: 撤
4: 撤
3: 撤
4: 撤。
5: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6: 报！
7: 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5: 佘太君，快宣。
7: 遵命。
6: 宣佘太君觐见。

0: 圣上，佘太君。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圣上圣明，杨延昭。
2: 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 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0: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1: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2: 小瞧？
1: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2: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啊，
3: 这。

0: 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啊。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
1: 这，
0: 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御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
2: 老太君，局势尽管十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
0: 为何不妥？
2: 刚才两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他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他？
0: 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三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啊。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
3: 手脚？什么手脚？
0: 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
3: 蒙汗药？
0: 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黯然失道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
3: 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
0: 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
3: 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
0: 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她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如

0: 马生涯，锋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啊。
1: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油腻腻脏兮兮，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
4: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欢迎
5: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4: 哎呦，
5: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4: 是，
5: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4: 哇，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4: 对，
5: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4: 哦，
5: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4: 这是三瓶，
5: 没结束，再来。
4: 还有
5: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天哪，十瓶，
5: 对，
4: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5: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5: 对，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6: 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6: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4: 啊。
6: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

0: 免费呀、啊、送咱两瓶，买十五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三瓶啊、嗯，留下这两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就干净了。
0: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0: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2: 嗯，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2: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混影油镜，哎，这是一个也就三五分钟，
1: 嗯、
2: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1: 啊、嗯，
2: 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2: 是吧？
1: 嗯，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得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1: 嗯，
2: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2: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2: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2: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0: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3: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3: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4: 特别特别满意。
5: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混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6: 太多了、嗯。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混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
5: 嗯，是。
6: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5: 对。
6: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5: 是。
6: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先。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所以说现在名额都不多了，
6: 把握机会，
5: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6: 对，
5: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6: 嗯、
5: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6: 对，
5: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6: 加油。
7: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混影油污镜，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混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5: 哎、呦
6: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5: 对，
6: 容易堵塞，我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5: 没错，
6: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5: 嗯，
6: 所有的脏的地方干干净净，
5: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6: 对，
5: 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
6: 值钱
5: 啊、
6: 哎！
5: 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7: 免费免费，草本混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

0: 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游无尽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游无尽，整整一大箱，四瓶、八瓶、十二瓶，整整十五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十五瓶，您只用退十三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五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一百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五瓶，加量不加价，十五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十五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会影游记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会影游镜的。
3: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3: 这个草本会影游镜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3: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3: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3: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四五十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3: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3: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会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抓紧时间抢购吧！
4: 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说免费试用两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粘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3: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了。

0: 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2: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2: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2: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2: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2: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2: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2: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
2: 加油，
1: 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2: 对，
1: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2: 太合适了。
1: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2: 不够，
1: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2: 对，
1: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2: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退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
2: 都可以
1: 干干净净。
2: 对，
1: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2: 没问题。
1: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

0: 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

0: 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啊！圣上分析的极准。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 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1: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0: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 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岂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 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
2: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
3: 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2: 遵命。
3: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2: 忘不了。
3: 酒后茶余，轻描淡写。不。
4: 浓眩重然，活灵活现。
2: 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
0: 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是啊，这是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
5: 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
6: 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哈哈哈哈哈！
0: 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 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呢？
7: 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 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

0: 生，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1: 这
0: 穆桂英他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来。

0: 萧元帅，王建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代本帅谢谢王建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建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

0: 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
1: 嗯，
2: 潘将军，以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
1: 谢萧元帅。
2: 元帅，留步。
1: 后会有期。元帅。
3: 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
2: 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
3: 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
2: 你说的好。
4: 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带末将下去擒住他。
5: 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右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
6: 他们兵马虽少。 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
5: 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
6: 他们个个神形彪悍。

0: 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 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
1: 胆小鬼，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哎，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
2: 胆小鬼！宋军！
3: 胆小鬼，宋军，胆小鬼！
2: 哈比赤，穆将在。
3: 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笑>好，穆将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 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义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吴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4: 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喽！
3: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4: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3: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5: 来来来，
3: 痛痛快快的玩吧。
6: 元帅。
0: 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元帅，我们也去。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杀他们的士气。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劲，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
7: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
8: 穆元帅，
7: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8: 遵命。
7: 好，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0: 带领就带兵出城，原本帅叫两一番，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啊！吴元帅，你可知道？
1: 兵再精而不在多，凭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
0: 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那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 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
2: 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闪远点。

0: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1: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2: 他的老拉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0: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2: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占也得占。
3: 对，
4: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2: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5: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2: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1: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0: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0: 桂英啊，
1: 哎，穆元帅，
0: 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啊，
1: 坐，爹坐。
0: 好。
1: 爹，身体可好些？
0: 哎，都怪我考虑不周。 才是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桂英啊，
1: 哎，
0: 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攻城。对，攻城。 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
2: 只要我们在城上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
0: 我看过。 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我认为。
1: 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3: 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请各位不必担忧。
1: 这萧天佐的心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
4: 哎哎哎，孟元帅，
1: 哎呀，你看
4: 怎么办呢？这
0: 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呀！
4: 是，走了，爹，走。
5: 欧格燕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元帅，我们曾攻下过两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不一样，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
6: 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 所以被拿下，天波府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 当然，除了主攻，另外三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
5: 嗯，监军，汴梁密见。

0: 我们已经知道，蛇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
1: 啊！
0: 你可知道，蛇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

0: 姚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
1: 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2: 恩师，那你说怎么办？
3: 来，快快快快快，往边上放啊！那边，快，快点！快，杨将军，快，慢点，慢点，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杨将军，杨将军，注意安全啊！杨将军，好，小心，小姐，请您回帐。
4: 好，
3: 我这忙着呢，
5: 现在就回去，快走吧，
4: 快点，快，小心，来这边。
5: 桂英，不，回来了。穆元帅，
3: 干嘛这么翘呀？都叫我生分了。
5: 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是干嘛呀你？来，
4: 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
5: 叫你坐，你就坐。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吃饭。来。
3: 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两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哼，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
4: 你是不是疯了？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哎，你干嘛呀你？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
6: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怎么不担心了？神州无惮，你是千古绝唱。免费送，免费送。 现在导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友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
7: 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再行动。这么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8: 主人不在。
7: 25度，温度25度。定时2小时，
8: 定时2小时。
6: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8: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6: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
7: 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无变暖，取暖不用等。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
8: 主人不在，
7: 定时2小时，
8: 定时2小时，23度。
7: 温度23度，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9: 这免费送啊！

0: 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3: 好的，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滚蛋！哇，他真的会说话。
2: 打开取暖器。
4: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3: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2: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3: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2: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4: 主人滚蛋，
2: 调整温度为25度。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3: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2: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3: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2: 温度上升特别快。
3: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的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2: 不行，咱脱了吧。
3: 行，太热了，真的。
2: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3: 浑身冒汗了。
2: 是的。
3: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2: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3: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2: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3: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3: 是
2: 进风口

0: 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机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1: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这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25度，
4: 温度25度，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5: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23度。
4: 温度23度，
5: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7: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

0: 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0: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4: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3: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4: 是
3: 进风口是冷风，
4: 没错，
3: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4: 对，
3: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4: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3: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4: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5: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

0: 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不管

0: 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
0: 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
1: 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
0: 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
1: 你看我不扇你！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算了，我自己吃。

0: 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1: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
2: 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0: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2: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
3: 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宝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
4: 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
3: 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笑>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 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
4: 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颜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
2: 又如何能拼命厮杀？啊，皇兄，请。嗯，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3: 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
4: 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用不了时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 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

0: 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他一个女人又身怀六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犹如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
1: 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三关之上呢。<笑>
0: 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笑>
1: 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
0: 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
1: 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他
0: 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
1: 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
0: 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

0: 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利。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利也削了又削。<笑>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
1: 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可您做的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祖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众文义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 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任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

0: 黄渤，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黄渤还得多劝。黄渤可不能意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黄渤，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
1: 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黄渤，我哥在前线可好？
2: 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虽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每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虽说杨元帅战败，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太君回来告诉本王。
1: 本王高兴的不能自已呀！哎呀，哎，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我是来打听宗保，是不是啊？啊？
0: 他还好吗？
1: 好，不愧为先锋将官，他一马当先，有万夫不挡之勇。
0: 黄渤，知道你为他担心，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不会有事的。哎呀，
1: 可惜你俩命中无缘，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
0: 黄渤，桂英比我出色，他和宗保缔结连理，乃是天意。
3: 只是不知为什么，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的。哟，
1: 郡主，
3: 姑姑，
1: 皇兄，公主也在啊。啊，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啊，
3: 疏影真是个好姑娘。
1: 是，君主，请坐。
3: 哎。
1: 郡主，来有何事啊？
3: 既然疏影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
1: 请说。
3: 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
1: 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
3: 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
1: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3: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

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妹没说。

0: 黄伯觉得宗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
1: 当然不如。
0: 既然这样，就不必向父皇提议。
1: 哎呀，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他挂不成帅，其他人还不如宗宝呢。
0: 黄伯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
1: 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只要用心，没有干不成的事儿。黄伯，您看这样行不行？
1: 哎呀，到底该谁挂帅？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圣上之前提过，实在没有办法，就以求签来决定挂帅之人。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
2: 八王爷，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
3: 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挂帅这么大的事靠抽签决定是不是太草率了？
1: 可圣上拿不准主意，众大臣又议论纷纷，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
3: 既然皇兄建议问签，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2: 八王爷，真要去云居寺吗？

0: 圣上，臣向您请罪了。皇兄不必了，不必了。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哎，昨夜臣一直未能入睡。哦，思来想去，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
1: 知道就好啊。
0: 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不妨尽快去云居寺。哎，嗯，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而且极准。太祖的时候，我军与萧天佑交战，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太祖尽可放心。结果，我军大胜。
1: 太宗在的时候，我军又与辽军作战，慧智大师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太宗不信，结果宋军大败，杨继业壮杯而死。嗯，杨延昭出征之前，朕已经去过庙里了，也求过签了。慧智大师说，一定要找到降龙墓。哎，
0: 降龙墓找到了。嗯，可杨延昭又辞了帅。
2: 到底谁能挂帅？圣上，不妨再去一趟。嗯，
1: 是是是是是。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
2: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签。
0: 大师说，朕需得到降龙墓，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却不知所措了。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打算，
2: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哈哈，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1: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2: 顺其。

0: 自然
1: 便能水到渠成。
2: 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得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墓，挂帅之人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穆柯寨的穆桂英。
3: 谢慧智大师。哎，慧智大师，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1: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3: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1: 大是大非。
3: 哎呀，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1: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3: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呵呵呵，严仁昭为了控制兵权，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
2: 无稽之谈，
1: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郑和了宫里面大臣的话。
3: 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城中情况如何？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4: 速回皇宫。
0: 是。
1: 嗯。
0: 嗯。
5: 娘，娘，看这个。
3: 嘿嘿嘿，真好看啊！奶奶，
5: 。
0: 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芝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
6: 大师说了些什么呀？
5: 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慧芝大师啊写了两句诗。<笑>
0: 您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笑>
5: 那两句诗是：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6: 嗯，排
5: 风，这两句诗我们都知道。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
6: 破茧降龙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5: 快快备马，
0: 遵命。
7: 哎呀，这大事怎么办呢？
8: 圣上驾到。

0: 为百姓平身，
1: 谢圣上。城中之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2: 圣上，
1: 嗯，
0: 老身拜见圣上，
1: 太君免礼，
0: 谢圣上。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曝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3: 是是是，
0: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 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2: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

0: 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1: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0: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2: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0: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1: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
3: 圣上，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按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优过这山村丫头，如果本将军挂帅，一定比她强十倍甚至几十倍。
0: 老身问你，拿你的武功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
3: 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所以才抢得了这御辽先锋之职。
0: 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老身没记错的话，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可有此事啊？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你连宗保都不如，还看不起穆桂英，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
1: 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媳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0: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4: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一试高低。
0: 前方战士100000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0: 圣上，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他从前方回来，知己知彼，圣上当早做决断。
1: 朕从云居寺回来，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

0: 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圣上，朕相信佛祖，但你想想，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是，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
1: 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可是，神州无叹，你是千古绝唱。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欲紧。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2016器械，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
2: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块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 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块8。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料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块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
4: 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你这这么疼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筋骨宁是啥？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块8，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 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 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块8，免运费送货到家。
4: 痛，
5: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6: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7: 颈椎病。

0: 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6: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

0: 有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 哎呀疼啊。
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4: 筋骨凝是啥？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6: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5: 痛，
7: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5: 痛，
8: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5: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8: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5: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8: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

0: 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

0: 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7: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3: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

0: 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

0: 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毕竟选女人为帅闻所未闻呐、啊。人家问得好，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
1: 可是、
0: 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我们选个将才为帅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但是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那么群情激愤，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嗯，
2: 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
0: 是啊，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
3: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啊！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
4: 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未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5: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0: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你
6: 是
7: 娘。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啊！
8: 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歹毒。
7: 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
8: 你们二人速速前去，把汴梁所有殡仪殿的白帐白花全都买空。
7: 啊，这。这
8: 快快去呀。
7: 是
9: 这怎么了？哎，你看大家怎么挂着牌子来
10: 了？是睡死了吗？
9: 啊，这确实是
10: 发生了，
9: 又死了。
10: 是
9: 哎，他们家全死了。是
11: 挂帐了啊。
12: 这是不是谁站死了？
11: 再高点。
13: 这天波府怎么挂起白帐了？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战死了？
14: 不会吧，
15: 这是杨宗保挂帅兵权。
13: 听说杨家死人了啊？
16: 这可是大事儿啊。大家都过来过来过来
13: 听我说啊，如果杨家人战死了，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
17: 是啊，
18: 这怎么办？
13: 走，咱们去问个究竟。
19: 走。
5: 圣上，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
0: 走了不少？
5: 是圣上。
0: 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是不是叫人去了？
5: 奴才派人去跟踪，他们去了天波府。
0: 啊，去了天波府？
1: 去天波府干什么呀？
5: 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
1: 挂满了白帐。
13: 哎呀，这
2: 是
13: 他怎么挂帐呢？
2: 是啊，
13: 你看这，看你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这事咱们还得弄清楚。
2: 是啊，是啊。哎呀，
12: 是不是谁站死了？
13: 哎呦，老太君出来，太君，老太君，
12: 这会是谁呀？
13: 太君，老太君，老太君，小人们本不该多问，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
6: 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
13: 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
8: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13: 事先？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
8: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13: 啊！
14: 这怎么办呢？这
8: 哎，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啊，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13: 啊，原来是这样。是的，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6: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13: 就是啊，就是啊，
14: 是啊。
8: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她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13: 哎呀，对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0: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伯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8: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0: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14: 谁呀？谁呀？
17: 是谁呀？
0: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2: 呼延赞。
0: 哎，
8: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0: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教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2: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0: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嗯，干什么？八贤王啊，
2: 圣上。
0: 嗯。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他都不肯下山。你去劝说劝说啊！
2: 可微臣听说，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未必会给臣面子。
0: 是是是，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关心战事，他有可能出山。你见着他，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想必他想得通。啊，

你这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打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哦，八贤王。
3: 护眼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净。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0: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0: 那贫道就失陪了。

0: 不山，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没有兵权，谁来练兵？不练兵，岂能戍边呢？不但没有远见，而且是无情无义呀。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
1: 远在春秋战国，近在五代十国，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不是为了赵家私利，而是为了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呀。
2: 削弱了武将的权力，是大宋兵力衰弱，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
1: 不错，这是其中的原因。太祖太宗。
0: 片面的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重文抑武，才屡遭辽军侵犯。通过这次教训，圣上已经反思，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大敌当前，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本王代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
3: 也好，你回去禀告圣上。
0: 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名臣我就去觐见。
1: 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
0: 哦，谁呀？
1: 穆桂英。
0: 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
1: 是个女娃，她是杨延昭之子。 杨宗保的夫人，穆柯寨，穆雨之女。
0: 哦，穆雨，穆雨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可是，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
1: 穆桂英可不是凡人，她武艺高强，精通兵法，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延昭。
0: 现在他在边关，虽为正式挂帅，却在统领大军。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再说了，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
1: 正因为如此，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捧得帅印。
0: 嗨，比什么比呀？他见到老夫。
4: 也就不战自败了啊！哈哈哈哈哈！嗯，
5: 报，
4: 圣上，呼延老将军到。
5: 好，快请快请。
6: 是，
5: 宣呼延将军觐见。嗯，哈哈哈哈哈！呼延赞，拜见圣上。
4: 哎，老将军平身，平身，平身，平身。
5: 谢圣上。
7: 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
8: 拜见呼延老将军！
9: 好好。嗯，老太君，一向身体可好啊？
10: 多谢惦记。
9: 啊，
7: 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辅助阵，何愁大宋不胜啊？
11: 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亲如兄弟，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
12: 大宋正缺挂帅之人，谁能挂帅，都是大宋之幸事啊！
13: 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
14: 圣上圣明。
13: 佘老太君，朕命你为判官，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
15: 圣上放心。
16: 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
17: 必须要公平。当然了，在这之前呢，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杨将军呢，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
18: 圣上所言极是，老臣遵命。
16: 哈哈哈，大宋有救了，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
19: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16: 嗯，拿回去吧。哎、
1: 等胡言老

0: 将军打败了穆桂英，再宣旨。
1: 遵命。
2: 圣上，万一穆桂英胜了呢？
0: 有这种可能吗？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练功不相上下，再说这几年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有这种可能性吗？输给穆桂英。
2: 圣上，臣说的是万一
0: 啊。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
1: 是圣上。
3: 老太君。
4: 呼延老将军。
5: 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
6: 见过呼延老将军。
5: 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
4: 呼延老将军，请。
5: 请。这呼延老将军呀，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也就是喜欢。
6: 奶奶请。
3: 老太君，这是您的孙子杨宗保吧？
5: 正是。
3: 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
4: 还不快跪拜老将军。
3: 这是您孙媳妇，果真是清亮俊秀，光彩照人呐。丫头啊，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你爹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用兵如神，老夫非常钦佩呀。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可他就是不依。你看，到了最后，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
5: 啊！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胜者为帅，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老身定会秉公而断。
3: 老太君呐，比武的事儿过几天再说吧。延昭啊，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
4: 是，
5: 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
3: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啊。哈哈。

0: 别看他老将军傲慢，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
1: 是一辈儿，也不能傲慢无礼啊。
0: 嗯，您要是了解他的战史，就不会怪他狂妄了。
2: 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那是威名远扬啊。
0: 哎，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无一败绩，最后辽将看到他那双鞭呐，都不寒而栗呀。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
3: 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当年啊，2000辽军想捉拿他，都被他那双鞭打的是四散而逃啊。
0: 是啊，杨老令公去世之后，就是他领兵戍边。不光如此啊，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以少胜多的战力，数不胜数啊。
4: 延昭啊，
5: 嗯，
4: 三战是怎么失利的？和老夫说说。
5: 哎，说起来汗颜呐，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胸有成竹啊，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萧天佐布阵之玄妙，用兵之精到，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4: 嗯，来，你仔细讲讲。
5: 好。
6: 奶奶，
0: 嗨，啊，
6: 老太君，
0: 哎，
6: 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
0: 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
6: 那当然啦。
0: 嗯，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
6: 哎，奶奶，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
0: 嗯，好啊。嗯，
6: 我猜那个老将军呀，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这才好了呢。
0: 嗯，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啊，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你肯定能赢。
6: 真的
0: 吗？五郎啊，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传授给桂英啊。
7: 儿遵命。
6: 谢五伯。五伯。好。
8: 桂英，
6: 哎，
8: 咱们俩试试。
0: 比试比试。

0: 干爹，你有喜了。
1: 呸！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
0: 那
1: 是你姐和姑爷的。
0: 哦，
1: 哎呦，又出事儿喽！
0: 啊，
1: 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哼，看看，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
0: 又跟人比。
1: 哼，对。哎，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
0: 不知道。
1: 呼延赞。
0: 呼延赞？
1: 对，跟我还有一面之交。
0: 哦，
1: 你说呼延赞也是，挺大的岁数，
0: 就是。
1: 都不嫌太，你说你在山里边下下棋喝喝茶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不非出来叫板，
0: 讨厌。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这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25度，
5: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首日，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3: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4: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23度。
5: 温度23度，
4: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7: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

0: 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3: 好的，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滚蛋！哇，他真的会说话。
2: 打开取暖器。
4: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3: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2: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3: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2: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4: 主人滚蛋，
2: 调整温度为25度，
4: 温度25度，
2: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3: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2: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3: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2: 温度上升特别快。
3: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的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2: 不行，咱脱了吧。
3: 行，太热了，真的。
2: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3: 浑身冒汗了。
2: 是的。
3: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2: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3: 真的是一机两用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2: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3: 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3: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3: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

0: 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1: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正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25度，
4: 温度25度，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5: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23度。
4: 温度23度，
5: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7: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

0: 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0: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4: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5: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4: 是
5: 进风口是冷风，
4: 没错，
5: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4: 对，
5: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4: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5: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4: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6: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

0: 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门阵，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变成了108阵，其中有长蛇阵、狮虎阵、天阴阵、地陷阵、白虎阵、朱雀阵、迷魂阵。总而言之，这108阵必须是天时、地利，还有。
1: 双方兵力的寡重，士气的高下，给养的多少而定。嗯。哦，你啊。
0: 好，老太君，坐。
1: 呼延老将军，
0: 坐。
1: 哎。
0: 这第一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 他看似纤细，首尾却能相顾，而且随意攻击一点，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杨将军之所以战败，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他的变化。诸位，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如何破解长蛇阵。
2: 呼延老将军，
0: 何时想比试比试？老太君。
2: 我跟你孙媳妇儿比试，你就不怕她出丑吗？胡延老将军，穆桂英不怕出丑，向您讨教了。
0: 胡延老将军呐，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
2: 玩一把？
0: 这怎么是玩一把呢？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

0: 我不怕您欺负我。
1: 嗯，听见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2: 娘，你还是看呐，这武就不用比了。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这不，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
1: 帅印还没有归属，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
3: 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
1: 比是比是。呼延老将军，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
0: 请赐教。
3: 太君呐，你说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
4: 该怎么比就怎么比。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
3: 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
0: 呼延老将军请。
3: 好，比就比。
1: 嗯，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开始。
0: 呼延老将军，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
3: 老夫一直编，就打了你喊爹叫娘。
0: 穆桂英讨教了，

0: 你快点啊！
1: 快点！

0: 老将军果然老辣。
1: 桂英啊，我看不用再比了吧，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
2: 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
0: 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您虽赢了我的刀法，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

0: 故意布下玄机，不愧是兵家奇才。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
1: 谢胡言老将军，巾帼英雄自古就有，非穆桂英首创。说得好。
0: 元帅，非你莫属了。穆国，还不敲锣？快点！啊！呼延老将军承让了。老夫双鞭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可没想到。 与你儿媳交战，却鞭鞭落空啊！
2: 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

0: 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他的武功尚且如此，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不瞒您说，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呵呵，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哦，您以为他向东，他却向西，嗯，你根本想不到。所以说，桂英的用兵。
1: 不按常理，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商谈明日必是阵法之事。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布阵阵法为天门阵。现在谁布阵破阵，以制权为准。
2: 呼延老将军，你选择正还是反？
3: 老夫选正。
1: 好，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哎，那铜钱呢？面朝上为布阵者，反之为破阵者。你二位可同意啊？
2: 好吧。
1: 那各位就做个见证。
4: 好。
1: 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可比阵法绝不会输给你。是是是，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
5: 呼延赞，穆桂英，听令。
6: 在。
1: 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当然老身也不例外。若有人问津，老身都会和盘托出。你们布阵破阵。
2: 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是，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老身在此，布好掩兵台。静候二位在掩兵台上一比高低。是，
6: 请。
1: 请。
2: 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父空山道人是师兄弟，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
1: 还不是十分清楚，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
2: 好。
1: 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同辽军作战，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他还常常抛出诱饵，诱敌上钩啊。他还好声东击西，哈哈。 天子波之战，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萧天佐调兵堵截，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哈哈，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
2: 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一个人的排兵布阵，都跟他的身世、个性和经历有关系。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笑>
0: 我孙喜甚是聪明啊。<笑>娘。
1: 嗯。
0: 哎呀。
1: 您老别太操心了。哼，
0: 哎，我看呐，你还是回去休息吧。明
1: 日他二人就要比阵法，老身怎能入睡啊？
0: 娘这么帮助桂英，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嗯。哼，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 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与萧天佐对阵，那不光是旗鼓相当，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
1: 你别忘了，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而桂英。

他是个新人，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更有获胜之可能。

0: 这就是战场，呼延老将军布阵，穆桂英破阵。老身呢，就按你们的思路，在演兵台上演练。你们都是证人。二位还有什么想法吗？
1: 没有了。
0: 那你们二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沙漏尽。 阵不完，限时限刻。
2: 是。
3: 呼延老将军，请。
4: 请。
0: 计时开始。

0: 好。
1: 呼延赞，以精兵一万，布下朱雀阵，向前推进。
2: 小姐，你看，
3: 聂，
2: 对方以精兵一万布下了朱雀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计时开始。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但不耐强攻。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却摆下这朱雀阵，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而是想诱我上钩。

0: 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为何这么肯定？奶奶给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所以本姑娘认为，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 3000人马迎击他，10000人马包抄迂回。
1: 小姐，您说朱雀镇是诱饵，为何还要上钩？将军。

0: 到底想干什么？
1: 呼延将军，朱雀镇实为诱饵，这穆桂英上钩岂不正合你意？
0: 他可不是平庸之辈，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精通兵法之人不难看出朱雀镇是诱饵，可他却张嘴咬钩，更令老夫不解呀。
1: 哦，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
0: 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
2: 奶奶。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
3: 那是笑而不答。
0: 更改阵法，这阵脚便会大乱，不改吧，这一万精兵就白扔了。老夫再冒一次险。行，朱雀阵向前冲杀，然后变成狮虎阵，占领全部阵地。
4: 计时间。

0: 中路兵将，迅速强攻，将朱雀阵分割了，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
1: 好的，萧姐，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
0: 狮虎阵是以步兵为城，看似来势凶猛，其实速度并不快。全歼朱雀阵，来到后营，向两侧后退，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还可以形成包围圈。
1: 将军，
2: 哎，八妹，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
3: 奶奶，
2: 哎，三娘，你说谁能胜？

0: 楚国，怎么又让我说你啊？嗯，计时结束。
1: 请，请，请，请！二位辛苦了，
2: 老太君。
1: 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
3: 老夫虽胜，但却颇费力气。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用兵竟如此老辣。正像杨将军所说，他不按常规出牌，老夫费尽心机。
2: 才略胜一筹啊！当年和萧天佑斗法，
3: 也没那么累。哈哈哈哈哈！
1: 所以呢，这老夫虽胜，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嗯，
2: 夸得好啊！那桂英，你觉得怎么样啊？
4: 孙喜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
1: 什么？你是说？ 你赢了老夫，你太过自信了吧？
0: 嗯，嗯。

0: 子？
1: 怎么，我的精兵全部被围？
2: 胡延老将军啊，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可是穆桂英呢，他不是兵败而是迂回，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
1: 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行了，你小丫头，你挂帅，我不但心服口服，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
3: 哦，谢胡延老将军。
4: 穆桂英接旨。
5: 臣接旨。
4: 杨延昭身患重病，同意免去元帅之职，由胡延赞。哎呀，错了错了错了，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穆元帅接旨吧。
5: 桂英接旨。

0: 姐挂帅了。哎呀，我姐挂帅了。
1: 猛挂，谁挂帅？
0: 我姐。
1: 你真傻呀，那叫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孩子，我是身不由己，不能与你一同出征，但是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0: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

0: 弄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2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

0: 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1: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

0: 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呼延老将军不妨多留几日可好？
1: 不了，老太君，老夫也该去云游四方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宋啊，有穆元帅这样的栋梁之才，有救了。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2: 老将军，
1: 告辞。
3: 送呼延老将军。
4: 穆元帅，末将月帅一队人马对萧天佐发起攻击。
5: 穆元帅，末将月随杨将军一起前往。
6: 穆元帅，末将请战几次战败，末将想这次上阵消一消心中的怒气，末将也愿前往。
7: 各位先坐，现在不是攻打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等待粮草。即便突击偶获小胜，那也解决不了粮草缺乏的危机。况且这萧天佐对我们是了如指掌，他最盼望的是跟我们拼消耗，所以我们要关闭城门，挂免战牌，另派良将前去催促粮草。
8: 穆元帅，末将愿去。
7: 杨将军，您在边关胜有威名，留在军中对辽军是一个威慑，所以本帅不能让你去。坐。杨宗保。
4: 穆元帅，
7: 本帅令你前去催促粮草。
4: 什么？我是御辽先锋，我怎么能催粮？
7: 当务之急就是要粮草到，粮草未到不能开战。正因为你是御辽先锋，此时你应首当其冲。
4: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样都被其他的将官看清了。
7: 哼，杨将军，本帅将全体将士的性命托付于你，事关重大，哪个人敢小看你啊？
9: 说的是。
4: 是，穆元帅。
7: 菜花巧巧穆国二公主。
10: 在
11: 在。
9: 小姐。
11: 哎呀，笨蛋，是穆元帅。
9: 穆元帅。
11: 穆元帅。
7: 按照我们的老规矩啊，记着了怎么办吗？给他点颜色看看。
12: 来无影去无踪。
7: 去吧。
12: 是。
1: 韩监军
13: 啊，苏御史，
14: 怎么
13: 王监军需要我攀冲效力？哎，
14: 穆桂英挂帅，萧天佐攻下三关就不那么容易了。
15: 那萧元帅可是精通兵法的人呐，又创出了天门阵，所以穆桂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吧？
14: 天门阵是变幻莫测，可穆桂英用兵也不按常规出牌，萧天佐也摸不清他的套路。
15: 还是王监军思考的周密，可是三关缺粮，他穆桂英就是有万般的能耐，也不敢跟萧元帅对阵。
14: 哎呀，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拖下去我们就说不过去了。
15: 那你说王监军的意思是？
14: 我们不能把粮草交给他们，所以你马上差人去辽营，让萧元帅

0: 劫持粮草。末将明白。告辞。
1: 王监军这招起义真是一招致命。只要我们劫了粮草，三关城池不攻自破。你回去告诉王监军，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0: 末将遵命。
1: 秦乃将军，
2: 末将在。
1: 本帅命令您速派兵到平展坡收缴粮草。
2: 元帅，收缴粮草派以小将即可，齐乃乃是前锋，收缴粮草恐怕大材小用啊。
1: 收缴粮草可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王青龙迟迟拖延，穆桂英一定会有所猜忌，他会派重兵监督，你要做好厮杀的准备。
2: 末将听命。
3: 你身上的疮疥刚建好，却又要日夜盔甲在身了，怕是难好了。
4: 没事，得了空我就会打开透透气。
5: 不行，你必须日夜身穿铠甲。王庆龙迟迟拖延粮草到达时间，我怀疑他跟辽军有勾结，你若放松警惕必吃大亏。
4: 你认定他是内奸？
5: 你我初次相识之时，是谁暗中在寨门口点了把火嫁祸于你？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脸小子干的。攻打木克寨时，他攻山不像攻山，厮杀不像厮杀，那纯粹就是在拖延时间呢。你在法场后战，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木给偷走了，妄图置你于死地，

0: 你再想想，那个突然冒出来的田壮士，又是谁让他中了剧毒离奇而死呢？到现在，他明明懂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可在三关危难之时，他迟迟不至。宗保啊，你肩上的这担子不轻啊，为其我也只好将如此重担托付给你。
1: 放心吧。
0: 不过他们惧怕你的武功，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我只是怕他们狗急跳墙，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宗宝，答应我，切莫将在外率命有所不受，擅自行动，节外生枝。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它能使你的疮疥不会流脓溃烂。这些药你都记着带着，一日服一管，以防不测。记住了，不管王青龙给你吃什么，你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食物跟酒水，这关系到预料大计啊。

0: 杨元良草的来了，哎，快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起来，起来！苏御史，
1: 杨将军，您怎么来了？
0: 三国粮草吃紧，现在城内的将士人心惶惶，穆元帅也知道王监军押送困难重重，所以特派宗保前来相助。哎呀，穆元帅真是体谅人呐。王监军一定十分感激，可是你不知道啊，不是我们不尽心，你看看这几天天天在下雨，把前面的桥都给冲断了。
1: 我们修了两天两夜才修好，哎，你看，这轱辘上全都是泥呀，走几步它就走不动了，你看见了没有？啊，
2: 是啊，车轱辘已经完全陷在泥里了。这些
1: 穆元帅都知道，现在咱们加紧前行，好吗？
0: 好，我一定比报王监军加紧前行。好，
1: 穆元帅估计的没错，这个王庆龙确实有通敌嫌疑。
3: 就拿今天来说，他们一日只不过走了20里，可我们却走了80里。嗯，对。所以我要求你们睡觉的时候要警惕点，而且不能卸甲。
4: 杨将军在吗？哈，杨将军还没歇息。哼，
1: 本将军习惯晚睡，这不正跟士兵拉拉家常。
4: 杨将军和士兵真是情同于水呀。 怪不得士兵愿跟杨将军冲锋陷阵，末将真是佩服佩服。
1: 潘将军，你来有何事啊？
5: 王将军让我来看一看，如果杨将军没有休息的话，那么请你到王将军那里
1: 请。
5: 这这么晚了，什么事儿？是
6: 少将军，
1: 你们都早点休息。
7: 这，请杨将军，王将军，不辞劳苦前来护送粮草，本监军甚为感动啊。本想路过村寨到酒家犒劳杨将军，可杨将军督促前行，咱们只能在此用简餐冷饮了。来来来，
1: 监军客请，来，请。
7: 倒酒。来，我为杨将军洗尘。杨将军日夜兼程赶来护送粮队，日行80里，庆龙敬佩。有杨将军护送粮队，庆龙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来，
1: 军务在身。
7: 杨将军请帝姓很高啊，值得本监军效仿。可此处距辽营200余里，再说我已加派了哨兵，杨将军尽可放心的饮酒。<笑>
8: 那恭敬就不如从命了。来，干！
7: 杨将军，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监军，请讲。
7: 杨元帅挂帅，我是100个赞成。 当时，有不少大臣反对，我和八贤王是其一力推荐。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辅佐圣上的人，能辅佐杨元帅，庆龙三生有幸。可是嘛，对您夫人，我持有疑虑。哦，说实在的，她虽然才能过人，但毕竟是女人。 自古还没有女人挂帅的先例呀。况且您夫人啊，不否。

0: 穆元帅，还怀有身孕。听说您夫人为了挂帅，不顾府中胎儿，纵马狂奔。
1: 大敌当前，难道他比天下的百姓都重要吗？
2: 那我也不能让他还没有出生就毁在你的手里。
0: 杨将军。 这可是杨门唯一传宗接代的香火呀！监军所言，也正是宗宝心中之痛啊。不瞒您说，本监军可以兼良兼草，兼军兼敌，可兼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哎呀！ 杨门就没有男人了吗？我大宋就没有男人了吗？来，
2: 监军为了大宋朝思暮想，为我杨门一家揪心断肠，宗保怎能不感激涕零？
0: 同为亲命之身的男人，怎能不惺惺相惜呢？这碗酒，宗保敬监军。时势造英雄啊，清夜扪心，皓月为政。本监军才知道，当今我大宋唯有您夫人配职帅印。
2: 但愿穆元帅挂帅，势如破竹。可我还是持有疑虑呀。监军有话不妨直说。我押运粮草略有耽搁，这不否认。除了天灾，还有人气不顺的原因呢。望将军见了穆元帅，替庆龙解释，庆龙当感激不尽。不瞒您说啊，穆元帅对您。
0: 不是没有戒备之心。哦，哼，
2: 算了，他怎么能够懂得我们大宋男人的失落呀？
0: 哦，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2: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0: 只要我们三日之内抵达三关，
2: 穆元帅就不会追究了。
0: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3: 千钧一发之时，是谁将降龙墓给偷走的？妄图置你于死地。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2: 我说监军呐，穆元帅还是觉得你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0: 莫讲遵命，千万要小心，到时候如果追究起来，可就麻烦了。我王庆龙若有二心，天降五雷呀！
1: 好，天降五雷，来。
2: 干！慢！你说我通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有毒吗？我只怕他们狗急跳墙了，对你耍阴谋，下毒手。当然不怕，因为宗保相信监军，监军是大宋的粮草押运官，肩负着圣上和大宋百姓的信任。 而且宗保也一直认为，监军一定是个忠臣，不会做出如此不义之事，所以监军的酒，宗保一定会喝。
0: 好，来。

0: 干！你我今生忘年，如同手足，相携相助，来日方长。好，今生忘年，难结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干！
1: 若是杨家能够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我潘冲此生足矣。

0: 他的随从如何处理，就不用我说了吧。末将明白，借刀杀人。哎，监军，按说萧元帅的人也该来了。
1: 我敢说，超不过半个时辰，准来。粮草一劫，这穆桂英和杨家军。
0: 也就垮了，不但杨家垮了，连大宋也该寿终正寝了。嗯，到时候我王庆龙理所当然成了汴梁侯，你也会担当重任。嗯，这黄河上下，尽我选，长江南北，任我挑。
2: 杨将军孤身一人太危险了，不如我们去看看。我觉得也是。兄弟们，还没睡啊？哎，杨将军喝多了酒，我让人去抬他，可他不依，非让你们去。走吧，走。
3: 走。

0: 监军英明，萧元帅的人果真来了。恩师做的滴水不漏。
1: 这全在本监军掌控之中，只是希望他们按商定的计划办，别接走全部粮草，要不本监军的计谋就容易被人识破了。
2: 驾！
3: 驾！驾！

0: 杨家断子绝孙了，大宋也该寿终正寝喽。
1: 恩师，你只不过是略施个小计，一个小小的黄毛小子敢跟监军抗衡。
0: 今生忘年，难接金兰，来世为鬼，结拜亦然。下边就该静观穆桂英他们的惨剧了。
1: 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有今天，我潘冲恨不得把你捅成马夫妇。
0: 捅你捅吧，捅完了你再高声宣布杨宗保是我王庆楼害死的。捅啊！

0: 怎么不同了？还想不想黄河上下？还想不想大江南北啊？想。我潘冲做梦都想。去，到外面捡一只辽军用过的箭。
1: 干什么？监军。
0: 杨宗保服毒而死，穆桂英和杨家肯定会怀疑我们。咱们把辽军的箭头上涂上毒药。
1: 再往他身上一捅，他们还能怀疑到我们吗？
2: 监军，英明。监军真是太英明了。哼哼，
0: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这比诸葛孔明还相差甚远呢。
2: 先锋回来了。 先锋回来了！先锋回来了！回来了！先锋回来了！

宗宝儿，都不理我了。我是你的桂英啊，你倒是睁眼看看我，你倒是睁眼看看我。

安宗爸，桂英现在抱着你呢，你不是最喜欢桂英抱着你？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1: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

0: 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太棒了！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
7: 香
6: 不
7: 香？
8: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11: 不错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0: 小馋包。
13: 吃吧吧，
1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4: 对对对，
10: 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14: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

0: 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

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

0: 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2: 太棒了，太棒了！
3: 哇，好香啊！
4: 我到香味了都。
5: 居民的排骨，
3: 香
5: 不
3: 香？
5: 虾仁蒸蛋，
4: 真丰盛，真丰盛。
5: 还有蒸南瓜，
4: 不错不错。
6: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5: 小馋猫，
4: 嗯，吃吧吃吧，
5: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4: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口，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5: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嗯，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9: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

0: 599块钱。
1: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你醒醒，你倒是醒醒，醒醒！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宝啊，我的孙儿啊！

穆元帅，穆桂英有请老太君回帐。老太君，边关寒冷，您这么。

0: 宗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宝。

0: 潘将军，
1: 在。
0: 王坚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坚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坚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坚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坚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3: 遵命。
0: 七娘八妹听令。
4: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2人出东西门向2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4: 末将遵命。
0: 各自执行去吧。
4: 是。
0: 孟良交赞听令。
5: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2人前去接应王坚军。
6: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2个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您2人去了，自会明白。
6: 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
3: 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6: 末将遵命。走。
7: 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我们有何任务？
8: 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
0: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
9: 严嵩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10: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9: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

0: 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1: 遵命。
0: 徐乃将军，
2: 末将在。
0: 你率兵。
2: 把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
0: 这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3: 对，
4: 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2: 是啊，
0: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
4: 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0: 末将明白了。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2: 元帅，我们应战吧！
0: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
4: 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5: 跟我来！
6: 是，
4: 只要不让将军，不战自败。
0: 元帅，我去了。
4: 元帅，
0: 哈比士，
7: 末将在。
4: 去吧。
5: 是，遵命。
8: 兄弟们，撤！
9: 撤！撤！
8: 撤！撤！
10: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哼，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11: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10: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11: 元帅有如此把握？爹爹，请放心哦。
0: 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这不是，这就请爹爹执行吧。末将遵命。
4: 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12: 三关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0: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关大乱才发动攻击？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4: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0: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
4: 嗯，
0: 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11: 众将领听令。
13: 是。
11: 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10: 遵命。

0: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哼哼，
1: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0: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1: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0: 皇上不拆鄂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
1: 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2: 将军们，粮食都没有粮食了！将军们，别吵了！穆元帅，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就是啊，粮食，老人孩子饿肚子呢。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3: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0: 粮食什么时候到？乡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 粮食马上就到啊！真是，哎呀，等了那么久了，没有了，快呀！这不是真的呀！哎呀，来了来了，这有粮食了！这快走，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2: 这这这这！
3: 哎呀，哎，干吃饭了，
2: 好，谢谢了啊，
3: 饭吃了，
2: 来来来来来，给我一份，哎，煮熟了，来，你的你的，
4: 谢谢，
3: 来给我一份，
2: 哎，好了，来
3: 这边，
2: 来，给。
3: 谢谢，
2: 好，
5: 来，
3: 来来来，
5: 呀，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3: 好香啊！
5: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啊，
1: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0: 嗯，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6: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门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0: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6: 也是，弟兄们，下马。

0: 辛苦了。
1: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0: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1: 莫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呀、啊！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0: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2: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将不归应啊？哎，

0: 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 上！
1: 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4: 你究竟是谁？
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4: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3: 来世为鬼，结拜一人。
1: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3: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5: Ah!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0: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3: 嗯，
4: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二十日后才能到达。
2: 不用，最多两日。
0: 最多两天。是他，
2: 跪下！
0: 诸位，诸位，是个啥？不可辱！快快快快，给齐乃将军松绑！
5: 哎，
0: 齐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5: 闲话少说。
0: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你，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齐乃将军在本营小住两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2: 这，
0: 来人呢？带齐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2: 元帅，这，哎，带走。
6: 走走走！元帅，齐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齐乃就是我们的粮草，
0: 本帅要用齐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他能换吗？
2: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末将听令。
0: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齐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5: 知道的人
0: 是越多越好，尤其是齐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啦。
2: 带王庆龙，走。
0: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阳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2: 杀了他！杀了他！将军住手！住手！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松宝是假还是真。
7: 穆元帅。 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0: 你果真想知道？
7: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
2: 我宰了你！住手！刀下留人！哎。
0: 那要是真的呢？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2: 你，
0: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
8: 嗯，
0: 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8: 这宗保，
0: 宗保，
8: 啊。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

0: 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遍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5: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

0: 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腺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

0: 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

0: 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1: 杨宗保，
2: 宗保，

0: 真的是你吗，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儿啊！宗宝，爹，娘，奶奶。 奶奶，
1: 宗宝，我的孙儿啊！

0: 杨宗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 他外消疮患，内结百多，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将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你为何以假当真？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2: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听你数钱呢，你看看。
3: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4: 对，
3: 英明。
5: 来人呐！
6: 在。
3: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4: 走，押走。走，走。
6: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3: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6: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3: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6: 谢穆元帅，
3: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 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那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
7: 所以本帅要追究你。

0: 观音啊，
1: 奶奶，
2: 绝粮损失并马

0: 损失惨重！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1: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0: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2: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0: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哈哈，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1: 那
2: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1: 是。报。
3: 起来。
1: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2: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0: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1: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0: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2: 你们服她吗？
0: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看他佩服不佩服。
2: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0: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2: 嗯，
3: 叫他进来。
1: 是。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
0: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2: 他会，他是还让求情？
0: 进来。
3: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七乃将军就可以回来。不要说了，
4: 闭嘴！
5: 闭嘴！
3: 你们想用七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啊，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0: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4: 对！
6: 对！
7: 对！
0: 对！
7: 对！
0: 啊！
3: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0: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3: 哎，
0: 走！
3: 两军交战不是来使，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使啊？
0: 走！
3: 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0: 报！
8: 什么事？
9: 元帅，七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是啊，哎，萧元帅来了！萧元帅，萧元帅，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1: 是是是是，
0: 萧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
4: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您，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哈比什将军，
2: 末将在。

0: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1: 是，末将遵命。
2: 谢小元帅。
0: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线。
1: 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
2: 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
0: 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围擒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
2: 与萧天佐三战两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 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
3: 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0: 嗯，
2: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
3: 一决雌雄，这是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2: 哼。

1: 这一仗，战胜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哈，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
2: 知道你，末清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是啊，
3: 大伙说的对，元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4: 每战必胜。
3: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
5: 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6: 干杯！
7: 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3: 你说什么？
7: 送信的人就在城外。
3: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7: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检查过了，没有。
3: 劝他进来。
7: 是。
8: 走。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0: 砍了！
2: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3: 萧元帅，告辞。
0: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4: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5: 圣上，臣以为也是。
4: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6: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 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0: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7: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
8: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电。
9: 呈上来。

0: 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这，哎呦！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1: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0: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2: 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3: 望圣上决断。嗯，
2: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3: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 穆桂英接旨，臣接旨。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4: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3: 穆桂英，接旨吧。 穆桂英，接旨啊！来，都起来吧。起来，
0: 桂英，
5: 元帅，
0: 元帅。
3: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 元帅。
0: 三观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5: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0: 彩云，
5: 在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息。
6: 是，
0: 穆桂英，
5: 请。
0: 穆桂英，
5: 恒公，
0: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5: 穆桂英，穆元帅。
7: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8: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9: 骑兵，快上！快！ 下边的上来。

0: 萧天总果真老辣，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3: 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

0: 率一队人马冲入镇州，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1: 得令。
0: 听令，
2: 穆元帅，
0: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2: 末将得令。撤！吁！
3: 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 药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4: 行。
3: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

0: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0: 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
5: 行。
4: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

0: 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看中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3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要把杨家树枝一败涂地，杀光杨家树枝一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蔡英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1: 遵命。

0: 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甘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
4: 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战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5: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5: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1: 得令。

0: 铁门金锁阵，
1: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2: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 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1: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宗保，你再坚持一下。

0: 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全军出击！

0: 大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遵命。

0: 那是什么？
1: 啊！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2: 将士们可涂好了这防辣的草药了？涂抹完都没问题。
3: 好。
2: 龙母，
3: 这。

0: 射中哮天佐，
1: 好，
2: 哮天佐中箭身亡。

0: 牧元帅，我和白凤也率引兵前去追杀。
1: 收兵。
0: 收兵！牧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2: 收兵。
0: 牧元帅，
3: 收兵！
0: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位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什么？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5: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6: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她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7: 欢迎穆元帅

0: 叩见圣上，
1: 圣上万岁。

0: 众爱卿平身。
1: 谢上上。
2: 上上，请上座。
0: 好。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1: 还是圣上圣明啊！
2: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爱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也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0: 谢圣上，舍勒太君，
3: 微臣在。
0: 您率天波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3: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微臣在。你此役训练众将士骁勇善战。
4: 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巾千两，白银万两。
5: 谢圣上。
0: 杨宗保，末将
6: 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7: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8: 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9: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哼哼，
9: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
10: 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圣上。
0: 孙媳贵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媳贵英顶罪。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嘿，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 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匪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

0: 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
1: 是，但是，
0: 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啊，这来人，有，把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2: 干什么？为何，谢甲？
0: 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3: 来，快快快，把它脱下来！快，
4: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3: 啊！来，快点，快点！哎，看什么看？

0: 圣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
2: 沐雨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0: 是，有空一定转达。<笑>
2: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笑>
0: 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晓鸡儿的事儿了。 此事日后再议。<笑>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3: 圣上，
0: 谢圣上。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4: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嗯，是什么意思？
0: 孩子饿了。中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吴元帅，请。
2: 是。
4: 哎，桂英，有点无礼，圣上走前面。
2: 哎呀，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 桂英先请，
5: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是的，是的，走，
2: 走。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

0: 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

0: 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

0: 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

0: 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

0: 回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5: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6: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就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5: 就是、太陶醉了，
6: 太陶醉在

0: 里面了。是的，是的。
1: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2: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对对对，我
2: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2: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1: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0: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4: 对呀、啊，
0: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1: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2: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2: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4: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4: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0: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2: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1: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 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

0: 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布门窗、轻坠物、备物资、原水域、听通知。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要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3: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4: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5: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强势的许博文。
1: 我们一起去踢球去吧。
2: 好啊，武冠军。一会儿踢球的时候，我和刘花一队，武冠军你和许博文一队。
1: 哎，许博文，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
2: 武冠军，我尽力而为吧。
1: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2: 我会全力以赴的，但是我运动方面比较差，到时候可不能怪我。
1: 好了好了，有我武冠军在，没问题的。
2: 武冠军，我来射门。武冠军，把球传给我。
1: 好嘞，接好了。许博文，都怪你，让这场足球输了。
2: 这怎么怪我了？
1: 谁让你踢球的时候这么用力，把球都踢过头了。
2: 我也不是故意的。
1: 嘿，许博文，我看你就是不行，要多跟我学习学习呀。哎，
2: 武冠军这家伙就知道欺负我，还不是因为我太弱了，如果我变强了，他就不敢欺负我了。对了，找田总帮帮我。田总，我正要找你呢，你能帮帮我吗？
3: 许博文，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2: 田总，你可以让我变得强大吗？只要我变得够强大，武冠军就不敢欺负我了。
3: 啊，
2: 田总，你一定要帮帮我。让我想想，那就用这个试试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自强棉花糖。天眼，这个棉花糖是不是可以让我变得强大，不怕武冠军欺负了？只要吃了这个就可以了吗？
3: 没错，这个棉花糖可以让你变得很强大。
2: 太好了，那这样武冠军就不敢再欺负我了。张胜男，这道题的算法只有我的才是正确的，你的方法不对。
4: 但我们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2: 那只是碰巧和正确答案一样，但你的方法就是不对。
4: 啊，我的答案也是对的。
5: 别生气了，大家的答案都是对的，只是方法不一样，没必要纠结了吗？
2: 李亨，你肯定也算不出来的，只有我的算法才是对的。
1: 许博文，你这也太自大了吧。
5: 是啊，老师上课时也讲了，方法有很多种。
1: 是啊，许博文，解题的方法有很多种，有的时候和你做的不一样就一定是错的吗？
2: 只有我的才对，你们必须按照我的方法来算。哼。
6: 许博文现在变得很强势，你们说是不是呀？
7: 是啊，他现在太烦人了，
1: 而且他现在总是想让我们都听从他的。
4: 许博文现在是挺烦的，而且不听他的还凶别人。
6: 是啊，现在我都不想和他玩了。
4: 那我们以后离许博文远一点吧。
7: 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
4: 那怎么办？我们惹不起他，还不能躲吗？难道你想和他玩吗？
6: 香菱，我们现在还是别和许博文一起玩了吧。
1: 那好，我们就离他远一点，别跟他计较了。

0: 天童，你说大家为什么都疏远我了？
1: 发生什么事了呢？
0: 吃了你的道具后，现在大家都害怕我了，也不敢和我一起玩了。
1: 许博文，你先别哭了。可能是我给错你道具才这样的吧。
0: 别逗我了，你应该不会出错的。
1: 我把强势棉花糖当成自强棉花糖给你，才会这样的。
0: 甜筒，你在跟我开玩笑吧？我还是不用你的道具了。
2: 最好的妈妈。妈妈回来了，你买了什么好吃的回来呀？
3: 没有。天天看电视，作业写完了没有？
2: 我作业写完了。
3: 写完了就去复习一下啊，别整天看电视的。
2: 那我复习完就可以看电视了吧？
3: 复习完了还要预习阅读呢，老师布置的作业都会了吗？整天就想着电视。
1: 我就说嘛，你看电视太久了，现在被妈妈说你了吧？
2: 那电视机不就是买来看的吗？我作业都做完了。
1: 你妈妈也是为你好啊，看电视时间久了可是会近视的哦。
2: 我不管，预习完了我去真美丽家玩了。哼。
4: 来的正好，我们一起吃吧。
2: 哇，好香啊，早听说你爸妈做饭好吃了。
5: 香玲，你别客气，一起吃吧。
2: 哇，真的好好吃啊。
6: 比我妈妈做的好吃多了。
2: 怎么了吗？
7: 香玲，怎么不吃了？不好吃吗？
2: 不是不是，是你做的太好吃了。
5: 那就多吃点吧。
2: 甜筒，你说妈妈爱我吗？感觉我妈妈还没有真美丽妈妈对我热情呢。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2: 妈妈总是凶我，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那个的。
1: 只是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2: 那我妈妈是怎么表达爱的？
1: 这样吧，我让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哇，天眼，这是什么呀？
1: 用这个药水就可以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爱了。
2: 那这个怎么用啊？
1: 很简单，只要把它滴在自己的手上，你就会发现妈妈对你的爱了。好了，你试试吧。
3: 香玲，吃完饭就去看书，别乱跑，好好学习，多学一些知识才是重要的，知道了吗？
2: 知道了知道了，我会好好学习的。
3: 今天挺乖啊。那你现在好好吃饭吧，妈妈还有事要做呢。妈妈先去干活了，中午再回来给你烧饭。
2: 妈妈对我真好，每天都要做冰淇淋，这么忙还把我照顾得那么好，不行，我要帮妈妈干点活。

0: 小玲，你今天变得勤快了吗？
1: 妈妈对我那么好，我也要帮妈妈分担一点。
2: 哦，小玲，你今天很懂事啊，还帮妈妈做了家务活。
1: 妈妈爱我，我也爱妈妈呀。
2: 小玲真乖，

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
1: 了。是谁在打电话？
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有给啊？
2: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
0: 伯给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暴雨四级预警仍在生效中，雨势强劲的地区大家出行要高度的小心，务必避开积水深的路段，防止车辆熄火。此外，蓝色和黄色区域内的公众要注意防范山洪灾害风险，远离陡坡、沟谷等易发生险情的区域。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岛北部、中部、东部是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暴雨到大暴雨。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是25到29度。海洋上，琼州海峡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阵风8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8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大雨，24到26摄氏度；三亚中雨，23到28度；三沙雷阵雨，27到31度。儋州中雨，23到27度；杨浦中雨，24到28度；文昌暴雨，24到27度；琼海暴雨，24到26度；万宁暴雨，24到27度；陵水暴雨，24到27度；澄迈中雨，24到28度。临高中雨，24到27度；东方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昌江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定安大雨，24到26度；屯昌大雨转暴雨，24到26度；琼中大雨，22到25度。

0: 白沙中雨，22到28度。乐东雷阵雨转中雨，23到28度。五指山雷阵雨转暴雨，22到27度。宝亭中雨转暴雨，23到28度。
1: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的
7: 话，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5: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别干了。
11: 是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遛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易击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整改整治工作。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开创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省政府专题会议指出，切实守住海洋生态安全底线，统筹好生态保护和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国庆假期，海南旅游供需两旺，多元文旅产品吸引游客，海陆空运输平稳，离岛免税销售额达8.55亿元。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10月7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记者调查，红树林保护区竟成赶海乐园，曝光海南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新闻播出后，海南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省委常委会当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相关整改整治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播放相关新闻视频，省林业局、省生态环境厅、三亚、陵水汇报有关情况及下一步整改措施。会议强调，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作为三大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是海南重要的生态资源。全省上下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国之大者，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切实守好生态家底。会议要求要迅速抓好整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叫停类似破坏红树林等生态环境的旅游项目，聚焦网络平台违规招揽游客等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守护好海洋生态环境，顺畅行刑衔接机制，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严肃追责问责，做实做细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公布问题处置情况，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保护领域类似问题，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以长牙齿的硬措施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海洋生态的违法行为，建立主动发现问题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要完善长效机制，系统梳理生态环境风险问题，压实各级各部门生态保护责任，杜绝旁观者心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引导赶海等文旅活动合规开展、规范发展。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
0: 会议肯定近年来海南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成绩，听取全省基础教育总体情况汇报。有关部门和海口、三亚、澄迈以及海南师范大学分别围绕基础教育重点项目推进、教师教育发展等发言。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全省基础教育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打造让人民满意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相适配的基础教育体系，全力开创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要求要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深入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突出以学生成长为中心，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要聚焦公平优质，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实施薄弱学校提升工程、县中振兴行动计划、乡村教育对口帮扶工程，实施优质基础教育学校引进扩优工程。

0: 程，支持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抓好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要适应人口变化，推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建立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科学做好学校规划建设、学位分配等工作。要突出守正创新，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学生全面多元发展评价办法，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要强化师资赋能，推动教师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做好教师安心从教保障。要强化协同共育，提升基础教育育人合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海南贡献。省领导王岐阳、纳云德、范少军、邹广、宋健、谢金、陈马林出席。
1: 十月七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播放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记者调查《红树林保护区进城赶海乐园研究部署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整改整治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破坏性赶海行为会对海洋生物栖息地造成直接损害，既破坏生态家底，也影响文旅形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根据省委工作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推动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为核心，通过科学规划、严格管控、部门联动、多元共治等方式，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抓好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整改整治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举一反三，开展专项集中整治行动，严查不规范赶海行为、破坏性赶海行为，规范赶海旅游经营，普及科学赶海知识，实现保护与休闲体验有机结合。要落实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抓好管控区域内人为活动监督管理、赶海相关旅游项目及经营主体行业监管、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统筹好海洋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等工作，对开展非法捕捞或破坏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处罚，牢牢守住生态环境保护底线。省领导巴特尔、谢金、李峰、赵峰、杨国强、刘平志参加会议。
1: 针对央视报道的海南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三亚迅速行动，统筹各职能部门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清理整治，依法查处违规经营、使用禁用渔具等行为，同时加强保护区巡查管控，持续推进问题整改。
0: 十月七号，由省林业局、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政府督察室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抵达三亚市后，详细了解三亚市铁炉岗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周边情况，要求尽快摸清底数，加强日常巡护值班值守。三亚市生态环境、旅文、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奔赴铁炉岗沿岸江林村、青田村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清理整治。记者在现场看到，保护区内已清理出一批地笼，保护区受损铁丝网已修复，现场立起新的警示牌。
2: 采取措施呢，第一个是地笼的收缴，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违法停靠的那个牌把它收缴走，保护区内经营的广告进行清理，靠的那个我们保护区做经营的那个点进行关闭，围网进行修补，对于经常破损的围网呢，那个地方呢加装监控，各部门联动，联动进行巡查检查，这块，要加密频次。
0: 七号晚，三亚市海棠区统筹多部门开展夜间联合巡查，三亚市林业局管护队伍实行24小时驻点值守，配合属地做好滩涂日常巡查、违规人员劝离及现场普法宣传。针对受到扰动破坏的红树林滩涂，启动全面评估，对根系裸露、植被受损区域及时实施覆土固根、补植修复，同时针对网络平台违规引流广告等问题开展整治，阻断违规经营活动线上引流渠道。
3: 后续工作将深化源头治理，聚焦自然保护地、红树林、生态保护红线等重点区域，

0: 加强啊对违规赶海行为的整治工作，强化重要生态空间重点赶海时段巡查管控，进一步规范引导赶海旅游经营行为，完善长效机制，确保整改成效啊持续巩固，守护我省啊海洋生态安全。
1: 截至10月8号17时，现场没收非法停靠点浮牌11个，扣押船只6艘，关闭设铁鲁港保护区赶海经营业务场所8家，拆除宣传赶海黑广告牌20块，全区域范围内收缴地笼网942条。经初步排查，周边保护网破损11处，目前正在开展修复。
2: 迅速响应，厉行厉改。陵水聚焦新村西湖、黎安海域红树林、海草床核心保护区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打击破坏湿地生态违法行为，守护滨海生态资源。
3: 地笼水结构网为主，把所有大鱼小鱼全部一并打扰，就破坏生态平衡。
1: 10月7号晚，记者在陵水新村镇同海村西湖海岸边看到，此前被曝光的非法赶海项目已全部停止营业。
4: 10月7日，也就是昨天下午2点开始，我们对央视曝光的红树林违规赶海行为进行深入排查和整治，特别是红树林生态保护核心区、海藻床保护核心区，我们开展了那个排查。我们之前的话是每月定期清理一次，今年以来我们也查处了26起非法捕捞。
1: 针对央视曝光的生态破坏问题，10月7号由海南省林业局、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政府办公厅、督察室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下沉陵水，实地开展情况核查、专项督导，并与当地政府开展联合调研，连夜进行现场勘查，升级整治举措，加大排查力度，重点聚焦新村西湖、黎安两大区域的红树林生态保护核心区、海藻床保护核心区。与此同时，属地乡镇同步压实生态管护责任，组织干部对辖区所有涉海经营主体全覆盖走访摸排，从源头防范违规赶海、非法捕捞等行为。县生态环境部门细化完善滨海旅游业态规范发展指导意见，联动多部门构建常态化生态管护机制。
5: 作为属地乡镇，我们立即组织了全镇的包联这些赶海经营企业的干部，对全部的这些赶海企业进行了全覆盖的走访，管控好红树林这片的保护区。
6: 我们前期啊也专门把滨海旅游业态规范发展的一些指导意见更加细化，来契合赶海区域的这个实际，联合多部门来共同的维护我们生态红线的保护。
1: 截至10月8号上午10时，陵水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已对90家赶海经营主体开展调查询问，依法立案5家，收缴地笼网1345个，暂扣违规赶海工具210件。下一步，陵水以此次整改为契机，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生态巡查整治，严守海洋生态红线，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滨海文旅绿色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可能下一步要做到的，首先是要保护好这个海草、红树林这些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是要规范海洋文旅产业业态的这种绿色发展。同时我们要利用好这次这个契机啊，把这些整改工作啊更加常态化的推进下去。
2: 下面播发南明关，以最坚决的态度守护生态，以最有力的举措整治问题。央视报道播出后，海南连夜部署，派出联合工作组赶赴相关市县，开展整治整改工作，反应快、准、硬，关赶海点、收地笼、扣船只，并同步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行动之迅速，态度之坚决，彰显了海南守护生态家底的坚定决心。当然，整治乱象只是第一步，这件事也给海南提了个醒。发展海洋经济更要保护海洋，亲海旅游更要护海旅游。赶海是亲近自然的休闲方式，但绝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的底色一旦褪去，发展的成色必然打折。守护好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这些生态家底，海南发展的根基才能更牢，走得更远。绿水青山。

0: 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海南而言，这一片片红树林就是长在滩涂上的金山银山。以最坚决的态度守护生态，以最有力的举措整治问题，以长牙齿的硬措施管住长远。海南正在用行动证明，守护好这片海上森林就是守护海南发展的底色，就是守护自贸港建设的未来。2026年国庆假期，海南旅游市场热力值拉满。美团数据显示，海南旅游景点预订量同比增长19%。一个个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供给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从雨林新体验区到非遗进景区，从政府大院免费停车到放心游先行陪赴，从两环公路自驾到乡村渔村打卡，海南用新产品、暖服务、全域联动，接住了八方来客的期待。
1: 国庆假期，海南两环公路自驾热度居高不下，滨海渔村、热带雨林等多元点位让不少游客一路看海打卡乡村。琼中百花岭依托独特的热带雨林生态资源与民族特色，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而在海口市荣山寮村，多巴胺海岸系列活动、可持续循环市集、露天电影等内容让游客在惬意中感受乡村活力。国庆七天，荣山寮村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同比涨幅40.25%。
2: 感觉，很不一样，很喜欢这里，很休闲。
3: 专门打卡日落，体验滨海渔村风土人情，将持续完善景区服务，把过路客流变成停留客流。
1: 从热门景区到乡村田野，从传统非遗到时尚潮流休闲，游客的需求迭代推动市场的升级扩容。飞猪数据显示，这个假期以非遗首座体验为代表的报班游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在海南体验、黎族竹编等玩法被更多年轻人青睐。
4: 看到大家主动了解非遗，参与非遗体验，我非常开心，也希望通过这次展示互动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喜爱黎族非遗。
5: 现在海南博物馆的活动呢越来越丰富多彩，适合各个年龄阶段都有，丰富生活吧，也促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1: 这个国庆假期，各项暖心服务进机场、进码头、进景区，海南放心游平台先行陪赴机制的全程保障，让游客玩得放心。各地政府大院变身免费停车场，海南把服务的暖延伸到旅途的每一个细微处。结构的优化、体验的升级、服务的升温，让海南的这个假期与游客双向奔赴成功。玩法初心，服务加码，客流的大幅攀升也对进岛通道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海口海事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迎来进出岛车客流高峰，客滚船（含平板驳船）安全进出港1795艘次，旅客63万人次，车辆15.5万辆次顺利过海，较2024年分别增加9.58%、18.82%、12.89%。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琼州海峡水上运输安全、有序高效运转，海口海事局统筹多方力量，落实多项精准监管与服务举措，从源头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6: 国�庆期间每天至少安排30个新动员专班，引流我们重点车型的错峰出行，民生保障物资专门开通了我们的专业通道，确保我们这些重点物资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1: 水上忙而有序，空中同样热度不减。今年国庆节假期，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返乡团聚、境外侨胞回国探亲等客流增加，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消息，10月1号至10月7号16时，海南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艘次，出入境人员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2.1%和13.4%。
7: 为保障国庆假期口岸顺畅通关，我们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合理安排执勤警力，加强现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及时公布客流高峰，确保中国公民和外国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1: 人流进来了，消费怎么留下来？离岛免税市场给出了答案。国庆黄金周期间，海南各大免税店打造免税加文旅新体验，点燃离岛免税消费

0: 热情。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8.55 亿元、12.3 万人次、69.68 万件。海口海关优化预约通关制度，第一时间响应企业需求，确保免税品入出库高效顺畅。
1: 我是来海南这边旅游的，来消费的时候发现这边有很多活动，也非常的惊喜。再叠加政府的消费券以后，就更大的活动力度了。
2: 全面实行即到即审即放的监管服务，同时依托智慧监管系统，实现免税品一物一码全链条溯源，保障热销免税品备货、配送零延时，为国内外旅客提供更便捷的免税购物体验。
3: 受偏东急流与冷空气、热带扰动共同影响，海南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天气。10月8号，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四级预警，省水务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关口前移，全力防范强降雨叠加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0: 根据气象部门通报，10月8号，海南琼海、万宁、屯昌等市县部分乡镇出现100至200毫米强降水，局地雨量达250毫米。海口、三亚等多地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另外，海南大部分海域部分时段有较强阵风，涉水旅游活动、作业渔船、过往船只需密切关注预警信息。
4: 是因为北边有冷空气下来，然后南海这块的话有一个热带扰动，然后两个的共同作用下的话，是海南秋季比较常见的一次强降水过程，中东部那三个市县比较强。
0: 本轮强降雨落区与9月强降雨区域高度重合，多地土壤含水饱和，即诱发城乡积涝、山体滑坡、边坡塌方等次生灾害。恰逢返港返学高峰期，道路交通、海上作业、涉水旅游风险进一步攀升，
5: 可能会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开展涉水旅游活动的人员、作业渔船及过往船舶，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与预警信息。暴雨期间，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
0: 针对持续强降雨，海南各地前置防汛举措，提前排查隐患，防范风险。琼中对全县27座水库实施动态库容调控，提前开闸预泄，腾空防洪库容，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6: 目前这个蓄水量的话是占正常库容的76%，水量是比较大，所以呢，现在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吧，我们就会通过那个水库的涵管，要提前预泄水库的水量。目前呢，我们的水库溢洪的呢是有3座。
0: 目前全省各市县各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水库巡查、排涝除险、隐患排查，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中国天然橡胶研究专家、热带作物科学家、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副校长、海南大学退休教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首席顾问郑学勤教授，于2026年10月5号凌晨在海口逝世，享年97岁。70余载岁月，郑学勤把个人命运深深镌刻进祖国南疆热作发展的年轮，以一生践行丹州立业、宝岛生根的滚烫誓言。下面通过海南新闻联播早年对他的专访，追忆这位老科学家勤勉奋斗的一生。
0: 这是7年前我们约采郑学勤教授时的珍贵画面。早上8点还没到，他已经在办公室开始忙工作了。
7: 郑老师，你90岁了，你每天还准时来这里上班？
8: 是，我不忘初心，继续贡献。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0: 郑学勤1929年7月出生于安徽歙县。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植物学系，1952年，23岁的他告别北平，远赴当时条件艰苦的海南儋县，成为热作两院最早一批拓荒人，开启天然橡胶育种攻关。
8: 那是农工会的部长是王正元，就是小县里，你是北大的高材生啊，尽管做，做坏了是他的，做好了是你的。哎呀，我这个领导真好，那我马上从北京下来了。
0: 当时 西方学界断言北纬17度是向

0: 教树的生存禁区。然而郑学勤不信邪，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橡胶产量提高了4倍。
1: 现在回头看着这些东西，你觉得在这里扎根在海南，你觉得是不是非常值得的？
2: 不仅是值得，我说我心里很坦然，我对国家的贡献，我们3亿啊，国家创造我们3亿利息，所以我拿国家可以这么一点点，这很值得。人生在拼搏嘛，拼搏就是胜利嘛。
0: 退休之后，郑学勤依旧带领科研团队开展无核荔枝、诺丽果、辣木等热带作物研究与产业化开发，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始终紧扣国家战略与海南发展需求，攻坚克难。
2: 癌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抗癌是国家最需要的。我现在做这个辣木，这个辣木里面的很多好东西，我已经发现了。有4个抗癌的物质，必须全新的研究，减轻这个病人的痛苦。
3: 郑教授呢，站位非常高，也契合了国家的这个大的发展的方针。他的理念、科研水平得到全世界热区发达国家的认可。是他说的，开心工作，认真生活，坦然面对任何问题，让我终生受益。
0: 除科研攻关外，教书育人是郑学勤毕生坚守的另一项事业。作为海南省首位博士生导师，他一生培养30名博士，不少学生现已成长为学科骨干与产业先锋。
4: 他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南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今天我们缅怀郑学勤教授，就是要学习他心系国家、扎根海南的担当精神，学习他勇于探索、追求创新的科学精神，服务海南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世贸港本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世界流大学贡献力量。

0: 记者近日从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南省“十五五”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专场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海南将全力构建全灾种、全链条、全周期消防安全治理格局，打造适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现代化消防救援体系。
1: 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海南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到2030年，全省每10万人职业消防人员保有量达到50人以上，高精尖专业装备拥有量较“十四五”提升20%。
2: 高标准建设国际综合消防救援实战训练基地，搭建先进消防装备引进、孵化、流转一体化平台，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消防技术交流、应急协作高地，
3: 配合组建全省统一的一队一专精、一队多能岛屿型专业救援队伍体系，涵盖石化灾害处置、水域救援、陆地搜救、港口船舶灭火救援等专业队伍，形成专长兼备、全域联动的救援格局。
1: 十五五期间，海南将建成省市县三级消防物资储备网络，补齐乡镇消防基础设施短板。
4: 消防安全检查实施告知承诺制，建筑面积不足500平方米的公众聚集场所不再审批办证，办事程序由先检查后发证调整为承诺激发证。
5: 针对大中小幼不同学段的学生认知特点，分层分类开展消防主题教育，实现校园消防安全课堂教育全覆盖，从源头夯实青少年安全认识根基。
6: 聚焦高层建筑、地下空间、新能源、口岸等高危的场景，地震、台风、海上灾害等典型的灾害风险，统筹实施20座消防救援站的建设。
7: 近日，海南省图书馆第一届服务质量体验官表彰总结会举行，一批优秀体验官获表彰。海南省图书馆自2025年创新推出服务质量体验官制度以来，邀请社会各行业读者代表沉浸式体验各项服务，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改善读者到馆体验。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今年以来，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激活消费大市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西创新求变，向海图强，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3亿人次。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防部下令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峰值。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样，更重品质，消费也正从买到什么更多转向获得怎样的生活体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新需要，持续丰富供给，优化消费环境，让亿万个具体需求汇聚成强大国内市场的新空间。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持续释放。最新公布的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至6号，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如今，人们更愿意为感觉付费，为不同买单，政策服务也在跟着需求走。这个假期，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推出超2万场次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消费需求不断变化，扩大消费的出发点始终是更好满足人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他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他强调，要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适应不同收入群体实际需要，以高质量供给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随着消费从商品更多向服务和体验延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消费工作的重视与部署，同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促进消费，归根到底就是要把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待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消费市场既有热度，也有民生温度。
2: 今年的消费市场供给正在更精准地读懂一个个具体需求，怎样让一次出行更值得？城市开始跟着人的一天来安排服务，博物馆和商圈延时开放，演出和赛事散场后，交通接驳加密。手机信令显示，11期间，全国重点商圈客流中，每5个人就有1个停留超过4小时。在河北正定、荣国府等景区，40多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傍晚，1万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变身超大夜市，让热闹得以延续。在江苏苏州，远道而来的昆曲爱好者扮相登台，学练身段与唱腔，

0: 打卡拍照变成了深度体验。
1: 今天玩得很开心，我打算在这边多玩一天，然后好好感受一下这节日氛围。
0: 一个家庭真正需要换什么，补贴清单也在跟着需求变化。持续实施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今年进一步扩大地方自主空间。一些地区根据百姓需要，将电动轮椅、外骨骼助力机器人等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2: 以前只是知道像家电里的东西有补贴的，今天到老人看看，像外骨骼这个产品呢，算下来能省1000多块钱呢。
0: 怎样让消费更方便？服务正在向家门口延伸。过去大件家电送进村不容易，旧家电运出去也麻烦。如今全国已建设改造3100多个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约1.5万个乡镇商贸中心，一张向村庄延伸的商贸物流服务网正在形成，让农村消费者少跑腿少花钱。
3: 现在旧旧店儿走了，新旧店儿还安装上了，太省心了。
0: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制度也在为新的期待留出空间。今年下半年，消费领域首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正式印发，把对人的关注进一步写进长期制度安排。6个方面28条重点任务举措，排在第一位的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从老人、孩子、育儿家庭到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政策关注的对象越来越具体。与之对应的是一个个指向行动的关键词：增收、保障、惠民、回应人的需要、更新、培育、优化、着力改善市场供给、提质、扩容，让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走进日常生活。以人的需求为原点，让每一个生活愿望得到更好的回应，让更多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亿万人的美好生活将不断汇聚成超大规模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中国经济持续向前注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4: 长征经过广西，数万红军在桂北大地浴血奋战，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壮歌。如今，镌刻着红色烙印的八桂大地向海图强，在新长征路上再起新城。
5: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广西，历时19天。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红军将士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等地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最终强渡湘江，成功突破敌人设置的第4道封锁线。如今，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游客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传承长征精神，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建设扎实推进。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湘江战役界首渡江遗址公园等红色地标，讲述着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6: 让观众能够更加广泛地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激励大家不断地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新征程上的广西，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不断升级，持续扩大面向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特色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向海图强再起新城。前不久，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钦州港大榄坪南作业区5个5000吨级江海联运泊位工程也开工建设。“十五五”期间，广西将加速推进黄陇至百色铁路、合浦至湛江高铁等重大工程建设，推进中国东盟信息港、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等项目建设，着力构建陆、海、空、树4位一体互联互通网络，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
7: 我们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推动北部湾港千万标箱大港地位迈上新台阶。
4: 国庆假期，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

0: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观展热潮，7天累计接待观众21万人次。
1: 参观人群中，很多家长是特意从外地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
2: 刚刚下火车，第一站就选择到军事博物馆来，我想带小朋友也来感受一下，希望小朋友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以后也争取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1: 本次展览共设置14个经典场景，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模拟历史环境氛围，血战湘江、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瞬间在沉浸式布展中一一重现。展览于9月25号开始向公众开放，并首次增设了英文说明词。截至目前，累计参观人数近39万。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文件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弹性增强。文件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将国际上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一国汇率低估或高估的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文件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作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6%。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

0: 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5: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0: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6: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0: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

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0000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

0: 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今天，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今天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近日，全球首个 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落户哈尔滨。ISO 人工冰雪景观技术委员会由我国牵头发起，今年7月获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正式批准设立，将统筹研制系列国际标准，适配室内外人工冰雪场景，为全球行业发展提供统一技术依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称，作为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用设施的回应，联军对胡塞武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导弹发射平台等82处军事目标。胡塞武装今天称，再次用导弹袭击了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该武装7号称，打击了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附近的沙特军事目标，并警告沙特不要将亚丁国际机场用于军事用途。此外，胡塞武装还称，对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发动了袭击，并在塔伊兹省与也门政府军交战。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该指示并未给出重启行动的具体日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伊朗媒体7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重申，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称，俄军对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基辅市等地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军工企业承担火烈鸟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工作。乌克兰方面7号称，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2: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露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寒露到，割碗到，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

0: 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遛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千山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1: 千山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0: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成沿用，再到我们的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1: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 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0: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1: 比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0: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1: 另一方面就是价格。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美金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

0: 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董博士您好。
2: 董博士您好，非常欢迎
1: 来到先生药业。
0: 先生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先生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3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3层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0: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
0: 的成本。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克塞拉的车间，克塞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时候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
0: 一部分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克塞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灭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1: 12倍？
0: 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的

0: 百分之十五，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0: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了，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了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0: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啊，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0: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1: 每一次
0: 使用它整个化疗周期，每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0: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零到一，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申，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1: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0: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它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

0: 过去的六年间，我们的创新要收的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要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六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要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城哈，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乐城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神，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1: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生在您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0: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明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明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0: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明。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

0: 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1: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0: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生在明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它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的研发在海南。
1: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0: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推，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1: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明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明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0: 是吗？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看样子他是想捕猎了，他可能闻到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游猎之旅，用镜头追踪非洲五霸的珍贵足迹。
1: 我全部起来，他跑掉了。
2: 一幕幕轮番上演的生死大戏。
0: 肯定是个大鳄鱼把它咬了，它算是完了。
2: 原始
0: 未驯，以命相搏。
2: 18岁的时候，就把一个狮子啊，它把它打死了。
0: 一场流传百年的人兽恩怨，肉搏雄狮，保护家园。摄影师舒心奔赴非洲，用影像探索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相处之道。

0: 干旱是生命的死敌，在漫天黄沙中寻找大型动物的足迹，对于野生动物摄影师舒心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1: 这个地方是不好找，它这个没什么东西吃啊。
0: 在纳米布沙漠深处，死亡谷如同它的名字一般沉寂无声，曾经的河谷退化成盐碱地，如今这里只剩下枯死的树干，四周毫无生机。
1: 看见那羚羊了。

那李安看到我们狙，他就开始跑了。作为家族首领的雄心将领，经常在族群附近巡查领地。这一次，他遇上了对手。 双方剑拔弩张，但都按兵不动。他们逐渐靠近，一场决斗即将开始。 在贫瘠的沙漠地区，杂草是水分与养料的载体，也是族群延续的基本。为了生存，首领必须全力出击。挑战者知难而退了。剑灵族群艰苦的生活还将继续，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便是大气的流动。纳米布沙漠盛行的季风来自于非洲内陆，干燥的内陆风难以形成降水。而在季风离去后，取而代之的富士带高压更是让雨水极少眷顾这片区域。渐渐地黑下来了，周围都是沙丘、枯树在这。 同样起因于气流运动，在非洲大陆的另一侧，则是另一番景象。

在广袤无边的草原上，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毗邻而居，丰沛的水草则孕育出更多生动的故事。这里便是塞伦盖蒂大草原。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东非猎影下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生动物栖息地之一，近70种哺乳动物生长于此。而非洲五霸则是其中五类动物的合称，它们在体型和力量上更胜一筹。这次非洲的游猎之行，舒心将镜头对准这些生灵，捕捉它们最自然本真的状态。
1: 哇，这个动作好。

0: 这前面可能是发现有犀牛，今天如果这个犀牛我们能够找到拍到的话，那我们就很幸运了。这次来的非洲五霸的话，我们就全部拍齐了。寻找非洲五霸是舒心这次游猎旅行的主要目的，而五霸中属黑犀牛最为珍贵。
1: 十几天，一直没看到踪影。尽管数量稀少的黑犀牛踪迹难觅，但非洲草原从不缺少霸主的身影。
2: 前面又有情况了，
3: 有个花豹啊！
2: 哇，在树上来。
3: 那花豹在上面睡觉，享受。
0: 作为五霸中最敏捷的一员，非洲花豹的攀爬能力无可匹敌。但在茫茫草原之中，花豹上树算是一件难得一遇的风景。
4: 刚好树挡住了，也很难拍到那个景。
0: 树下的围观者越来越多，而树上枝干密布，亦是件舒心找不到合适的拍摄角度。
3: 这时。
0: 司机波洛决定带着舒心冒险一试。
1: 现在我们靠的这个花豹的树顶下来了，哇，这就是我期盼的。
0: 拍摄下花豹睡眼朦胧的神态，舒心还要记录下花豹下树的珍贵时刻。
1: 如果它一直不下来，我想的话，我们等到下午5点。 等4、5个小时，我们都得等。
5: 考验耐力的时候到了。
1: 有些车走了，都走的最好。那个树杈子给它好像是量身定做的，所以睡得很舒服，它不想下来。这个懒虫。
0: 众人等待多时，同行的向导察觉到一丝异样。那我确定那个就是石林江的腿，黄色的腿。
3: 这个是它的脚，然后这个是蹄子。你这个人
0: 说它像脚，这哪是蹄子呢？远处一道灰色背影，似乎暗示着树冠上不只有花豹那么简单。腐肉的气息吸引着猎狗一步步靠近。
1: 树上的花
0: 豹也按耐不住了，哇，动起来了，动起来了！豹子这个感应下面猎狗来了，它应该开始动了。
1: 猎狗，猎狗来跟它抢食。
0: 树上的羚羊确实诱人，但猎狗为此要单枪匹马与花豹正面对抗，这是一桩亏本买卖。
1: 在食物丰足的时节，猎狗何不效仿树上的懒汉，享受草原的午后？他们有食物，我觉得今天等得到的可能性不大了。
0: 入夜后的草原危机四伏，舒心必须在太阳落山前离去，留给他等待花豹下树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1: 还有1分钟呢。
0: 充足的食物为花豹提供了闲散的机会，这一切都得益于草原上一场生命的轮回。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东非猎影下集。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
5: 那个错了。
6: 这样吧，我换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破晓之前，草原上的一阵阵轰鸣声响彻大地。

0: 现在那个角马一群一群的开始集中起来了，在为今天准备迁徙做准备。
1: 舒心乘风而行，草原与角马尽收眼底，在广阔的土地上，一场迁徙之行早已悄然开始。上万只角马成群结队地奔向远方，操纵这一群体行为的上帝之手便是天气。

0: 塞伦盖蒂的气候与纳米布沙漠的成因相近，区别在于吹向草原的季风来自于温暖的印度洋，裹挟着大量水汽的季风对草原带来了丰沛的降水。但随着草原雨季的结束，干燥闷热的下沉气流代替季风控制这片区域，草场慢慢枯萎，可供饮用的水源也逐渐减少，旱季如约而至。有的草原居民选择留下来熬到下一个雨季，但那些逐水草而居的动物则迎来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长途远行。蜿蜒而下的马拉河是一道分水岭，一侧生长着鲜美多汁的草料，另一侧则是干旱肆虐的草原，这里是迁徙大军的必经之地。
1: 哇，这是前面啊，来了一群，那个数量不多。上面一批没动，这边你看，从上游又到下游去了，又，他不敢过，规模小了。
0: 仰仗族群的力量，是食草动物在自然界生存的不二法。

但光有数量远远不够，策略往往是成功的关键。这批过河的角马数量不多，但渡口的选址极佳，平缓的地势减少了因拥挤冲撞而带来的伤害。即便如此，他们仍旧小心翼翼，因为缓缓流淌的河水中往往潜藏着无法预知的危险。

河的平静终于被打破。第一位出征的角马堪称勇士，

0: 这时，司机 Polo 接到通知，另一处有一批角马正在集结，这是近段时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哇，这大批已经过来了，哎呀！
0: 这一处的河岸郁郁葱葱，鲜美的青草自然吸引了大量的角马，可几斤断崖式的陡坡让他们望而却步。但是大军压境，他们别无退路。原先下坡的沟壑负荷过重，他们尝试着开拓新的通道，但代价却极为沉重。渡口处烟尘滚滚，对岸却是平静万分，此刻纹丝不动是最好的掩护。从陡坡下来之后，他们不再犹豫不决，因为河边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激流阻碍角马的前行，依靠数量优势，他们必须尽快到达对岸。角马来势汹汹，当下不是招惹他们的时候，最老辣的猎手早已学会耐心等待。
2: 他不冲过来不行啊，那要过来吃东西啊，
3: 这是对他们是一个生死之战。
1: 哎呀，很悲壮，哎呀。

已经过河，还有少部分角马留在渡口。一对母子落单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抓住族群过河的最后机会，要么做下一批过河角马的开路先锋。是生是死。

小匹母角马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加入其中。湍急的河水没过小角马的脖颈，对于只有半岁大的幼崽而言，横渡马拉河是一场体力的考验。

些幼崽在渡河时常因眼睛失散，而上岸之后，他们依靠气味与亲人相聚。

三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马拉河的河水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河流对岸，几只小马已无力前行，

0: 他们受伤的原因不再重要，因为他们的结局已失去了悬念。他们被留在了马拉河边，但更多的角马活了下来。在河流的另一岸，同样遍布着众多虎视眈眈的捕食者。对于角马来说，生存仍然是艰难万分。可即便如此，这些角马能成功登岸，实属不易。经历过马拉河洗礼的他们，向死而生。每年超过120万只角马加入迁徙部队，他们一路北上，跨越近1000公里的土地，寻找水源和食物。待到岁末之时，角马又将再次征战马拉河，迎接南部草原的雨季。而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则维系着各个物种间微妙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舒心的非洲之行即将结束，在旅程的最后一天，他寻觅多时的神兽终于出现。
1: 哇，找了几天没找到，终于找到了！你看，你看，昨天找了一天，前天找一天没找到犀牛，得来全部不费工。你看，你早上太高兴了。
0: 透过舒心镜头下的影像，我们得以一窥非洲的野性之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人类息息相关。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你说民宅是吧？违法的，
11: 那你报警啊！正好连李承志这个骗子一起抓了。
12: 对，你报警报警。今天我们要不见不着你爸，我们是不会走的。
13: 你别跟我这装委屈啊！要说委屈，委屈的是我，我在你们孟家才算委屈的。这么多年来，我在你们孟家过的什么日子，你难道不知道吗？这点钱，就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补偿了。
14: 现在小温基金大部分的项目进展都是很顺利，而且我看得出来你非常想和郭小温合作，所以我就决定先不说了。就算之后出了什么事情，你不是还有我呢吗？
15: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帮他们打赢那些官司的吗？
14: 合同条款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就当吃了个哑巴亏吧，也没办法。
15: 看来是个惯犯了，怪不得你一直劝我别着急。确实，这事儿着急也没有什么用。
14: 依然，整件事情你已经做完了你该做的，善款到不到位，我们等等看，好吗？
15: 要是他一直拖着不打钱呢？
14: 就算善款不能到位，受资助的一方也不会向小温基金上诉的。
13: 你就当教育扶贫对象吃了个哑巴亏。
14: 说白了，很多时候他们是不好意思真的上诉的。
15: 受资助的一方不好意思开口，我们这些给了钱的又听不到响。如果这次小文基金继续耍无赖不给钱，我一定会告他。
14: 我们现在该做的宣传也做了，该要的影响也有了，这现在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没有必要跟小文基金闹到对簿公堂啊。而且我在网上看到乐学的风评非常好，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预期已经达到了。善款是不是真的到位？谁又会真的知道呢？
15: 我记得你以前是说过，我做慈善是为了乐学。在你眼里，我做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表面文章做得漂亮，是吗？
14: 我当然知道你是在非常认真地做慈善这件事儿，但是因为善款到不到位，你跟郭晓文撕破脸，这不值得。你啊，有时候就是太较真儿。这世上的事情哪有非黑即白的。行了行行，我会帮你继续催郭小文的啊。
15: 宋君凡，我认为你已经不配再做我们公司的代理律师了。
14: 你什么意思啊？
15: 字面上的意思。
14: 等你冷静了，我们再来聊这件事好吗？
15: 我很冷静，解约合同我整理好了发给你。

0: 哎，你这是不是要去医院呢？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么大的事你不告诉我，人娜娜给我发消息我才知道。这老年人他就怕摔跤，这很多老人呢、一摔跤直接就把人给摔没了。
2: 说什么呢？胡说八道的。
0: 说错话，说错话。我跟你一块儿去啊，我正好去取这个体检报告。娜娜还叮嘱我，说让我好好照顾你。这还用他说吗？是吧？
3: 妈，姐今天还专门给你熬了排骨汤，大骨头汤，您喝点吧。
4: 我不饿呀，你喝吧。
3: 还有这红烧鱼呢。
0: 妈，我看你来了吗？
2: 哟，大磊来了。
0: 咋样？
2: 是挺好的。
0: 我一看就是气色不错。
2: 快坐，快坐。
3: 哎，你那个体检报告拿了没有啊？
0: 哎呀，别提了，让我再等两天呢。哎呦，这都什么吃的呀？闻着这么香。
3: 姐给妈做的饭，
2: 他们给我熬的骨头汤，还给我补补。
0: 是得补补。
2: 你吃点。
0: 这给你做的，我吃的都不好意思。哎，
2: 医院有饭，再说了，我能吃多少？你快吃点吧。哦。
0: 哎呦，我今天早上啊吃早餐就没吃几口，还真饿了。那妈，我就不客气了。
2: 快快吃吧，吃吧。
0: 哎呀，这个鱼就算了，这什么呀？啊？哎呀，
3: 这是姐给妈熬的汤，
2: 你就让她吃吧。哎呀，我吃不了。
0: 对呀，你妈不吃搁这凉了，不就浪费了？哎呦，
3: 等会儿，我给妈倒点。现在你一个人糟一锅汤。
0: 哎呦，这太淡了。哦，给妈熬的汤，淡是对的，淡是对的。嗯，
2: 吃点饭。
0: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
2: 瞧饿的。
0: 哎呦，妈，我今天就请了半天假，啊，我得赶紧回去了。嗨，
2: 快去吧，快去吧。
0: 回头再过来看你。
2: 不用来，我挺好的。嗯，哎，拿，得拿去。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走了妈，走了。
2: 这乐里乐特的，真的是。怎么了？跟大雷闹别扭了？
3: 没有，跟他有什么好闹的？就是来蹭饭的。妈，我把这倒去。喂，
5: 妈，我早上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
3: 哎呀，我这不是来看你姥姥了吗？早上一忙就忘了跟你说。
5: 哎，我问你啊，你那个检查报告结果到底怎么样？
6: 挺好的呀，不告诉你了吗？
5: 昨天晚上郑叔叔给我打电话了。
3: 谁？郑叔叔？他怎么有你电话的？
5: 我也不知道。
3: 我可没告诉他啊。他说什么了？
5: 他说让我回去多关心关心你的身体。
2: 反正没头没尾吧。
3: 你别理他。
5: 到底说的是什么，我也没听懂他什么意思。但我
2: 你没什么瞒我的吧？
5: 你没什么骗我的吧？
3: 娜娜，那个
2: 妈，反正你有话你就直接跟我说。
5: 你只要需要我，我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
2: 我去找你好吗？
6: 我肯定希望你来陪我啊。
3: 但是没事儿，我跟你说啥呀，对吧？放心吧，有事儿肯定告诉你。你是不是在吃饭呀？叮铃咣啷的，赶紧吃饭吧啊！
2: 我吃饭了啊，注意身体，爱你。
7: 你也得注意身体。吃饭。
1: 我先不吃了，去忙了。
7: 你可没吃啊。老秦，
3: 你怎么会有娜娜电话？
8: 你在公司档里面留的联系人就是娜娜呀。
3: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呢？
8: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3: 你是我什么人啊？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8: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3: 神经病。
8: 我已经查过了，昨天让你做手术的医生是哪科的？别拖了，赶紧的吧。
3: 郑斌，我真的觉得你有的时候太没有分寸感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是个大人，我本来是安排好了我妈妈出院我再去干我自己的事儿，你现在把我的事情弄复杂了，知道吗？我怎么跟我女儿解释？
8: 娜娜是你女儿嘛，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而且你也是，为什么总喜欢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呢？
3: 你没有当过爹妈，你不知道什么叫是我女儿她就能承担，人家有自己的事情好吗？为什么大人事情非得让孩子承担呢？
8: 是我没孩子，我也不懂得做父母的心思，但是娜娜已经是大人了，她一定能够承担得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小瞧她。
3: 她能不能承担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
8: 知道，我给娜娜打电话是我莽撞了，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够尽快做手术。那这样吧，等娜娜回来呢，你就说我让你出个长差，把这件事暂时搪塞过去吧。那我一会儿先陪你把手术时间定下来。
3: 我没时间啊，我没时间。
8: 那明天我陪着你。
3: 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爸，别买了外卖，出来吃吧。妈，过来坐。

0: 咱们家三口人这么正式的坐在一块吃饭，我都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了，好像很久很久之前了吧。爸，今天我在家，我想给你和我妈做个见证，你们俩离婚吧。
1: 华姐，你让不离就离啊，我和你妈的事儿是你该管的吗？
0: 爸，你坐下，你认真把话听完。还有记事起，妈妈永远皱着眉头，爸爸呢只关心钱，就算在一起吃饭也是经常吵架，偶尔能一起看个电视也是各看各的。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我以为家长就是不会关心孩子，没有耐心陪孩子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的，只有我们家这样。然后我就开始怪我妈，我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她造成的。然后我后来发现

0: 见你，可是不能只怪我妈。
1: 怎么着，还都怪我了？
0: 爸，离婚呢是给我妈自由，给你自由，也是给我自己自由。
1: 别扯那些听不懂的话。一个女儿教唆父母离婚，这要是传出去，人家会指着你的鼻子骂。
0: 爸，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1: 你还想告我？你别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2: 你敢碰他，你敢碰他一个汗毛试试？我就是想跟你离婚。
1: 你怎么能打女儿，我就不能打女儿呢？一个一个的看着我现在落难，都来欺负我。孟明伟，你也不拿着镜子照照自己，就你这样还想离婚？
0: 什么意思啊？我妈最有资格离婚了，跟你说她离晚了呢。
2: 李承志，我知道你一直都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你。
1: 行啊，跟我这儿表演模拟同心是吧？想把我扫地出门？我告诉你们，做梦！

0: 妈，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吗？嗯，
1: 把这些都带上。想想以后不用再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舍不得。我突然反应过来，为什么是我们搬出去啊？这房子不是姥姥给您的陪嫁吗？
2: 房子是姥姥的，房本上也是写的姥姥的名字，
1: 那就更不应该是咱们搬走了，那应该是我爸搬走啊。
0: 他更不会了，之前他想把那个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你姥姥不干。
1: 妈，咱们用房子当条件跟他谈离婚。
3: 我猜李承志啊不会同意离婚，他要真离了婚他就得净身出户。
4: 他肯定不想离婚啊，我爸又没有退休金，房子也不是他的，现在还欠一屁股债，离了婚日子肯定没现在好过的。
3: 你现在就去把你爸叫来，我跟他聊聊。
1: 妈，
4: 行，姥姥，
5: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不用跟我一块儿去，你照顾姥姥，我自己行。
3: 你们给我找一个纸和笔。
5: 我去。哎呀，你歇着吧。我去跟护士站要两张。
6: 妈，你想怎么跟李承志聊啊？
3: 不让你来吧，你还非得来。你说你这个样，你快回去吧。
6: 那可不行，他万一要犯了浑，我怎么可能留您一个人在这儿呢？
3: 不会的，李承志啊，在外边横。对我他不敢，再说呢还有你姐他们呢，回去吧。
6: 我想陪陪你。
7: 阿姨你好。
6: 老郑。
7: 我是郑斌，我原来跟婉清啊是高中同学，现在是一个公司的同事，知道您住院了专程来看看您。
6: 我老板
3: 啊。哎呦，谢谢谢谢。哎，
7: 应该的应该的，祝您早日康复啊。
3: 哎，
7: 这个我。
3: 哎，好。
7: 哦，
3: 好。
7: 正好我找婉清还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谈一下。
3: 啊啊，快去快去快去。
6: 那我走了。
3: 哎哎哎，
6: 别瞒着我。
3: 哎，
6: 你跟我说啊。
3: 哎哎哎。
6: 到底想干什么呀？哎，
7: 你昨天说你没时间，今天怎么有了？我现在就陪你去把那个手术同意书签好了。
6: 我不需要，我再说一遍。
7: 如果阿姨知道这件事情，她会由着你这么拖着呀？
6: 行，我等我姐，我等我姐来了再说吧。
7: 那行，那我陪你一块儿等着。那边。
0: 爸，姥姥说有事儿要说，让您去趟医院。
8: 老太子是不是让我上医院也劝我离婚呢？不去。
0: 我刚才跟姥姥说想让你们离婚的事儿，姥姥把我说了一顿，然后说让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8: 你姥姥说了你一顿？
0: 啊。
8: 说了些什么？
0: 说我小孩子不应该管大人的事儿，当子女的怎么着也应该劝和不劝分。
8: 他是这么说的？
0: 是啊，他还说让我妈再考虑考虑，还问您同不同意，所以想跟您当面谈谈。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姥姥摔了一跤，怎么人都有点变了呢？
8: 我知道了。
0: 姥姥，我爸来了。
8: 妈。啊。您腿好点了吗？
3: 哎，还行，好点。坐啊。那个，你们两个出去聊聊会儿，我跟程志聊聊天儿。

0: 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老成这样，我还记着我当年这个乔厂长。哎呀，
1: 妈，您先吃，
0: 你吃。承志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孟家欠你太多了。
1: 您这什么话呀？一家人，什么欠不欠？
0: 我当年就是因为看你老实、本分，还能干，就把明伟啊嫁给你了。是我们高攀了，难为你这么多年替明伟担待着。
1: 您找我来，是不是要跟我谈我们离婚的事儿？
0: 我把你叫来，是想替明伟啊给你道个歉。嚯，
1: 这我可担待不起。这么多年来，我为这个家付出多少，牺牲多少，明伟心里应该有数才对。可这次他非要提出离婚，我也没办法呀。
0: 是，
1: 明伟提出离婚，我确实生气。夫妻生活了几十年了，您说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吧？
0: 是是，那你同意离婚了？
1: 只要那房子上面写上我的名字，我可以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和明伟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
0: 哎呀，

0: 同志啊，年龄了以后，你再找个老伴儿，舒舒服服的伺候你，这事儿不是没有可能啊。
1: 您说的没错，其实离婚对我无所谓，回头我就能找一个更好的。可是对您女儿就不好说了，她的条件就不太好找了。
0: 我觉得吧，你们还是离了吧，你们两个还不到60，后边日子还长着呢，离婚以后可以清清静静的过日子，别让明伟再拖累你的，你说呢？

0: 我会在你老了做出点什么不好的事啊？怎么可能？想什么呢？
1: 您这话严重，孟明磊就是毛病再多，这些年我也没钱请来。
2: 他这次就是耍耍性子，您别当真。
1: 行了行了，我好话赖话说了一大堆，我不知道你是真听不明白还是假听不明白。 你们两个闹离婚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可是你们谈不拢啊，那我这个老太太就必须出面管一管。我也看明白了，你知道楼上那个房子是我的名字，我要不图这个口，你是不会拿不下那套房子就把这个婚离了。所以呢，我给你写了一个保证，这是我写的保证书。 下面有我盖的章，只要你同意离婚，楼上那个房子，你继续住下去，也算我们对你日后生活的一个保障。你欠别人的钱，我也都帮你把它还上。如果你不同意离婚， 明天我就让婉清和明伟陪着我去把那套房子卖了，明伟搬到楼下跟我一起住，你呢，爱上哪儿住上哪儿住。明伟，明天上午9点，在民政局门口等你，记着带好户口本和身份证。

如果你明天不去民政局的话，那就麻烦你把行李收拾一下搬出去，我好让保洁打扫卫生，等卖房的时候

0: 李一心，你是故意把我骗过来的，是不是？你还是不是我女儿啊？是。爸，就算你跟我妈离婚了，我也是你女儿，不会变的。
1: 一家子都是打算盘好手，连起手来算计我一个人。爸，房子是在姥姥名下。 你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姥姥让你无偿住，还替你还债，可以了。我每个月给你2000，你老了不会没人管你的。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就像姥姥一样，给你写一个保证书。离婚以后，你也见不到我和我妈，你应该挺开心的。
0: 3000，我每个月要3000，你2000，你1000。爸，你要非要这么着，咱们就走司法程序，该怎么判怎么办。什么样的结果你大概也能想到。姥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你应该了解吧。

这回你们母女俩称心如意了，他这算是答应了。我今天回家，明天带着他一起去民政局。阿姨放心吧。

0: 你不用担心，手术那天我会陪着你的。等到阿姨出院呢，我打算找一个靠谱点的护工帮着大姐一起照料。你呢，动完手术身体肯定需要调养，其他方面你也顾不上。
1: 老郑，这事儿我自己能处理，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0: 你怪我，我无所谓，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健健康康的。
1: 我没怪过你，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是我自己的问题。你走吧。你能不能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你让我清醒行不行？
0: 好，那我走了。

情况就是现在这样，你去找一个好的诉讼律师，今天这个事情必须要定下来，我只能告小恩基金了。

0: 喂，
1: 二姐，你找我？
0: 你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1: 今天
2: 我又回不去了。
1: 你暂停吗？
0: 爷，我觉得你还是尽早回来吧。大姐在闹离婚，
1: 我后面也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处理。
0: 妈又在医院躺着，这个家不能没有一个大人来撑着。
1: 姐老这么说你呢，我是希望你能够，
0: 你能够多关心一下这个家，
1: 让咱们这个家能够好好的。
0: 你别怨我啊。
2: 二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先挂了。

0: 姐，财务刚刚统计过了，说公司账户上所有的钱都不够支付善款的，还有500多万缺口呢。
1: 我来想办法。
2: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怎么还没走？
1: 出了点事儿。
2: 进来说。
1: 球球呢？
2: 睡了。坐。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郭晓文合作的那个助学基金出问题了，明天我上午见一个诉讼律师，之后我就回老家。
2: 宋君凡不是你们的律师吗？
1: 我刚知道他替郭晓文打赢了好几个拖欠善款的官司，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我和他解除了合作关系。
2: 吃饭了吗？
1: 没呢。你这儿有咖啡吗？
2: 咖啡没有，喝点豆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是，债款出问题了，那官司应该打挺长时间的吧？那些孩子这段时间怎么上学啊？
1: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可现在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0: 我这里面也没多少钱，你先拿去用吧。
1: 你能有多少钱呀？根本不够。
0: 老太太最近不是也生病了吗？用钱的地方挺多的，你先拿着用，就当我借你的。密码是球球的生日。

0: 你干嘛给我转钱啊？
1: 我今天刚发了绩效，怕你急着要用钱，我就都转给你了。
0: 我给你转过去，我不要。
2: 你转给我，我再转给你，你说这何必呢？
1: 你先用吧，啊，以防万一。
2: 要是没有用的话，你再还给我。
0: 那我记在账上。
2: 你在家呢？
0: 啊，我跟姥姥家大扫除呢。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和姥姥一起帮我妈把婚离了，明天他们俩就去民政局。
2: 你帮你爸妈离婚？
0: 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这么做，但其实现在看来，离婚不是一件坏事。
2: 我认真想一想，要是当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我也会帮我爸妈离婚。你做了一件我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0: 下次回老家的时候，我陪你去看看你妈妈。
2: 好。

0: 明伟睡着了？
1: 嗯，没有。哪儿不舒服？哎，
0: 没有没有。我是想啊，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1: 大夫没让您出院呢。
0: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模糊到你的名下。
2: 夜落满星光，
1: 你怎么这样啊？这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3: 说好个屁！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
4: 你跟我妈道歉。
5: 我给她道歉？我娶了她，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她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啊。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不是，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呢？
4: 反正我劝你也劝不住，我只能找你女儿来管你了。
3: 啊，你凭什么要这样管我？
4: 正是因为我不是你什么人呢，所以我才更加心急。
5: 啊，我不是跟你商量的，更不是跟你吵架。如果你不愿意离婚，咱们就走司法程序，我给我妈请离婚律师，到时候就不是在饭桌上见了，咱们在法庭上见。
6: 明天你和李长志的离婚手续办了之后，我就出院。
3: 大夫没让你出院呢。
6: 哎呀，我知道，不就剩下养了吗？在哪儿养都一样，回家养去。我是想啊，把楼上那套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
7: 哎呀，不用不用的妈，我不要那房子，我就要那个衣锦，还有咱这一家人平平安安的。
6: 哎呀，明白吧？

0: 你怎么来了？
1: 不是说好来接你吗？
0: 哎呀，真好！
1: 熬了一个通宵，累不累？
0: 你累倒是还好，但我这次回家可能要多待几天，别再想我啊！
1: 我昨天晚上想一个问题，想了一晚上。
0: 想一晚上？什么问题啊？
1: 如何高效的谈恋爱，避免吵架？
0: 如何？
1: 我们都把对方的优缺点罗列出来，这样既可以增进我们对对方的了解，也可以增加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哦，这是你的。
0: 好，陶淑娜的优点。哦，陶淑娜的缺点。我优点就这12条，然后我缺点这么厚，
1: 还有一些我没有罗列出来。我觉得今天我们先把重要的问题先给解决了。
0: 你说我乱扔东西，行，我承认。但这个睡觉打呼噜磨牙还踢人，我没有，我不这样。
1: 你当然不知道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怕你不信，我都拍下来。
0: 你怎么还拍下来啊？我睡觉你拍它干嘛呀？你无不无聊？
1: 我不无聊，而且会要是要。

0: 住在一起，睡在一起，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啊。但这也不算你的缺点，这是生理上的问题。我也问了我当医生的朋友，看能不能医治。
1: 你还跟别人说了，还要医治我？你要这么嫌弃我的话，那我们就别在一起睡，你就一个人睡呗。
0: 我只是想跟你理性的讨论这些问题，别每次搞得都剑拔弩张
1: 的。行啊，理性的讨论是吧？那我也说说你的缺点吧。你的缺点就是理性的太讨人厌了。
0: 理性算是缺点吗？
1: 当然算。你跟我在这又谈效率，又拿这么一摞东西给我看，你到底是在跟我谈恋爱，还是在跟我谈项目呀？
0: 谈恋爱的确是人生中的一个项目呀。
1: 你要真觉得我这么不好的话，你不用勉强跟我在一起啊。
0: 娜娜太过感性，我也。
1: 张小燕。
0: 娜娜，
2: 爸，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爸。

0: 娜娜，
1: 喂，妈，我回来了，我现在在路上呢。你是不是在医院呢？
0: 你回来干什么呀？你不是要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检查吗？
1: 啊，终检啊，终检结束了，我坐小班车就回来了。哎，你在哪呢？
0: 我在民政局呢。
1: 你在民政局干嘛呀？
2: 你大姨要离婚。
0: 姥姥让我过来陪陪她，给她壮个胆儿。
1: 我大姨离婚了，那你们等我啊，我现在过来。师傅，我改个地址啊。
3: 好。
4: 娜娜回来了。
0: 啊，她看姥姥，但是现在过来找我们了。
4: 你叫她来干什么呀？让她直接去医院吧。
0: 没事儿，你让她来吧，人多可以为你撑腰呢。一姐他们出发了没有啊？
4: 还没信儿呢。会不会有新情况啊？
0: 不会的，姐，一锦现在越来越能当家了，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啊。
5: 爸，你要再这样，我找人开锁啊。
6: 你尽管找人来，我就是不离。
7: 有本事你让人把我抬出去。
5: 你怎么这样啊？所以不说好了吗？出尔反尔啊你。
7: 说好个屁，
6: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7: 什么叫无偿让我居住啊？我差点被你们忽悠了。还有你，
6: 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每月2000块钱就把我打发了，做梦吧你们！
5: 爸，你要是这样的话，姥姥就会找人把你赶出这个屋子。
6: 你让那老太婆找人来，我在这儿等着她。
1: 哎妈！
0: 哎，
1: 大姨！
8: 哎，
1: 没出什么大事吧？
0: 没事。运动吗？
8: 嗯，运动。娜娜，一大早把你叫过来，受累了啊。
1: 不累，大姨，你这有事儿，我肯定得来啊。
0: 姐，赶紧给一锦打电话，看他们到哪儿。
8: 哦。哎，你们到哪里了？
2: 我爸不出来，他把门反锁了。
8: 啊？他把门反锁了。
0: 李承志啊，我就知道他会干这种事儿。
8: 那现在怎么办呢？啊？
5: 来。
1: 哎，姐，你现在在家门口呢？
2: 那你回来了？
1: 啊，什么情况了？
2: 我正想办法怎么把我爸弄出来。
1: 行，我知道了，你等着吧，我们来帮你啊。走，大姨，咱们找他去。嗯。
9: 这是给谁发信息呢？不会是真找人要砸我的门吧？

0: 正合适，还真吃够劲儿了。
1: 嘿嘿，我不离，
0: 我就是不离。
1: 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们了。

0: 出去！
1: 爸，我就问你，现在去不去闽中局？
2: 不去。
1: 想给我点钱，你给我打发了。没那么容易，我让你们老孟家耽误了一辈子，现在看我老了就把我撇了。要离呀，除非我死了。
3: 来啊，拿着，李承志，
4: 打骗子！李承志，
1: 哎哎哎，老张，
0: 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
1: 不还钱，听说你想死啊？那还不容易吗？今天咱哥俩成全他。
3: 哎呀，话好好说嘛！什么人啊！两位叔叔，要不坐下说。
5: 老张，不是我没说不还钱呐、啊。这是我闺女，她有钱，她替我还。
3: 那借条上是我爸一个人的名字。两位叔叔，我今天把你们叫来呢，就是想说，要不。
1: 你们就把他带去派出所，哎，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解决。
6: 是你把他们找来的呀，你得替爸把钱还了啊，咱不能干大义灭亲的事儿，闺女。
1: 哎呀，先啰嗦了，今天啊把钱还了再说。
6: 我也是被别人骗了的呀。
2: 李承志，今天我们来就没打算回去，
1: 看不见钱，我们就跟这住了。
2: 哎，
1: 我走了，哎。
3: 明伟，你妈不是说替我还钱吗？那现在还了吧？李承志，你是不是人啊？你这会儿想起妈给你说的约定了，早干嘛了？神经病，姐别理他，让他自作自受去。叔叔，这房子呢，是我姥姥的，你们要是喜欢的话，随便住，想住多久住多久。
1: 哎，
3: 平时呢，饿了的话，我就来给你送饭，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听见了吧？
2: 好啊，就这么办了。

0: 钱我打给他们了，以后不会有人骚扰你了。好，我不感激你，因为你们如愿以偿了。你们终于逼着我和你妈离婚了。我也不需要你的感激，还有我妈的存折在你那儿，我知道钱你都拿走了，但是那是我妈的东西，还给我。
1: 没什么稀罕的。

0: 你答应给我的钱什么时候打到我卡上？
1: 我今天帮你还了6万，如果按每个月2000块钱的生活费，这6万块钱可以抵2年半的生活费了。
0: 我这么快就出尔反尔？昨天你姥姥亲口答应要替我还债的，这跟这2000没什么关系啊。
1: 爸是答应你了。

0: 那前提是你要一大早来民政局，你没有做到，而且我答应替你还钱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是事先说好的。
1: 李一锦，你就这么处心积虑地对你爸，你不怕天打五雷劈？
0: 那就两年，两年行吗？
1: 两年之后，我开始给你打钱，承诺信息我会发在你手机上。
0: 变化这么快，我怎么能相信你的承诺？我怎么能相信你按月能给我打钱？爸，我妈跟你离婚了，她对你没有任何的义务了。现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唯一一个你可以要求尽孝的人。 你好像没有的选择，狠，够狠，孟家狠呐！爸，你等等，你欠我妈一个道歉。你说什么？你跟我妈道歉。
1: 我给他道歉，我娶了他让大家笑话我一辈子，我受了他们家老太太一辈子的气，我给他道歉，那孟家应该跟我道歉才对呀。
2: 李成志，你要不要脸啊？当初你要不想结婚，谁还按着你脑袋硬接呀？我们家才是受害者，
0: 被你一脸老实巴交的样子给骗了，你赶紧给我闭嘴！
1: 我大姨被你欺负成这样，真想让我们道歉啊？
0: 去去去去去！
1: 不管怎么着，发生这么多事情，爸。
3: 你拿了我妈的钱，必须差点跳楼。
4: 不该说声对不起吗？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一个人一条命，我再也不用受他们孟家的气了，还给他们赔礼道歉。
3: 呸！
4: 你再赔一个，
3: 我再赔一个，
4: 婉清，不说了。 只要这个婚离了就好，第一次再也不用跟他同回一个家了。
0: 妈，回家。
2: 大姨，等姥姥出院，咱们得庆祝一下呀！多好的事儿，重获自由！
5: 你姥今天就已经要求要出院了？
2: 今天？这么着急啊？
5: 姐，你劝劝。

0: 你工资卡都在我爸那儿，你怎么攒熟啊？
1: 从生你开始，一年就存一点点，就这么攒起来了。单独给你开个户口，没告诉他。
0: 如果重新让您再活一次，你还会跟我爸结婚吗？
1: 我要是不跟你爸结婚，就没有你了。

0: 我特别羡慕娜娜和二姨，他们俩可以手牵着手逛街，穿彼此的衣服，然后一起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可是你每次伸手过来，不是要揪着我的衣领拉我去写作业，就是要拎着我耳朵，说你有什么什么事儿没有做。 那个时候，你很冤我吧？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了。我现在只希望你好好的。也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该怎么办啊？妈，妈，你答应我好不好？你不要再做傻事了，你答应我好吗？
1: 放心，我会的。
0: 妈，我希望你可以为自己活，不管我都可以，不论你做什么，你女儿都支持你。

0: 姐，宋律师来了。收到你发的解约合同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没什么可谈的了吧？我要说的话都在合同里了。你是铁了心的要告郭晓文是吗？
1: 对于现在的你，我真的无可奉告。我发现你有时候真的是油盐不进呐，
0: 怡安，我一直欣赏你的理性，但是这一次，你太感情用事了。你不觉得我们很多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吗？既然你来了，我也想告诉你，不管是在感情上或者事业上，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1: 就因为小文基金这件事儿，你是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你不觉得我们相处下来不像是情侣，更像是合作伙伴吗？
0: 婚姻恋爱不就跟开公司一样吗？不就是合伙人吗？
1: 合伙人也需要三观相同吧？很多原则性的问题，我们都有很大的分歧。
2: 将来还是会分道扬镳。
0: 宋律师，我非常感谢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为我们公司做出的贡献，谢谢。我祝你以后越来越好。
1: 邱老师，宋律师在里面。
0: 好，知道了。李安，你坚持要跟我分手，是不是因为你前夫？
3: 我一直都很佩服你从一段错误的婚姻中抽身出来的勇气，但如果你要重蹈覆辙的话，我只能说这太愚蠢了。
1: 我随我妈，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想法，我只在乎自己要什么。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因为他？
3: 宋律师在哪儿？你们的事情谈完了吗？

0: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谈事儿呢。嗯，你怎么来了？
1: 我刚做完球球，正好在这附近。你不是要去看你妈吗？我送你去高铁站呗。
0: 好啊，
1: 走吧。

0: 我就说嘛，你们俩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我一猜就是李承志又在那拨乱了。
1: 哼，姥姥你就甭管了啊，以后我妈的事儿我来管，你就安心养伤。
2: 好，姥姥，我姐现在可厉害了，杀伐决断，能谈判。哦，你就别管了，
1: 给你厉害了，
2: 打我
0: 呀，打我呀。打你！哎呀，你们俩真好，看着都喜庆。哎，娜娜，我才想起来，不是不让你回来吗？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回学校，回学校啊！
2: 姥姥，你怎么赶我走呢？你现在行动不便，我们得轮番照顾你，你才能快点好起来。
0: 哎呦哎呦，你们都天天在这儿，我这腿明天就能好了。
2: 我们不在这陪着你，你明天这腿就能好呀。哦，
1: 姥姥你是说不过他的啊。
0: 对对对，哎呀，太能说了。哎，想起来了，嗯，你们抽空赶快把那个我摔那地儿那楼梯呢，给他弄上，别人回头。
2: 行行行，对对对，啊，这就去，这就去，
0: 去吧。哎
2: 呀，刚躺一会儿就要去，
1: 你算了，
2: 我
1: 俩走不
2: 完了。躺一会儿就让我们去，哎呀，还是赶我们走啊！
0: 哎呀，那哎呀，哎呦，慢着，还是慌了，慢着点，
3: 一点不给留头了，姥姥。
0: 哎，你们也小心一点，别摔着。
3: 好嘞，姥姥。哎。
4: 姐，我想给妈找个保姆，跟你一块儿照顾她。我最近要出一个长差，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1: 又要出长差呀？那你去忙去，妈这儿我自己一个人照顾就够了。以前不都是这么照顾吗？
4: 那能一样吗？妈现在腿脚不方便，走路啊上厕所啊都得你陪着，你又要做饭打扫卫生，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
1: 老三今天来电话了，他回来不也能搭把手吗？
4: 你信不信他回来肯定也同意找阿姨。
1: 你是跟他打电话骂他来着吧？
4: 我那是跟他讲道理。哎呦，
1: 你别说他了，他现在又是往家寄轮椅，又是转钱的，他这一个人在那儿带着孩子，离了婚也真不容易的。
4: 我要不是因为他离婚，我还真就开口就骂了。哎呀，
0: 你们两人又在那儿嘀咕什么嘛？
4: 没什么，妈，我在跟姐商量说找一个阿姨跟她一块照顾你，我过段时间要出个长差，我怕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0: 不过你们两个怎么又自己私作主张啊？你出差就出差呗，瞎嘀咕这事干什么？我这腿不就这么伤几天吗？等好了楼上楼下的我也自己能走，又不是缺胳膊少腿的。
1: 哎呀妈，您别急别急呀，他这不是也是为您好吗？想把您照顾得更好一些。哎呀，
0: 我知道，我是恨我自己，你说怎么就这么不小心不小心把自己就给摔了。你这刚离婚本来可以呀，自由了，跟着衣锦或者是干点什么自己的事儿，这又让我给拴住了。
1: 伺候您是我愿意的，心甘情愿，您别。哎呀，
4: 妈，找保姆也是为了让大姐能够别那么累，她24小时照顾你一个人肯定顶不下来，对不对？
1: 这是同意还是没同意？
4: 不管同不同意，我都请保姆。

0: 这一贴，上下楼的人都能看见了，肯定不会踩空了。
1: 是，他们说过几天才能来修。
2: 你说这种老小区物业就是差劲啊！
1: 大姨跟姥姥岁数都那么大了，多不安全，也没有个电梯。我刚上来的时候都喘。
0: 你喘？
1: 嗯，
0: 你缺乏运动吧？
1: 我缺乏运动。哼，行吧。
0: 前两年小姨不就说了吗？要给姥姥换房子，姥姥不愿意啊，说住习惯了。我妈也是，天天拖着个腿，爬上爬下的也不嫌累。
1: 说我挂哪儿了？
0: 挂哪儿？
1: 这儿，你挂这儿，这儿，
0: 这儿，
1: 这儿。

0: 哎呦，那来了！哎哎哎，拐，非常精准。那个，哎呦，这过年都没做这么多菜，这能吃得完吗？
1: 您刚出院，大家一块聚在一起，多高兴啊！开心是不是？
2: 对，也是哈。咱们呀，可是有日子没在一起吃饭了。
0: 就差有小姨了。那行，
2: 那你们就多吃一点，到时候你别辜负你大姨的这点心思。
0: 妈，这个是您爱吃的啊。哎，那这些时候。您辛苦了。哎呦，哎，
3: 我觉得最重要，我们现在还是得碰个杯，我们得祝姥姥早日康复，对不对？哎，来来来来，
0: 碰杯。好，好，来，早日康复，
4: 祝姥姥
0: 康复，
4: 康复，
0: 健康长寿。
4: 好好，
0: 谁？
5: 李姐，孟明伟，
0: 李承志，你想干什么？
5: 给我开门，开门呢。
6: 妈，我俩在楼道里碰见他了，拎了几瓶啤酒，是不是喝多了呀？
5: 开门，
2: 开门，给他开门。
6: 妈，你别动。
5: 开门呢？
0: 你小心点啊！
6: 爸，你干什么？
5: 让我进去，我要好好跟这老太婆理论理论。花言巧语骗我离了婚，就这么想把我打发走啊？没门！我为孟家当牛做马。干了半辈子，不能就这么着算了，我得跟他好好算账。
6: 爸，你喝醉了啊！
5: 你不让我进啊？不让我进，我就不走了。今天不说清楚，嘿，哎，我还就不走了。
6: 这耍酒疯，这不是啊？
2: 你让他进来，我正好有话要跟他说。既然楼上那个房子，他不想老老实实在那儿住着，那就让他走，让明伟和一锦搬回去住。
5: 老太婆，你别把我逼急了啊！你把我逼急了，我可对你不客气。
7: 你要对我们家怎么不客气啊？
6: 小姨，
7: 你问我大姐离婚了吗？你跟这儿干嘛呢？
6: 还闹什么闹？不让人看笑话呀？你跟我孟家还有关系吗？你这属于扰民，你懂吗？你赶紧回楼上去吧。
3: 不走啊？
6: 行，咱一块儿等警察来把这事给处理。
5: 哎哎，好，我以后再跟你们理论。
6: 进来，小姨。
8: 老三回来了。
2: 叶安，
6: 哎，
2: 你怎么也回来了？
6: 你回来晚了，对不起。哎
2: 呀，什么晚不晚的呀？
8: 快坐这儿。
2: 你就该别回来。
6: 我前两天计划回来了，后来上海有事耽误了。
0: 妈，哎，那就先吃吧，也饿了。
8: 对，吃吧，吃，都吃到的，快吃吧。
0: 我给你剥个虾。
8: 行，
6: 干，
8: 干爷，行嘞，
6: 好。我上次跟您说，换个带电梯的房子，还是考虑一下吧。回头你跟大姐搬家搬过去了，离楼上那男的远一点，还能清静。
9: 对，好了，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大家伙都在，要是我们不在的话，他下来找事儿怎么办呀？
3: 我就建议也是搬走，离得越远越好。妈，你怎么想？
2: 行啊，要搬就搬吧。爷啊，这会儿你回来了，我妈干个事儿。那天带你大姐出去转一转，看看房子。

0: 我想把这房子卖了，换个大一点的。
1: 嗯，行。
2: 这套房子卖了，应该钱也不够吧？
0: 楼上不是还有一套呢吗？
2: 哦，两套都卖了还差不多。那如果差钱的话，我来补。但是妈，这楼上房子真要卖了，李承志要闹事儿怎么办？
0: 回头钱不够，我来补就行。
2: 你什么意思？哎呀，
3: 别，你们姐儿俩别。钱不用你们出，就算今天李承志不来闹，这个房子啊，我也打算好了。来，吃菜，你们吃啊，给我一个丸子。来，
2: 哎，
3: 哎，好，快吃，
0: 谢谢大姐。

0: 你爸还没回来啊？
1: 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管他呢。怎么了？
0: 其实我还挺佩服我姐陪我大姨他们去离婚的。
2: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0: 妈，你知道的，你之前说想要离婚，我是支持你的。但你后面说不离了，你是觉得麻烦吗？
2: 也不是怕麻烦，而是这事儿真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觉得可能还真得你经历了才能懂。过两天我要出差啊，你其实可以不用在这一直陪着了啊。可以
0: 又出差啊？好吧，女强人。哎，你那个检查报告你给我看看呗。
2: 你要那个报告干嘛呀？你又不是学医的。
0: 我是不是学医的？但是我看看嘛，那结果我总能看得懂啊。
2: 大半夜的，我到哪儿找去？我想想啊，等我找着了给你呗。
0: 行吧。
2: 妈妈困了，一闭眼就能睡着。哎呀，贼困！
0: 我先睡了啊。来，我们睡。妈呀，这身上味儿好香。

0: 你这多久啊？我这憋不住了，一会儿就好了。哎，你快点哈。娜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不要这么假好不好？
2: 你不像话，你回来也不跟爸爸说一下，就昨天一个同事过生日，你非要让我去。
3: 生日啊，喝酒啊？
2: 爸现在可乖了，滴酒不沾。昨天那是没办法，意思了一下，一点点。哎，嗯，想吃什么啊？中午爸给你做。
3: 哎，这顿你还没吃，你就想下顿？嗯，
2: 今天我领我妈去检查，然后哎，我们在外面吃吧。
4: 哎，不是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吧？
5: 对呀，检查什么呀？检查来检查去的，我下午还要去姥姥那儿呢。
4: 我想听听医生怎么说的，这样我心里好有数。
5: 哎，正好我那个体检报告该出来了，咱们一块儿。
3: 对，你陪你爸去。
5: 回来去了，一起去，吃完咱就去。不用这么着急吧？憋死我了。咱们这个房子在四楼啊，俗话说这金三银四，楼层是非常不错的。
4: 说的挺好。
5: 哎，你看这边，哎，
4: 还早点去了。
5: 哎，
4: 是，
5: 又听歌了，
4: 喜欢。
5: 我手机呢？

0: 但是呢，咱们这交通、医疗、小学周围5公里内都有。往西走10分钟内就是那个西山公园。
1: 西山公园周末周天的时候可以带着老人孩子啊一起去看一看，那边的空气。
2: 哎，你们是谁啊？还怎么随便进屋里来了？
1: 哎，先生，您是这儿租客吧？啊，是这样，乔女士和孟女士呢委托我们把这房子给卖了，是孟女士这个时间段让我来带客户看房子。
2: 租客啊？我不是租客呀，我住这儿啊，这是我的家呀。
1: 那您，
2: 二位，走，请出去，这是我的家。
1: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也是受了业主委托，那就得给他看房子。
2: 这房子我不卖，这房子我不卖，不卖啊。
3: 哎，这个也好看，
4: 那客户都那么好，柜子都打好了。
5: 对，
3: 哎，这好看，这好看。
5: 对，这还有个台儿，
3: 哎，在这喝茶。
5: 这个房子的采光好好啊！哦，哎，已经把这些都拍下来啊！哎，姥姥坐在这儿晒太阳肯定很舒服。
6: 哎，姐，你没觉得特别安静吗？嗯，隔音特别好。你看这些家具，大妈来了，直接水军包容住了。怎么了，姐？不用接。
7: 我爸。
8: 啊，孟明伟，谁让你卖房子的？你别以为你不接电话就没事了，你等着的。
6: 哎呀，不用理他，我估计中介带人看房子被他撞见了，你千万别跟他啰嗦啊，回头让中介跟他说。
5: 我们还是回去吧，我担心他那个脾气一上来，下楼找妈，妈一个人在家，我放心不下。
9: 夜落满星光。
7: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10: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11: 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7: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0: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undisturbed, serene at the world.
1: 来，伊恩这边进。
2: 哎，谢谢。
1: 来。哎、这边走，我给你留的是靠海的房间。
2: 哦，谢谢谢谢。哎呦，我一进门有一股咖啡的这种香味儿哈。
1: 是的，是的，这边。
2: 哎呦，这么多的书哎。
1: 是的，这里大部分都是我个人的私藏。
0: The reading room is compact and bijou, sporting just two rooms and simple but tasteful interior decor, so as not to distract one from one's reading.
1: 伊恩，你的咖啡好了。
2: 哦，这么好。
1: 尝一尝，这个是冰拿铁。嗯。感觉怎么样？
2: 哇，好爽！而且在这个环境中喝这么好的咖啡，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啊。咱们这儿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比较简约哈。
1: 是的，这都是我一个人建造起来的。我当时没有请任何设计师，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建造的。
2: 亲手做的。
1: 对。你看见的每一个钉子都有我手指的温度。
0: The owner of the reading room, Xin Jia Jing, hails originally from Fujian. That she ended up in Hainan was purely by accident.
1: 来海南其实原来是度假，后来时间久了以后，发现海南这个无论是人文啊、环境啊，还有民风啊，我都特别喜欢，就留下来了。无意之间走到这个村，
2: 对，我就想问，就是不仅是来到海南一个大城市，而你来到一个小村，在海口的最边上的哈。
1: 对，我当时认识这个村的时候，我导航是走错了，走到了那个村口，然后我发现这里都是渔船、渔网，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原始的一个地方。
0: It has always been Xin Jia Jing's dream to own a bookshop. Initially, when she decided to rent this old building.She just thought that it would function as a quiet and secluded spot for her own personal use.
1: 我来打造那个书屋的时候，本来是我想要自己的一个空间，比如说慢慢慢慢的打磨它，只是自己想要的一个感觉。然后周末的时候，或者我闲暇的时候，不忙的时候，自己过来看书。可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都喜欢面朝大海。背靠书山的感觉不止我有，大家都有。
2: 对呀。
1: 我希望每一个来到小书屋的人，他都能享受这份安静，不负这么远而来。
0: Xin Jia Jing has made so many like-minded friends in Rongshanliao, who all have a common love of books.
1: 我这里的书除了有一部分是我的私藏，还有一部分都是大家来送的。
2: 哦，还有人送书给你？哎，
1: 对，有很多人送书给我，比如说这一套。这一套书就是北京的一位小姐姐，她是一名那个送外卖的外卖员。有一次她去我们那儿取餐，看见我，无意之间闲聊起我在海南打造的一个书屋，然后呢，她就跟我说，你如果要是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她说她要送一套书给我，过几天我就收到了她这个，她说她让她的书先替她来看海。他有一天一定会来的。
2: 听起来是很有梦想的人。
1: 是的。
0: Xin Jia Jing believes that the reading room has brought her so much love and satisfaction, and that having other book lovers stop by has made the place all the more meaningful.
1: 比如说，就在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姐姐曾经连续来了五天，而且坐同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每天就自己一个人非常沉默地看夕阳。到第五天的时候，她夕阳落山了以后。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他走到我吧台那个位置跟我说，姐姐，我可以回去好好上班了。
2: 他是在调整他的心态吗？
1: 对，应该是的，因为他跟我说，我从来没想到过，在我情绪我自己调节不了的时候，能有这样一个地方让我安静下来，让我想找到一个能躲藏自己的地方，安慰自己，然后释放自己，然后修复自己。他说完了以后，我就感觉原来我打造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样一个小小的书屋，竟然能带给人这种治愈的感受，是我没想到的。
0: Nestled in the historic and picturesque Qionghai town of Taiyang, the quaint hamlet of Liwen resonates with the sounds of chickens clucking and dogs barking, imbuing it with the serene ambience of rural life.Amid this serenity, there stands a modest yet eye-catching pottery studio. So much more than just pottery, a variety of painting courses is also available. Run by its passionate curator Ayo, the studio has been aptly named Youshan Kiln, thereby evoking the tranquility of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3: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0: 山里面有关嘛，有山的话对我来说的含义就是对所有事情保持了一个初衷，所以说有山的名字来源就是让我自己一直保留这种净土的心态，就是对事物一个很纯粹很真诚的一个那种心态。
1: 那这个窑呢，
0: 做陶瓷嘛，它一般需要烧窑嘛，所以说有山，然后加上我表明我这里是陶艺工作室，是烧窑的地方。
2: The owner, Ayo, a proficient painter and sculptor, has spent several years away from home. Ultimately, he decided to return to his home village and open up this pottery workshop.
0: 因为农村其实很少年轻人了，所以说我自己也在探索一些新的形式吧，就是能让我在农村生活也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我就回来家这里面去做这个工作室。对对对，我自己会做产品，也会，但目前经营的话是大部分是有在带客人去教他们去体验做陶这一块的东西。
1: 那你们的客人主要从哪里过来的？
0: 就是大部分是从琼海市区，还有一些从海口啊，从周边万宁陵水过来的都有。
1: 那像我这个游客呢，可以体验一下？
0: 那必须的，那我带你进去看一看吧。
1: 好，
0: 走。
2: Dotted around the workshop are various pieces of artwork, some unfinished, that Ayo has made in his spare time.
0: 我自己平常也喜欢做点东西，像桌子啊什么的。
1: 家具也是你自己做的？
0: 对对对，就是拿一些木板，然后自己打一些简单的这种金属的土上去，然后墙上的一些画也是我自己画的。哇哦！现在是油画，然后这种是版画。版画的话，它是用刻在这种铜的模板上面，然后转印出来的。
1: 这个我真的没听说过，
0: 是吧？哎，
1: 那像游客来到这里，怎么样去体验呢？
0: 我会教他们从一块泥开始做起，然后完成一个自己想要的器皿，然后可以烧制出来嘛，他们也可以画东西上去。
1: 那听你这么讲，我也想体验一下。
0: 好啊，走。
2: Let's go. For guests at the workshop, the pottery experience principally consists of molding the piece and adding the ceramic glaze.But before commencing in earnest, there is the all-important step of kneading the clay.
0: 虽然有机器可以把泥直接炼好揉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去揉泥很重要，因为我们在揉泥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泥土它的一个湿度是怎样的，然后把泥之间的空隙气泡给它挤出来，拉坯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影响，就可以做出一个更好的作品。
2: The next task is to mold the clay into the desired shape.
1: 那我们到底在制作什么东西呢？
0: 其实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啊，比如说做一个碗，你的形状有点像碗了。哎，有。你说你看，比如说我想做碗的话，我把它摊开，它是不是就是碗，对吧？嗯。然后如果我想做杯子的话，我这样把它抱回去，它就是一个杯子。嗯，对，
1: 也是。
0: 对，现在这块土就是任由你指挥，只要你手稳，就可以控制跟调整它的形状。
2: Next, it is time to add the glaze. Firstly, the basic outline is drawn using a fine brush before the final design is painted on.The final and most crucial step in pottery making is the firing.
0: 下一步我们需要放到我们的架子上面先阴干半个月，我们再放到窑里面低温烧800度烧一遍，先速烧一遍把它烧干，然后我们再上釉，上完釉然后再1260度高温烧制出成品，整个过程我们是一个月。
2: This little workshop affords the small pleasure of using a tea set made by your own fair hand to enjoy a cup of tea while seated in the middle of this luscious natural environment.
1: 我看这里的这个艺术范儿是很浓的哈。
0: 这工作室应该是按照我个人比较喜好，就可能比较质朴的风格，像这墙面它其实本身就很粗糙的水泥了，然后我自己刷了一些这种稻草漆，上面你看这墙上有点点对对稻草的痕迹，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较粗糙比较质朴的东西就很符合制陶的那种状态，
1: 而且你看背后你知道大自然的全是树啊。
0: 是的，还有芭蕉树。
1: 对啊，还有鸟叫声啊，真的是在这个环境中真的非常舒服。
0: 我觉得人处于这个比较平静的自然状态里面，我们就能够去创造一些自己真正的想要表达的一些东西。
2: Scattered among Taiyang's rice fields is many a fish pond, which are gathering points for local fishing enthusiasts.
0: 像我们这边农民早上忙完农活之后呢， 可能下午喝下午茶，然后就会来这边钓钓鱼放松一下，说不定钓上好的鱼晚上还能加餐。
1: 那也是，
0: 因为以前是一个荒废的鱼塘嘛，然后可能以前有养殖这些罗非鱼啊小石斑。

0: 鱼啊之类的，只要自己带渔具过来就好了。
1: 哦，那挺好，或者说带你自己的船，
0: 带船过来，是的，也可能抓，可以去抓鱼，是的。
1: 那说明这里的鱼应该不少吧？哇哦，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不错吧？耶、yeah,
0: yeah, ，厉害厉害，
1: 还是挺大的、哦。
0: 是的，是的，不错，这应该是罗非鱼还是什么？
1: 是吗？耶、yeah。
2: After dark, we bring our catch and sit in the yard where we barbecue our dinner and chat. A truly congenial occasion.
0: 这是一个大铁盆，然后上面是一块火山岩板，然后我们用柴火在火山岩板上，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肉直接就给它烤熟。
1: 今天晚上我看有点牛肉哈，但是哎，还有
0: 我们今天钓上的鱼，哎，
1: 太棒了！你觉得这个油开了？
0: 我觉得开了，要不我们放点肉进去？
1: 好。
0: 我之后也想着把餐饮啊，还有民宿这些做起来，然后如果能够带动一些更多的就业啊，还有各种让我们村子发展的更好。民宿它核心就是民的这个内容嘛，就是我觉得把我自己生活的方式去分享给客人，然后让他跟我一起去体验我在这作为一个在地的一个居民的生活的是怎样的。对，比如说像有一辆咖啡车啊，然后可以做一些调酒类的，然后就是能有更多的客人来到我的院子里面，一起喝喝小酒，烤烤肉，然后，弹弹吉他什么的，聊聊人生理想之类的。对。
1: Well, evenings don't get much more pleasant than this, do they? Sitting, relaxing under these two huge trees in the cool evening air, barbecuing our very own fish and meat, whilst chatting about life. Hainan's country life at its best.Hearing the accounts of these proud shopkeepers, admiring the distinctive decor within, gazing out at the captivating scenery beyond the windows, and savoring the leisurely pace of life has undoubtedly been an agreeable experience. Why not visit these charming little boutiques, read a book, sip some tea, or engage in some handicrafts and unwind?It might just be what you need to rejuvenate mind and body.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5: 阿婆，你自己拿吗？
6: 哎，谢谢你呀、
5: 啊，谢谢。
6: 我更要了，
5: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7: 喝杯了，
0: 要打牌，
7: 喝茶，
5: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6: 搞到几岁？
0: 92岁。
5: 92岁啦。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6: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5: 大家都是好朋友。
6: 好姐妹呢？
8: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5: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8: 他让你走了。
5: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4: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5: 能行吗？

0: 哎，你今天在位哦。
1: 本来就不在我做，然后不去了。总在炖，在炖，刚来，要炖，要炖，要搞老李。

0: 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 我现在我一个顶落开了，
2: 妈的，现在我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 我下课了。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3: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
4: 猪的胸烤肉，
3: 猪肉
4: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3: 不错搭配哈。
4: 冬瓜、青菜，这就王芹菜，
3: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4: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进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3: 看看啊，餐厅这边呢，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3: 慢走啊，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想看，我知道你也想看，为咱哥。
5: 这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
6: 那我跟哥说。
4: 嗯，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给我。

0: 郑娟，你可别忽悠我啊！这事儿我干哥要是不给我办，或者办不成，我下了班可得找他，我搬你们家住去了。哼，嗨，春儿，你就别为难郑娟了。于红，我要是你，这个时候。 肯定一个字儿都不说。娟儿，这两天我跟德宝在家反复想，我们俩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家不管出现什么事儿，不管白天晚上，我跟德宝都是随叫随到吧。作为哥们儿，作为朋友，做的还行吧。 大哥那会儿啥也不是，还没当官呢，就一建设兵团普通知青，东北姐还不如他，下乡知青，父母还被打倒了，论地位我们家比你们家高，我们家是怎么对你们的？
1: 你们对我们挺好的，
0: 这你也承认哈？承认。我们家牛牛。 打小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有什么好东西，富裕的，就紧着大家伙儿啊，就分分，互相拉一把。他从小就是捡我外甥的衣服穿，这么难的日子，咱哥几个、姐儿几个拉把手都过来了，怎么这时候日子过好了，反倒闹成这样了呢？
1: 君儿，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了，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人家秉坤和郑娟，那是可怜我。你让我说，他们可怜我没本事，我不像你跟德宝，你们俩那么能干，光字片一拆迁啊，我是连租房的钱我都拿不出来。还有我们家孙胜正在读研，孩子还没毕业呢。
0: 我们家牛牛还。
1: 烧死人的，天天烧死人！你跟赶超没本事，还成资本了。我跟德宝每天忙里忙外，起早贪黑的，还沉醉过了。早知道这样，我们就应该天天在这横吃竖睡，等着吃低保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啊，你说我行，别说赶超，行不？
0: 我说错了吗？
2: 事实不就是这样吗？这么好的一大套房子，你卖个惨就到手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还真别拿赶超跟我说。
1: 我跟你说了，别提赶超。
0: 燕儿，我就提了，你能拿我怎么着？赶超，
1: 燕儿，
0: 赶超，
1: 太过分了，春燕，还是找你惹你了，跟你说。

0: 娟说了，在这么好的厨房做饭，对她来说是享受，咱就成全她吧。
1: 郝冬梅，看，1965年10月1日。
2: 哟，这我的书
1: 啊！
0: 哎，我的简爱
1: 也有啊！哎，真是。
2: 你别说啊，你看人秉坤把这书保存的还真是挺好的。
1: 秉坤，可以啊，40年了，保管的这么好。
3: 我这读书少，就攒书呗。
4: 这就是我的景天方案，你哥厉害吧？
3: 行哥，
0: 厉害啥呀？这方法原创在商朝几千年前了。
4: 周教授，给你哥留点面子好不好？
0: 不好。
5: 哎呀，可以吃饭了吧？
4: 好，吃饭，
0: 吃饭了，吃饭了，快来。哎呀，哎，
6: 什么课呀？咱们
4: 我坐这儿了。
6: 行，哥你坐这儿啊。那嫂子你挨着哥，
1: 我坐那边了。我俩
6: 哎，准备了，打开了啊，盖儿打开了啊，咱就不喷了。好了啊，你远点去，听响啊。
0: 吓人
1: 了，没响
6: 啥呀？没有。你哥这来哥，
0: 吓人
6: 了。
1: 喝酒啊？
2: 对，有没有饮料？
0: 有，
3: 能喝。
4: 今天高兴，喝点，
6: 喝点，
3: 喝点，
6: 喝，
0: 给他倒点，
6: 少来点行不行？粉色的，
0: 了解啊，少
3: 点，意思意思，我也整不了这样。
4: 到该我说是吧？
0: 对呀。
4: 哎呀，从哪说起呢？今天咱们几个呀，在秉坤新家聚会，有着特殊的意义，啊，我的感触很深，主要有这么三点啊。
2: 不是大哥，你要做报告
4: 啊？
2: 啊？大家想听哥做报告吗？来，老大不行，老二来，举杯，祝光字片涅槃重生。
4: 好，
2: 干杯，
4: 干杯，
0: 干杯。

0: 2006年5月20号，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从北到南全线贯通，一个世纪的梦想，哎呦，别烫了，我挺忠于电。
1: 咱们吃点意见啊，
2: 咱们
3: 看着就挺。
2: 哎，
1: 这个醋在那儿，自个儿加啊。
2: 好嘞。
0: 还有那儿呢。
4: 哟，
1: 老板娘回来了。
4: 不是你咋才下班？啥呀才下班？这。
1: 到这儿，
4: 大车队老高腰不行，我还得送家去。怎么他腰总不行啊？老是长途，总用。
1: 正好老板娘你在，我给你提点意见。
4: 嗯、
1: 啊。
3: 不够
1: 勤劳整点面，下天来了，上哪串呢？整点这个炝拌菜。这马上没有事儿，是吧？下班了，有个地儿喝点啤酒，弄点串子，多好啊！
4: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 过段时间，这小区人搬过来多了，合计我把物流公司给辞了，一心辅佐咱家老板。
0: 你给我打工啊？
4: 嗯、
0: 那你可太屈才了。
4: 啥才？
1: 哎，我给你俩出一主意呗。
0: 楼上
1: 不是于红的门脸房吗？你给打开了，你们俩合伙一起干，地儿还大，多好啊！
4: 你跟他讲一起去了，
1: 是吧？
4: 啊，他也说这能行吗？关键是，
0: 你跟于红说去吧。
1: 你是二等一吗？
4: 是，就这儿。我们这儿啊，这只卖面条，那时间长了，那顾客都吃腻歪了，是吧？到时候咱把两家一打通，咱开个正经八百小饭店。到时候呢，你跟郑娟在店里忙活，我去采购。那实在忙不过来，咱就雇人。 这也算给社会解决那下岗再就业问题，是吧？到时候咱就在小区里立一招牌，就这一家，没有分店，你看咋样？
0: 炳坤，
4: 对不起啊，炳坤，我把门面房给租出去了，
0: 租了3年。为啥呀？
4: 我跟租房的人说了，要租就得3年房租一次性付清，一共3万块钱，拿着。我拿啥啊？你这干啥呢？这我们也不着急用钱，是吧？你这多大损失啊！咱就不说那房子年年房价年年涨，你拿着做个生意多好呢。
0: 我不能让你们把房给了我，又帮我垫钱买了房，我还拿你们的钱继续赚钱呢。
4: 这钱是我从我姐借的，我们就不着急用它。这有啥的呢？不是你就跟赶超一样，你们都死心眼儿呢。你听我的。
0: 你去问问那租房的能不能退租，钱都已经给了，
5: 没法退了，
0: 咋没法退？你问问吧，你拿着，行啊，干哥，原来于红买房的3万块钱是你借的呀，真是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西呀、啊。干啥呀？ 撒手！
4: 干啥呀，
1: 燕儿？总管娘娘。

0: 喝点儿，尝尝。那燕儿，对于红的事儿，我好几次了，我就整不明白了。一起吃苦受累过来的好姐们儿，那咋，日子过好了还都闹矛盾了呢？
1: 是呢，就说这事儿呢。
0: 燕儿啊，真伤心了。
1: 快儿。
0: 今天我要燕儿来，就想和你好好唠唠。
1: 唠。
0: 你家我大哥，大官，大干部，手握实权。你说那能咋的？他亲弟弟，该进监狱进监狱，该住土坯房住土坯房，该丢工作丢工作。你说是大哥跟你感情不深呐，还是权力不够大帮不了你啊？都不是吧？所以说这权力啊，上面还有权力管着，不是想干啥就干啥。那龚维泽有权抓起来了，那表面上看是上头的事儿，其实这根儿在下面，下面的人反对多了，不抓就出事儿了。
1: 这话说的对，权力嘛，那权力上面你还有权力管着，你不像老百姓说那样，咋的？你想干啥干啥，是那事儿吗？
0: 那还有一句话，政策和规定是死的，但咱人是活的吧？你比如说当年曲老太太一句话，那长进部的工作就安排了。
2: 你大哥一句话，就能给于洪特批一套房子，
0: 都是好干部吧？说明啥？说明好干部也不是不通人情。
2: 坤儿，我的事儿，我求你，跟大哥好好说说。
0: 说不通的话，你帮我和大哥约一下，见一面，行不？
2: 咋的？这酒都不敢喝了。

我希望咱哥俩的感情啊，永远都像你这杯子一样，咱别弄成这样。

0: 春燕找你，你怎么不跟我说呢？你说能咋的？你能给他房啊？就他们家那条件，要拿那成本价搬进新家来，那老百姓能骂死你。这口一开，那不算黄河决堤，那也差不多。你说光子片这几千号人，盼着天盼多久了？那每家每户都把别人家事儿弄得比自己家那点事儿还清楚。那几千双眼睛盯着你，你要违规给谁防？那真的那。
1: 那首先对不起，就是你自己。你那个伟大那个计划那个工程，你就别想进行下去。
2: 不给他们房，见个面总可以。
1: 那人家为啥见你啊？你比人家长得白啊。
2: 我跟他们见一面，不就把你摘出来了吗？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你好朋友。
1: 现在不是了，别说气话。人家帮过你，帮过咱们家。
2: 小兰说他们两口子最近在拆除的房子那儿生火做饭，影响非常不好。
3: 我一直想去趟光子片，正好你跟我一块儿。
4: 我不去，
3: 哥，你要是为了工作，那你爱去去；你要是为了我，那没必要。
4: 不是为你，为我自己也行了吧？那么倔。乔春燕、曹德宝原有一套三房一厅，120平米的公寓，过户给儿子曹远方，说是儿子结婚用，是在一号公告公示以后才过户的。 后来在其父母住房旁边盖了一间小屋，自己住。目前属于无房户。他父母已经搬进了新区8楼802，四口人，老两口和一个女儿外孙女，两边房子加起来总共172平米，7口人。
2: 平均一个人24平米呢，
4: 怎么算也不能算是特困户啊。
2: 记得他们有个孩子在殡仪馆工作。对。
5: 让民政局了解一下这孩子的情况，工作呀、婚恋呐、思想觉悟啊。好
6: 的，周书记。哎呀妈！你干啥呢，德宝？啊！慢点，别卡着了。老胳膊老腿的。哎、快点，水开了。啊。
7: 哥，赶紧看看去！哎，
8: 快啥去了他呢？
9: 不知道。
10: 德宝啊，你还做饭呢？第7批公告出来了，快去看看吧。啊，
11: 谢谢啊，老朴。
12: 能有咱们吗？
13: 除非炳坤帮忙了。走，快看看去。
14: 这帮看看，这关系到咱家住不住在上楼啊？这是。
15: 今晚上我到咱家喝酒去。
16: 快上前面瞅瞅，德宝，你往前瞅瞅。
17: 凭什么呀？咱们又咋不着？
18: 行吧，别生气。
19: 这什么事儿？找咱们找他们去，走。媳妇儿，啊，媳妇儿，
20: 哪跟哪儿呢？
19: 你跟谁？
20: 长进步，他凭啥呀？哎，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凭什么呀？这太不讲道理了。
21: 我想起来了啊，他叔叔常玉怀是周秉义在军工厂时期的铁杆部下。
20: 肯定临死的时候把这常进步啊托付给周秉义了，怪不得这秉坤啊走哪儿都带着他，自己干带着他，上物流公司也带着他，
21: 这不公平啊！常进步他户口都不是咱光字片的呀。
20: 但是媳妇儿，你从另一方面说哈，
21: 啊，
20: 这说明啥？这秉义还是挺重感情的，只要咱把话给他说通，他是可以。不讲原则的。
21: 哎呀妈呀！
20: 那说明咱俩的功夫还做得不到位呀。
19: 问题是人儿都见不着，这往哪儿下功夫啊？
21: 见不着人好说呀，那就想办法见着人呗。软的不行，
19: 来硬的。
21: 对，
22: 我们是守法。

0: 呢，真得给人穿上件红袄，真的。
1: 对，让人大红裤给拉起来了。
0: 吉奥斯林呢？你说咱怕啥呀？团结起来，坚决不搬，
2: 坚决不搬，
3: 坚决不搬，
2: 坚决不搬，
3: 坚决不搬，
2: 坚决不搬，
3: 坚决不搬，
2: 坚决不搬，
3: 坚决不搬，
2: 坚决不搬。
4: 大姐，
5: 谁是你大姐啊？
4: 上次我态度确实不太好，主要也是因为着急。我在这儿啊，郑重给你道歉。
5: 我不需要你的道歉，我们需要的是房子。
4: 可房子我说了不算呐。
5: 你说了都不算，你来干啥呀？周秉义说了算，对吧？叫周秉义来。
6: 春燕啊。这么直呼其名不大礼貌吧？怎么也得叫声秉义哥呀！
7: 来了，肖书记，我家明明十二平。
8: 肖书记，我家怎么不算特困户呢？
9: 还是我家
8: 孟
9: 子，
10: 是
9: 得
10: 解决问题。
9: 来也得解决问题呀，这才是关键。
11: 春燕，小宝，
12: 大哥，
5: 秉义哥，
11: 那天我还跟秉坤说呢，想找时间啊跟你们俩好好聊聊，今天正好。呀，
5: 他秉坤没跟我们俩说过呀？
11: 是吗？
12: 没说。
11: 你看这个秉坤，没事儿。今天我既然来了，咱就好好唠唠嗑。哎，大家伙也都别站着，咱找个地儿坐啊！来来来，春燕坐坐坐。来，坐哥旁边。坐。春燕，我确实跟秉坤说了，想抽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秉坤可能是为我着想，觉得我事儿多，怕我累着。是挺累的。奔六十的人了，还要成天和郎区长他们这些年轻人一起，经常整宿整宿的熬。可是话说回来了，谁不累啊？人活着就是累，当官的拿着国家发的工资就应该更累，对不对？我呀，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家跟春燕家的关系啊。春燕妈和我妈是干姐们，我弟弟秉坤是春燕的干哥，我父亲周志刚大家一定都知道。哦，不认识的也都听家里老人说起过吧。
13: 老周家出了个大官，咱光子片谁不知道啊？
14: 周书记是咱们光子片的光荣。
11: 我呀，从生下来到下乡前一直生活在光子片，不煽情的说啊，我就是光子片的儿子。我爸常年在大三线，一直到88年才退休回来。我和我妹呢，69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一个去了建设兵团，一个去了贵州大山，再也没回来。家里只有秉坤陪着我妈。因为意外呀，我妈脑溢血躺在了床上。这时候我弟和我弟媳妇还要拉扯三个孩子，这其中有大半年的时间啊，我弟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弟媳妇一个人。我弟媳妇很能干啊，可是再能干，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靠谁呢？靠秉坤的这帮朋友。春燕最仗义，她会按摩，自己给我妈按，还教会了我弟媳妇儿。我妈从一个医生认定的植物人，硬生生的恢复成了好人一个。妈在，家就在。回到家呀，能叫一声妈，那种幸福啊。秉坤一直跟我说，你和德宝对我们家的帮助。一再说，一再说，他要不说，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特别珍惜你们之间的友情，特别感激你们，一直想着该怎么感谢你们。
5: 有啥可感谢的呀？这不都是应该的吗？哎，
11: 你觉得应该是善良，是气量。我们要觉得应该，那就是不懂事儿。
15: 让开点，让一下。哎，
16: 婶子。哎呦，
11: 婶儿。哎，
16: 我是他妈。
11: 哎呦，婶儿。我还能不认识您吗？来来来，婶儿，您快坐快坐。
16: 是，你是秉义的时候啊，咱们认识。现在，你是书记了。
11: 哎呀，我听出来了，婶儿这是批评我呢。我还是秉义，到啥时候我都是秉义。
16: 那，你要是还是秉义，我就直说了啊。哎呀，你看这春燕儿哈和德宝，他就是无房户，最后告示里这名单还是没有他们呢。
11: 婶子，我了解过，他们呀在公告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儿子， 给儿子结婚用，可儿子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呢吧？当妈的心情可以理解。
5: 斌一哥，周书记，你这是做好准备了呀？
11: 怎么讲啊？
5: 您调查了解清楚了，有备而来的，对吧？您早就打定主意了，不给我们房。
11: 你和德宝啊，是无房户，但不是特困户。你们家和婶子家加起来172平米，总共7口人。
3: 哦，这样。
10: 那春燕是贪心了。
5: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按规定办事儿，一视同仁。
11: 对。
5: 那常进部呢？也是按规定办事儿吗？大家伙知道常进部是谁吗？
12: 不知道。
5: 常进部就不是我们光字片的人。
11: 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啊，春燕说的这个常进部啊，他是烈士子弟。
5: 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就听说他是烈士子弟。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没见组织上对这个烈士子弟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怎么您一来了，一负责拆迁，就突然分给他一套这么大的房，这不公平。周书记啊，常进部的叔叔是您的铁杆下级，他叔叔过世的时候把他侄子托付给您了，对吧？
11: 对，你说的都是事实。但分他房子不是为这个，要是为这个，我就该把他列进第一批无房户名单。春燕，常进部的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兵，失踪，大家默认他是烈士，但是没证据，政策倾斜要有证据。这一部分失踪老兵呢，一直有相关部门负责。我们呢，刚刚接到通知，证明他父亲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是一名烈士。唐秘书，把常进部父亲的烈士证明复印一下，给乔春燕同志一份，同时在光字片进行公示。
17: 好。
11: 常进部啊，因为从小没了父母，叔叔工作忙，发烧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耳朵。他叔叔过世以后呢，我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直在关照他，因为他是残疾人，不像你和德宝那么能干。是你们对我们家是有恩，但如果我用手里的权力去报恩，给你们一套房子，可那房子对你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而整个光字片、整个吉春市需要雪中送炭的人还有很多呀。
5: 斌一哥，那我们家也需要房子呀！你看我妈、我爸、我德宝年纪都……我们家牛牛那个工作是不是？
11: 我手里啊，是掌握着几千套房，可没有一套是属于我周秉义的。我拿着国家的财产、别人的东西去送人情，合适吗？合理吗？老百姓能答应吗？
18: 是，
19: 不答应。
20: 不答应。
21: 一个人平均都24平了，还要房？这房要给他？那咱们咋整啊？
22: 可不，
23: 对，
24: 是啊。
21: 要不说这人呢，他就没有知足的时候。

0: 慢点走啊，小唐，开车送他们回去，都送到家。
1: 哎，好嘞，
0: 扶着点，婶子。

0: 看到了，我们家和春燕家关系这么好，我都没给他分房子，这说明啥呀？分房只能按照规定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那么大的工程，涉及到那么多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确实很难做到事事周全，或者说。 未卜先知，只能是状况出了，再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大原则，一个一个去解决。你比如长津部，如果我们得到通知就进行公示，也不至于让乔春燕同志产生那么大误会。责任在我们，在此呢，也请大家呀，允许我们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刚才听你们有人说我是大官儿，是光字片的骄傲，只是个大官儿啊，不值得你们为我骄傲。 真为大伙干成点事儿才值得。我来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是我自己要求调回来的平调，领导、同事、朋友都不理解，我不想解释，怕让人觉得我是唱高调。但是跟家里人说了，因为家里人知道光字片到底是个什么状况，到底苦到什么地步。咱们东北啊，是老工业基地。 可新中国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20多年了，光字片却变得比当年还糟。冬天挑水摔断腿的，上厕所掉茅房里淹死孩子的，没火取暖冻死的老人。我父亲走之前啊，三个孩子里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在他朴素的认知里啊，既然为官，解决不了老百姓的问题，那就不是好官。 他是带着这个遗憾走的，这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现在我要告诉街坊们，我要求调回来，就是为了不让街坊们再受这个苦。我快退休了，趁我还是个大官，趁我还有干事的能力，我想把这个穷人窝子连根拔掉。
1: 啊！谢谢！哎，你们不会觉得我是在唱高调吧？
2: 不会，
0: 只要为老百姓干实事，我们就拥护。
3: 对，
0: 没错，没错。说起来呀，是激情澎湃；做起来是千难万险呀。咱们在全国省一级经济发展水平排行榜上一直落于人后。 我得在缺少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做成这些事儿，要求各路财神，要跟房地产开发企业打交道，要跟各方进行利益博弈，还要跟在场的各位做各种解释。现在，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我要做的事儿完成一半了，光字片跟过去不一样了，搬走、拆掉一些房子以后，有空间了。 现在各位的家已经被新开的马路分割成一个个单元了，都去新区看过了吧？哎，去过了，它还在建设当中，将来还会更好。如果不搬，是想再等等、再观望一下，我劝你算了，越往后越被动，最早搬的是有优惠的。现在，坦率地说，就算你听了我的话，今天、明天就搬，优惠也没了。但是。 还有户型的好坏，楼层的高低，明天去的就比后天去的人有优先挑选好户型、好楼层的权利。对于那些仍想坚守在光字片的人，尽管我不理解，但是可以保证不会断水断电，而且会将现在的沙土路修得更好一点，厕所盖得更像点样。但是大家别指望政府会将你们的破土坯房改建成砖瓦房啊！ 那是对城市的有限空间、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对城市规划总体布局的干扰。所以啊，各位的房子还能住多久，只能靠你们自己维修了。最后我想说啊，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而坚持做钉子户，政府也不会采取强制手段。我是拆迁工作负责人，今天我把话搁在这儿。 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就算你是光字片的霸王，我也绝不让一分。麻烦肯定有，最糟糕的不过就是将来楼群和楼群之间戳着几处有碍观瞻的破土坯房吗？我这个人啊，做事追求完美，但只要自己尽了全力。

0: 能心平气和、问心无愧地接受不完美的结果。
1: 你好，请填下表格。
2: 好。咱们房子你分多大面积啊？分没分呢？
3: 分了我就十平的。哎呀，
2: 分那么大面积呢？
1: 你好，东方物流，
4: 喂，老师傅，
1: 这里有一位李先生下午3点需要搬家。
4: 哎，好的，您放心，我马上给您安排。

0: 样子。
1: 是吗？
2: 当微风吹过后，
1: 可惜你姥爷没能看到。
3: 姥爷会为你骄傲的，我也是。

0: 这哪儿来的？你先仔细看看，这是谁？
1: 哎呦，我这个认不出来。这姑娘看上去20多岁，我离开贵州的时候，这都30多年了。你见过她？
0: 真认不出来。
1: 她是共明会的大女儿。 小荷才露尖尖角。明慧，这是你的孩子啊？上次跟你去贵州回来，我就开始用做家教和兼职挣的钱给龚明慧三个女儿定期寄学费、生活费，是寄给龚明慧她爸爸的。说好定期把三个女儿的学业证明寄给我。后来她告诉我，龚明慧还是听了你的话，不出去打工了。她现在。 是金坝村小学的校长。哎呦，我就说这孩子是当老师的料。我告诉你啊，当老师跟当医生一样，都需要天赋，爱的天赋。他知道是你给他寄的钱吗？
2: 当然不知道。妈，贵州现在变化可大了，我公司现在也上市了，给我放了个长假，我已经订好机票了，我陪你。
0: 回贵州看看。上次去是青春梦碎，再去就是青春梦圆。
1: 月月，谢谢你。

0: 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
1: 妈妈希望你事业、婚姻都能圆满。
0: 月月今年33了，
1: 妈妈不认为这女人最大的资本是年轻，
0: 但是如果遇到合适的，千万不要错过。
1: 妈，我还以为你多与众不同，不会催婚呢。
0: 我是怕你放不下过去。
1: 你是想说楠楠哥哥吧？

0: 公安片拆迁的时候也没给拆迁款呢，不就置换了一套王家屯的房子吗？王家屯的房子现在多少钱一平？光子片开发之后是它好几倍啊。
1: 有多少呢？
2: 说是雪片一样多，那有点夸张了。但是二三百封是有的。我朋友说，他们晚报也收到了。今天刚收到一份实名的，署名是曹德宝。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5: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4: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
5: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5: 是真的吗？是什么？
6: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5: 这是什么？
6: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6: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7: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6: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5: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6: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7: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6: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转脚飞，但没雀眉。
3: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3: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2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3: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3: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3: 哦，搂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3: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3: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3: 是这样命名的吗？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3: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3: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

0: 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蝾，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角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2: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0: 它在果树上。
2: 这会儿多了。
0: 飞过来。
2: 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3: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4: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
0: 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
4: 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3: 这是一份责任啊。
4: 对，
3: 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5: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

看机构，我们也是知道，在今年的1月1号元旦的时候，瑞士的酒吧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火灾，导致了4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故。那这场比赛也是为了纪念这次事件，所有的球员、球童，包括工作人员，都是佩戴了专属的纪念胸针。而在球场的12号洞呢，也是设置了新型的花坛作为一个纪念。那包括所有胸针的这个所售出的款项也将全部捐赠给当地的慈善机构，包括赛事的很多赞助商也是宣布会有善款捐出。那么在第三轮过后呢，排在并列第二的是负13的总成绩，包括了来自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兰、施泰因莱西纳、来自南非的埃里克范鲁延、西班牙的欧亨尼奥查坎拉以及纳齐欧阿尔维拉。那获得赛事半程领先的卫冕冠军泰森劳伦斯呢，他在第三轮的状态大跌，只交出了一个正3的73杆，名次也是下滑到了并列第10的位置，负10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第四轮进行之后，他又一次回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看来决赛轮的状态非常的好啊。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将成为赛事历史上的第2位三冠王，第一位是来自西班牙的已故的传奇巨星塞夫·拜斯德罗斯。那本周比赛的这个球场呢，也叫做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也是为了纪念这位传奇的西班牙巨星。那中国球员方面呢，总共是3位球员获得晋级。那在第三轮结束之后呢，蛙顺他在第三轮是交出了1分帕的70杆，当天从10号洞出发，14洞抓鸟，但紧接着15洞吞下 bogey， 转场之后再吞一个 bogey， 但好在在最后4个洞是抓到了3只小鸟，最终是排在并列第23位。那李浩彤在第三轮是打出了68杆负2的单轮成绩，特别是在第14号洞这个5杆洞是2杆攻上果岭，顺利拿到了11英尺的老鹰，总成绩是负11啊，单轮一个68，他第二轮也是68，第一轮67，那排名也是跃升到了第18位。那另一位中国球员周彦涵在第三轮也是打出了一个68杆的成绩，总成绩提升到了负5，排在并列第50位。现在决赛轮的积分卡上，保罗卡西是排在第2的位置，他也是要冲击一下2001年以来的第一个冠军。而劳伦斯今天可是从落后6杆出发啊，不论最后是否能够夺冠的，现在的这个积分卡已经是创造了一个今天的逆转了。今天现场观赛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啊。瑞士的天气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的舒适。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事关着2027年的莱德杯的席位之争。这场比赛也是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的选拔赛的非常关键的一战。那在上一场的英国大师赛，这是关系着自动入围的最后第6张入场券，从此之后呢，将通过这个积分以及队长的选择来进入球队。当然这场比赛来自美国的帕特里克·瑞德啊，也会去力争一个好的成绩，试图扩大自己在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榜首的领先位置。目前他是处在第一的位置，小麦排在第2。阿里霍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17洞漂亮的攻果岭。好，瑞德17洞，同样也是攻果岭的1杆，还有141码。嗯，也不错。不过这是一个从低往高处攻的球洞的走向啊。他的球没有停稳之后往回滚动了一定的距离。伊达尔戈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同样是17洞的2打。这几天瑞士的天气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晴朗的状态，那晴朗干燥的这个气候呢，也会让果岭的速度变得更加的快，这个质地变得更加的硬。回到14洞来看阿约拉推 bogey 推进非常不错的一推啊，哪怕是一个 bogey， 现在是落后3杆，劳恩斯目前还握有1杆的领先。布朗西斯科·拉波塔

自意大利的球员十五洞的第二打。因为整个球场啊，它处在一个海拔1500米之上的高原，因此空气很稀薄，这样的话会让击球距离平均增加5%到10%这样，因此在这边只要开球足够准的话，五杆洞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两杆打上果岭，从而给自己制造至少是一个两推推鸟的机会啊。这边十四洞柴法拉推进。瑞德这边稍微差一点点，从这栋远眺啊，远处的景色也是非常的雄伟壮观，因为整个球场呢也是处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就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半山腰之上啊，这个克莱恩苏尔谢尔高尔夫俱乐部。那比赛呢其实起源也非常的早，他1939年就创办了，不过当时呢他叫瑞士公开赛，而且这个赛事的持续时间非常的长，除了二战期间因为战争有一定的中断，在1948年恢复之后啊就再也没有中断过。那从欧巡赛正式成立以来呢，赛事便一直是当中的固定一站。今年的赛事总奖金也是达到了375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拿到单独的将近50万美元，49万多一点。查哈拉来到帕五的十五洞准备开球。第一轮和第三轮在这一洞都是有小鸟群进账，但是第二轮是在这里吞下了一个 bogey，开球还是很顺利。这个球场的球道起伏也是非常的明显，而且两侧树木不仅是树木林立，而且这个所选的树种又非常的高大，因此还是对于这个球员的选杆和精准度有非常高的要求。这个方向看远处的这些连片的木屋啊，便是整个球场包括整个这个俱乐部配套的一个度假村，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这里是适合打球啊，包括徒步骑行等等，而在冬季的那毋庸置疑阿尔卑斯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滑雪的圣地。这一栋的走向是有一点点的向左拐弯的这么一个设计。拉波塔十五洞两杆上来之后有推老鹰的机会，好，来看哈林霍尔刚才开球偏出之后站在一个斜坡的位置，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域其实还是保持得不错，好的，两杆上来，再回过来看查卡拉十五洞的第二打，远处的山峰眺望过去，这些都是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啊，海拔超过了4000米的非常雄伟的山峰，其中在球场的好几个球洞还能够远远地看到勃朗峰跟巴特洪峰，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高峰之一。保罗卡西十五洞的开球，今天的手感明显的下滑啊，今天的虽然还是一个单轮副杆，但是明显跟第三轮还是天壤之别，但是现在他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埃拉第三杆，这个剩下的距离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不一定能够保证抓到一只 birdie。好，伊达尔哥十八洞，十八洞今天这个旗位是插的稍微靠右一点，但是右边是大片的这个水障碍。现在极少有球员选择非常冒险的是往右侧打，当然刚才哈里霍尔是一个例外。

推的相当不错了，这个线路完全没有问题，也是欠缺了一点点力道。

李大哥64杆的单轮成绩结束了第四轮的比赛。好，回到16洞这个三杆洞来看拉波塔194码的三杆洞。今天也是插的靠右侧的席位，并且右边是沙坑保护着，但这杆非常精准啊，直接打到旗杆后方。哦，好球，直接把球打进。15洞这边那球尔维拉。奥瑞德18洞还是差了一点。查哈拉15洞推老鹰，还差两杆，现在领先的杆数是-18，保罗卡西跟劳伦斯，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接近球场的一个最低的总杆记录啊，那是科林蒙哥马利在1996年的时候打出的260杆-20。哈里霍尔这边好的推进，一直收弯的 Birdie。瑞德以一个帕来收尾，54的总成绩，目前还是在并列前10的位置，目前是并列第10，四轮的六字头。好，拉普塔16洞右线稍微轻了一点点，目前他是排在并列第3，还差一杆。那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呢，所有的中国球员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比赛。李皓彤是在决赛轮打出了一个负4的66，总成绩是-11，排在并列的第18。陈天主吞下一个 bogey， 抓到了5只小鸟。而吴阿顺在决赛轮是69杆-1，总成绩-10，排在并列第23。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十七栋的 T 台，T 台后面就是配套的这个酒店。那整个球场，克莱恩索尔希尔俱乐部呢，也是在瑞士的克莱恩蒙塔纳地区，这个是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那这个部分呢，是正好两部分，克莱恩跟蒙塔纳，一个西边一个东边，两个小城组成了这个地区。它的平均海拔之前讲到超过了1500米，同时呢，这里的晴天的天数一年是达到了超过了300天，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一个光照时间，以及是最纯净的空气。因此呢，从19世纪开始，这里便兴起了大型的度假和康养的各种类似这样机构的设置。而在体育方面呢，它也是被称作当地的高尔夫圣城，总共是有4个高尔夫俱乐部。而本次比赛的这个举办地，克莱恩索尔希尔俱乐部的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也是被称作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的一个最壮观的场地。而到了冬天，这里被白雪覆盖的时候，高尔夫是不能打了，但是滑雪，整个这里呢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以及非常另类的独特的这个冰川滑雪区，还有雪地公园，以及整个瑞士最大的一个冰场。当然夏天这里除了高尔夫、徒步、山地自行车以外呢，还有这个滑翔伞的运动在这里也是进行的非常的火热。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很多的球洞高海拔的这个位置也能够看到远处滑翔伞正在空中游弋啊。查哈拉今天的双鸟数量还是非常的多，拉斯姆斯霍伊高18栋的小鸟，跟左的一点。那么昨天的第三轮移动日战罢之后呢，来自英格兰的老将保罗卡西啊，今年已经是49岁了，在职业高尔夫选手当中也属于一个高龄了，马上就要步入长青组的序列。那他在第三轮是凭借前9洞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表现，以3杆的优势获得了54洞的单独领先，总成绩达到了-14。好，回到17洞看拉波塔。球没有停住。整个郭林也是分成2层啊，左侧在下层，这个球没有停住之后，顺势滚到了较低的这一层。再回到18洞看马特·华莱士。也是一个怕结束比赛，总成绩-15，目前是处在并列第7的位置。好，回到16洞的国岭。保罗卡西先来打。在第一轮呢，这里是抓到了 birdie， 但是上2轮都只是怕。他目前已经是再次回到了单独领先-19，但是这杆偏右了之后啊，掉进了右侧的沙坑，已经非常接近历史上的最低夺冠杆数了，应该是叫最低的72洞记录。好，阿约拉17洞的第2杆。

0: 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率也还可以，这也是一个不算长的四杆洞啊，不到400码。18洞的 T 台拉波塔的开球，
1: 对，白哥。
0: 好，再回到17洞的球道，看纳齐欧阿尔维拉。

0: 查哈拉，同样是十七洞的球道第二杆。
1: 太大了。
0: 这个球拉回来之后，险些撞到了之前阿约拉的这颗小球。查哈拉目前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跟他同处这一位置。

哈利霍尔是已经结束了比赛，我看到并列第五这一组啊，出现了本德维斯伯格的名字啊，今天也是非常棒的单轮成绩，而且总体的排名拉升的非常的快。回到瓦罗卡西这边，十六洞的第二打沙坑球，十七洞的果岭上，看纳齐奥阿尔维拉从果岭的下层往上推，力道是大了。好，来看阿维拉，走一个右线斜的下坡，好球！今天抓到的第五只小鸟了，是在后九吞下过一个 bogey， 目前成绩来到负十六。查卡拉推 birdie， 目前是负十七。他这个位置应该刚才阿维拉已经给他演示过一遍啊，怎样去打空这个线路。因为两人球的位置几乎是要重叠在一起了。嗯，但是他这个线抓大了，之前阿维拉的线其实是有一点点小，但是好赖将将够入洞。查卡拉想要修正一些，但是没想到修正的过多了。保罗卡西这边救回了关键的帕，继续维持自己单独领先。今天抓到了七只 birdie， 但是有两个 bogey， 包括一个 double。阿维拉这边是打到树林里啊，只能够先选择过渡一杆，完全被树阻挡，没法直接攻果岭。好，来看卡西，十七洞，也是从果岭的下层往上推。方向不错，哎呦，差一点点，贴着洞杯的左沿冲了过去。当然，即便是一路保帕的话，主动权依旧还在他的手里，现在还领先一杆，看十八洞啊，能不能够抓到 birdie。阿维拉十八洞的小鸟

有线，感觉线没够，嗯，提前掉线了。这样阿约拉十八洞也是将以一个帕结束比赛，目前是处在并列第四的一个小组当中，总成绩-16。还很年轻啊，今年只有21岁。再来看查卡拉这边，短了，其实线不错。好，这边来看18洞 T 台，卡西的开球。嗯，前面3轮在18洞都是有小鸟进账。272码，右边有一个沙坑，这也是这个洞转折的位置。

0: 其实打了一个直线的高弹道啊，看来没有打算走左曲啊，绕一个近路。好，十八洞来看南非球员埃里克范鲁延。嗯，在洞杯口掉线了，可惜了。十八洞也是一个怕结束比赛。今天是打出了四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72杆的单轮成绩。好，来看卡西。推进将赢得比赛，推不进的话将会去打加洞。劳伦斯今天打出了一个单轮62杆的非常棒的成绩，哎呦，差一点点，小球已经挂到洞杯的左侧了，转了半圈又出来了。这样的话，比赛还没有能够如期结束。来看刚才的内推，走一个小的左线，好，开始向右转了过去。但是只挂了一下洞杯口，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哦，这样的话，在休息处的劳伦斯开始重新走出了休息处啊，要重新回到练习场，维持一下手感。最终保罗卡西最后一洞啊，遗憾的吞下了 bogey， 两人不得不进入到了加洞赛的争夺。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比赛是打到了加动赛的阶段，两人在正赛的阶段，老人斯跟卡西都是以负18的成绩完结，不得不进入到了加动赛的争夺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老人斯在第12洞跟国岭的一杆，17洞这个右线下坡，收官的最后一个 birdie 没有能够推进。好，来看一下卡西今天的表现，他在第三轮建立起了足够大的优势，15洞龚国岭的一杆停得非常的稳。这是6号洞同样的第二打，但是这次击球其实是出现了失误啊，直接打穿了国岭。接着来到7号洞，把球放到了旗杆附近。11洞一个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12洞又是一个 birdie。14洞的沙坑球，14洞从这个方向看啊，后面景色非常的优美。15洞的小鸟推，

接着是十六栋的一个中远距离的 pub。十八栋看球偏到右侧之后，非常惊险，差一点点掉进小溪。如果掉进去的话，这个加弄赛也就不会出现了啊。救上来，最后的保发推，当时如果能够推进，便能够提前终结比赛。但是很可惜，他的球挂了一下洞杯，在最后一洞吞下 bogey 之后，比赛不得不进入到了加洞赛的对决。好，第一加洞重新回到十八洞的 T 台。也是选择打一个直线的高弹道，但球没有停稳，哦，还好停在了球道到长草的过渡短草之上，这样的话下一杆没有太大的影响。回过来看卡西，之前也是没有选择打一个小的左曲啊，来抄一个近道，这次还是选择打直线的高弹道，没有看得太清楚这个球是在沙坑还是长草。哦，还好长草。卡西下个赛季就可以直接去打这个长青组的比赛了。1977年7月21号出生，今年已经是49岁，在高尔夫领域都已经算是老将了，放到其他的项目当中是早就到了该退役的年纪了。卡西身高1米78，毕业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001年24岁的时候转为了职业球员。他的生涯当中总共是赢下过3个美巡赛的冠军，以及1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达到过第3位。他在2001年刚刚转为职业球员的第一个赛季就拿到了这个欧巡赛的最佳新人奖。好，十八洞的国领劳尔斯就先来走一个长推，啊，推得非常棒，但只是偏了一点点。卡西这边同样是 birdie， 但是这个距离想要推进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啊，也推得不错。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两人在第一加洞都是会保帕。卡西先来推，这个距离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出于谨慎，依旧是重新 mark 了一下球。没问题，顺利的拿到帕，这样的话比赛还将继续下去。俩人的球基本上都留下了差不多的这个距离啊。也没问题。接着两人重新要回到十八洞的 T 台，两人对这个场地都是不陌生啊。 Lawrence 赢得过2次，卡西去年拿到一个并列第24。从这场比赛的战绩来看，卡西并不占优势，但是他的强项啊，这个整体的优势非常明显，毕竟在职业赛场征战了多年啊。卡西的职业生涯总共是参加了329场的职业巡回赛，生涯的奖金数量是已经突破了2100万欧元。他在转职业的第5个年头，2006年就当选了欧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而且历史上曾经是5次代表欧洲队出战莱德杯，分别是2004、

0608，之后是18和21，并且卡西还有莱德杯的一项记录啊，他是唯一一位在莱德杯的四人两球赛当中打出过一杆进洞的球员。好，18洞球到这边，罗尔斯先来打，卡西稍微偏了一点，这一次是彻底陷进了长草。劳伦斯是1996年出生的球员啊，今年29岁，96年的12月3号，马上30了，两人之间整整差了20岁。可以说这一场比赛是一位满是冲劲儿的新生代的球员，跟一位宝刀不老的传奇老将的经验与冲劲儿的对决。大胆的预测一下，现在这个加动还是得是两人都应该是怕，比赛估计还会继续下去。劳伦斯身高1米8，两人身高差不多，但这个吨位差不少。劳伦斯体重达到214磅啊，100多公斤。他是2014年的时候18岁就转为职业球员了。现在手上是有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但是他的冠军大多数都是在本土拿到的，2021年的约堡公开赛，2022年的南非公开赛，比较重量级的是23年的宝马国际公开赛。那当然他也拿到过这个最佳新人奖，不过那是2022年了。两人都是具备着 DP World 巡回赛跟美巡赛的双会员的资格，当然卡西目前是打这个 LIV 巡回赛，这个没进还是差了一点。当然如果加动赛持续下去啊，对卡西的在体能上面略微会显得有一点点不友好，毕竟已经是将近半百的球员了。两人再次回到第18洞，打第3个加动。罗斯这边还是打直线，但是这次稍微的往左边瞄了一点。嗯，没问题，好球啊。2022年的欧洲大师赛，他是赢下了自己的生涯第二冠，当时是击败了马特华莱士。好，再回到18洞的 T 台，看卡西这边。也是选择往左边瞄一点，相比之前的两洞啊。罗兰斯先来打，这洞的球道就特别难受，一边高一边低，始终是一个人高球低的站位。嗯，方向很好，但是稍微冲得远了一点。这样看起来卡西这洞机会要更大一点，毕竟他的球距离更近。然而卡西上一次赢下 DP World 巡回赛已经很久远了，上一场还是2021年的时候啊，已经5年没夺冠了，但当时赢的比赛分量很重，迪拜沙漠精英赛。过了以后方，劳伦斯先来推下坡，球没有完全转过来啊，差一点点。

现在的奖金数是过了将近700万欧元。职业生涯巡回赛的参赛场次目前达到了140场。好，来看卡西推进将终结比赛。一个中距离的推杆，哎呦，这推力道大了，但凡力道稍微小一点点啊，让球顺着这个果岭上判读的线路自然的滚动掉进去的话，应该是刚刚好。可惜啊，又没推进。这样的话，两人还将回到18洞。嗯，卡西先爆帕。比赛将进入到第四个加动赛的争夺当中，一位是正在崛起的南非当打之年的球员，而一个呢处于英格兰的高尔夫标志性的人物。49岁的卡西也是正在向时间发起挑战啊。那这场比赛最年长的参赛球员应该是西蒙尼斯，已经过了50岁啊，依旧能够征战在职业高尔夫的一级巡回赛上，本身就已经是缔造了传奇。当然他的另一个不太好听的记录，就是在欧洲大师赛36次参赛均没有能够获得晋级。卡西这边开球还是没问题，现在的赛场上，一个在追逐历史的第三冠，一个是在争取打破5年的冠军荒。劳恩斯开球还是偏到了右侧，但是好在也是没有掉进沙坑。

好，来看卡西公国岭的一杆。

这次是卡西的球大了一点。不过从距离上看，两人其实差的不多啊，但是卡西这边是一个下坡。好，卡西18洞先来回切。

稍微小了一点点，还差不多8尺吧。劳恩斯剩下一个推杆24英尺。哇哇，有了，漂亮，直接推进，这样的话比赛结束。劳恩斯顶住了压力，

0: 完成了绝杀，价值万金的响脚推。这样的话，他也完成了壮举，成为了历史上继塞夫·巴耶斯·德罗斯之后啊第二位赛事的三冠王。当然，这个三冠王指的是赛事正式进入到了欧巡赛的体系当中啊。在加入欧巡之前，实际上还是有好几位三次夺冠的选手。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啊、对对对，
3: 我采下来。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这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5: 对呀、啊，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然后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5: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
7: 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自发的。
7: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4: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雾门窗、轻坠物、备物资、原水域、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老田，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
14: 收钱，
13: 在那
14: 里
13: 别干了。
14: 乡
15: 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8: 许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
19: 云红，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
5: 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一关。

0: 你赶紧找人啊。
1: 娟儿，哎呀，你跟我去吧。
0: 去哪儿啊？
1: 找宫维泽啊。
0: 对，找宫维泽，找他好使，找他有用。
2: 这普罗旺斯呢，这原来是归我们管，这后来老早就划给北城分局了。
3: 是啊，这总都是一个系统的，肯定有熟人吧。
2: 熟人是有，可是现在市局要求进行执法规范化教育，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写心得。你看这我正写了一半呢，这你俩应该早

0: 找我呀，哪怕就早一星期呢。就这个时候你让我去找人捞人，我就怕搞不好啊，我就该成反面典型了。其实办法呢也不是没有。郑娟，你找一下炳坤他哥，这事儿啊他一个电话他就行了。
1: 不能找炳坤他哥啊，问题是找了他也没用啊。
0: 哎呦，这可咋整啊，我这儿他只能是公事公办的。
2: 那让乔春燕死老脸。
0: 哎，刘宝，
1: 添麻烦了。
0: 哎呀，这英雄就怕见老街坊。
3: 像这样的生产线在中国你要是能找到第二家，我梨子拆开写，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制的，那些需要购买的零部件我们已经跟供应商签了长期的合同，一会儿把那个合同给他们展示一下啊。翻译。
4: We are the only company in China which have a production line where more than 90% of our core components are self-made. Meanwhile, long-term contracts have been signed with our suppliers for the remaining parts of our components. Here's a copy of our contract.
3: 我这个人做事儿啊，就是老裁缝师傅戴眼镜，认真，公认的啊。翻。
5: We are well known for rigorous product manufacture.
6: 公司现在正是进入迅速发展期，应该说是走上了快车道，市场前景也十分看好。咱们呀，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呀。
3: 现在讲究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分工越细越好，我们只负责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不管市场和销售。
6: 在未来三年呢，如果我们还想实现一个质的飞跃，那就必须拓宽市场渠道，扩大规模。
3: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中国不做广告，你们在海外不设车间，这么合作起来成本唰就下来，效率层就上来，这叫什么双赢。哎，那英文怎么说来着？ Double OK。
7: 姚总啊，您今天找我来该不会只是洗个桑拿？
8: 我听说你们要做港湾产业园那个项目啊。
7: 啊，是有这么个计划。
8: 我怎么记得斌子说过你们不碰房地产的？
7: 哎，骆总他在的时候啊，是怎么能想到房地产会发展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呀？社会在进步，我们做企业的也得紧跟时代脚步，不然根本活不下去。就像您啊，一开始也只做能源，到现在从能源、家电，甚至到电子主板，什么挣钱都做什么。姚总厉害啊，我这也是受您的启发，向您学习嘛。
8: 啊，现在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斌子一定要指定你，但不能光说好听的吧。
7: 斌哥呢，虽然不在了，但他的规矩我们都懂。那您说个数。
8: 哎呀，你这做事的气魄确实是比斌子大。如果我不要你这个30%的提成，我要点别的呢？
7: 只要我有。
8: 我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港湾产业园的项目就交给你做，提成我不要。我只要原始股。
0: 什么？一两个点？这姚立松要疯啊！我们公司净资产5000万，估值10亿，几轮融资下来20倍，200亿，一个点呢就是2亿，两个点就是4亿。时间一到，他是想套现呐？
6: 他都不用套现，就每年坐等分红，那也不是少数啊。这是准备趴在我们身上吸血呢。
0: 不行，太被动了，要不就跟他说。

0: 港湾的项目不要了。
1: 哎，你说这个姚立松这些年这么猖狂，怎么就没人举报他呢？
0: 你举报他呀？
1: 每次跟我谈业务都约在洗浴中心，赤诚相对，狡猾得很。
2: 真要办他不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么些年我们也是野蛮生长，
0: 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
1: 要不

0: 你不是不知道周秉义和姚立松的关系。再说了，现在这个姚立松是业界巨无霸，纳税大户，市里的领导都很重视。为啥呀？GDP
1: 呀。你好，你好，
2: 月月，唐叔，哎，丁总，哎，辛苦啊，唐工也辛苦你，没有
3: 。
2: 你们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跟冯月交代一下。
3: 好，好，我们上去。
2: 山伟健，你看见那个大胡子吗？他就是我们的车队长顾选正，在车队里威望很高，肯干，能力好。而且我听说啊，还挺仗义的，但也有点小野心。像这样的人啊，你用好了，他会是个很得力的帮手；你用不好，你就有点麻烦了。你是不是很怕跟这种老江湖搭班子啊？如果需要啊，你可以想办法把他调走。
4: 车队没他行吗？
2: 那肯定是有他更好呀。
4: 那还是不要调走吧，业务骨干都没有，我一个人可唱不起独角戏。
2: 可以啊，小姑娘有格局。我跟你说啊，其实有些事情你看起来好像特别难，但实际操作起来也没那么难。只要把人心捋顺了，一顺百顺，你说呢？
4: 嗯。
5: 周教授，这是蔡导回来了。
6: 我女儿今天回来。
5: 哎，对了，周教授，前几天呢，我们社里有个面试，面试了一批研究生，其中有一个你的学生，特别好。
6: 我的学生？
5: 对呀，叫张早坡，名字挺特别的。我们社里这女孩子太多了，这好不容易来一个男孩，这各个部门都在抢呢。我就寻思着，你跟他说说，到我们部门来。我这还有事儿呢，回头咱们聊啊。
6: 他跟我说他毕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7: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都容易，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
6: 不回贵州了。所以之前跟我说什么回贵州当老师之类的都是不存在的。说话。
7: 对不起啊，周老师，
6: 我自己带了三年的学生，就业决定居然是从别人口中无意间告诉我，我还纳闷儿。我说你毕业论文怎么写成这样，流于表面，根本就缺乏实际田野调查的生动和深刻。关于怎样提高贵州山区普通话教育的方法，纸上谈兵。我从你的毕业论文里面感觉不到任何你对贵州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的热情。
7: 工作的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6: 吉春出版社的副主编是我同楼的邻居，他跟我说他们对你很满意。听他的口气，手续还没办的吧？
7: 是通知我马上去办，今天下午就去。
6: 你刚才不是说办完了吗？张老婆，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撒谎？
7: 我已经决定留下了，他们也正式通知我了。
6: 所以想着办好之后再直接告诉我。是，我没有权利对我的学生就业选择指手画脚。但是我作为你的导师，我可以对用人单位直接讲出我对你的客观评价。
7: 周老师，我不是卖惨，我家里头确实穷的只有三个字才能形容，底朝天，上有爷爷奶奶，下有弟弟妹妹。读研时爸妈就骂我不为家里着想，后来听说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是走出大山，而是要回去，就骂我脑子有病。我比您还知道那儿多需要学校，学校多需要老师，但我更知道人先得生存。我打听过了，回去当老师一个月才80块工资。我没有骗你，一开始我确实想过要回去，但如果我留在吉春文艺出版社，一个月1200。周老师，如果您是我妈，您会让您的孩子怎么选？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想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吗？

0: 我是来跟你说，我不是不想帮忙，我是真帮不上。我说的是实话，找他哥真没用。咱就说炳坤，他亲弟，炳坤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哥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
1: 说实话，我也挺想不通的。你说炳坤要他是个混蛋、王八蛋，法律该咋收拾咋收拾他。他是他亲哥呀，他不知道炳坤是个……
2: 行行行行行，别说了，行吗？你说过的话就别说了，你再说就只能给我添堵，赶紧走先。
0: 德宝，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春燕儿到底干没干啥犯法的事儿？
2: 没有。
3: 周教授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聪明、勤学、上进。
4: 周文老师真的这么说我的吗？
3: 当然啦，以后在咱们单位好好干。
4: 谢谢您和周老师。
5: 妈，算了，为这点事生气啊，不值得。
3: 我也不是生气，我其实能理解，我知道贵州山区有多穷。 学生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才是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的对错呢？
5: 你就是觉得我是当年我真是挺可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还有你说，我怎么跟蔡晓光交代呀？
3: 叔叔那戏不是已经找到投资了吗？
5: 要找到3年前就拍了，要不是我这事儿节外生枝，
3: 这戏早就拍完了。
5: 那就不告诉他，妈。 诚实有时候不是绝对的优点。就这事儿吧，叔叔觉得他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你，你又告诉他他的牺牲和成全没有意义，这不是给双方添堵吗？妈，你饿不饿？
3: 嗯，
5: 我快饿死了。
3: 哎呀呀，
5: 都几点了？
3: 马上坐，马上坐。
5: 出事的第二天，我本来想回老家的，可我心里惦记春燕儿姐，我这一看几天过去了没消息，我就想这事儿，估计你没办成。
2: 秦守德的送礼记录哪来的？
5: 那你就别管了，春燕儿姐被抓走那天，我本来想给你的，我一看人多眼杂，还有我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给你。
2: 那龚维泽啥样？
5: 我没兴趣知道，我就想把我媳妇捞出来。你看这公安局一大早就来抓人，这秦守德头天夜里逃跑了。你说能没人给他通风报信吗？你就把这小本给龚维泽看，他肯定恨死他了。他一定知道他在哪儿，肯定能把他抓回来。到时候呀，他为了感谢你，堵你的嘴，就把春燕姐给捞出来了。哎，对了啊，你这小本啊，据说你在普罗旺斯捡到的，要不然知道的人多了，这个小本。
3: 就不值钱了，妹子，你怎么称呼啊？他们都叫我梅子。行，那我走了。妹子，你给我个地址吧，等燕儿出来，我带她去感谢你。
5: 嗨，不用了，大恩不言谢啊。小舅妈，你就是太实诚，不想得罪人是不是？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就说。 你一定尽力，他们让打电话，打，当然他们面打，打通了，把事儿说了，大舅能给办，皆大欢喜，办不了无可厚非啊。为啥？大舅生活中跟他们没有交集啊，大舅也不是啥事儿都能办成的。这小丫头，真是长大了，也变滑了。我这是生存智慧。
0: 其实我也不是怕得罪人。 我是知道你大舅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你说我这电话打了让他为难，但是呢，你春燕姨德宝叔是你小舅的哥们姐们，而且以前对咱家很好，所以这事儿我能不能帮上点啥忙？你说给他们请个律师行不？
3: 这倒挺好。
0: 就你小舅那档子事儿，我也。

0: 学着点儿。我觉得律师不管咋的，能帮咱分析分析，出点主意。说那坏主意都是老板出的，不是你春燕姨。月月，那你帮着给小舅母找一个靠谱的律师行吗？
1: 你放心，交给我了。

0: 燕儿，燕儿，你出来了。嗯，道歉。
1: 对不起。你道啥歉呢？你又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儿。我说德宝呢，我让他道歉呢。
0: 他呀，就是没见识，以为只要是在北京的，都跟中南海的是邻居。人比一个是在北京当官，可是北京大了，当官的多了去了，你还把人家娟儿给骂出去，你可真行。
1: 对不起，
0: 那是人家娟儿把咱们当老街坊、老朋友、高风亮节，咱可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是吧？
1: 是。
0: 还有，你让人家跟着去恭维泽那儿，人啥话都没说，跟着就去了。如果娟儿不去，那新宫的连门都不会让你进。
2: 娟儿还帮我们找律师，拖那么多关系。
3: 燕儿，你这把太见外了。那你们两口子把我们还少啊？再说你别埋怨德宝了，你这不是因为出事了，他着急吗？出来了就行，你这就算是没事了，对不？
1: 我没事了，
0: 我又不是坏人。那真正的坏人是姓秦的，他跑不了，给抓起来了，活该。
3: 对，活该。深圳、北京、上海的物流公司我都看过了。
2: 对于做物流来说呢，仓储很重要。您觉得咱们能跟那几个大厂市比吗？咱们肯定是不能跟大城市比规模，但发展方向和模式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1: 好，这事儿您定。
2: 顾队长，彭总跟我说，您从一进厂就在车队工作，一直以来威信高，业务好，脑子活，为人还仗义。
1: 让我有事儿一定多多征求您的意见，我是初来乍到，以后还得仰仗您多多支持啊。哎，您呢，转告彭总，我顾全正有10分力，不出9分9。不过刚才您说那仓储啊，我确实是不懂。我呢，就管管这些司机还行。您呀，见多识广，这事儿您定，我们都听您的。 谢谢冯总，谢谢。谢谢顾队长。丁总啊，你到晚给顾选正带句话，你就告诉他，如果他跟冯月配合不了，我就开了他。冯总，这样不太好吧？理解不了吧？我这么说吧，冯月有的资源，你们都没有。
4: 30一平的房子，别说咱一家三口住，就是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再给咱生个孙子，住都绰绰有余。哎呀，媳妇儿啊，我这梦想要实现了。
5: 实现啥呀？买完房装修就没钱了。
4: 那也得买，还得尽快买。我这普罗旺斯一倒闭，咱就得自己交房租。这房租月月交，交来交去，自己啥都不剩。
0: 这房子还是得是自己的，怎么的？交点房租你就肉疼了？你胡花海花的时候，你咋那么麻木呢？过年一顿饭2000块，你就是想臭显摆，你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不要这张脸。干啥？
4: 哎呀，媳妇儿啊，哎，我也想明白了，这个家还得你当。哎呀，媳妇儿，那个装修的钱，你想点办法呗。
0: 我想啥办法？我找谁呀？哎，我还真想着一个人。

0: 不进去了，小公叔叔，也就2句话的事儿。他这公安局，我再也不想进去了。咋的是找过有啥事儿啊？是这样，我看上了一套房子，手里头有点紧，缺5万块钱。本来呢，那个炳坤他侄女月月，就是那个冯月，记得吧？
1: 记得。
0: 那孩子吧，挺会挣钱的，心眼也好。他说要借给我，哦，对了，前一阵我也被抓了，他还准备帮我找律师呢。后来我心说，人家小孩挣钱也不容易，我这把岁数了，果然小孩借钱多没脸啊。
1: 哎，这孩子也是热心肠啊。
0: 啊，哎呀，这不就5万块钱吗？你看你还都这么一大圈子，还借去。我借给你。
2: 太好了，你这样，我给打个欠条。哎呀，
0: 干啥呀？这这这，晚上我给你送家去，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2: 我肯定还你啊。
0: 哎呀，没事。
2: 放心，谢谢啊，小郭叔叔，谢谢啊。

0: 你开啥公司？现在开公司都得交税，逃税？现在还敢逃税啊？现在我是年纪大了，胆儿也小了，咱就小富即安最好。哎，啊，
1: 谁呀？
2: 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啊，
1: 我儿子回来了啊，
0: 牛牛回来了，
1: 咋不打个招呼呢？
0: 儿子，看看，来啊！
1: 哇，这比中央之前显得大多了。你上个厕所啊，快去！那俩洗手间呢？哦，
0: 上哪个好呢？
1: 啥样？
0: 一个上一半吧。
1: 行。
0: 哎呀，媳妇儿啊，突然想到一句话呀。
1: 啥呀？
0: 幸福的烦恼。<笑>哎呀，哎。 你这病村出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聚啊。
1: 好呀，在这儿聚多好呀！哎，这可比你满世界撒钱可长脸多了。哎，李峰啥时候能出来啊？
3: 春节后吧，得。
1: 咱也早点放出来，让人家回家过个年呢。
4: 你估计老太太会提什么要求？
1: 不好估计。如果实在太过分，我出面解释。
5: 是这儿吧？老百姓、老干部、这二老啊，两头都得照顾好。
6: 老好和我，不敢说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苦劳有点吧。
3: 岂止苦劳啊！ 在我省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郝省长身先士卒，我们省委对郝省长的工作非常的认可。我记得郝省长官复原职的那天，在全省厅局级干部的大会上发言呢。
6: 金大姐，您也一直支持郝省长的工作，这么多年了，也付出很多，组织上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您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指示吗？ 老郝文化大革命说破坏十年，但他对党的信心不变，对党的忠心不变，付出后还是拼命的干。是，郝省长一直都是我们。他真正践行了他自己的入党誓言，为党和人民。 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的是最后一刻。哎，没赶上
3: 见郝省长最后一面。
6: 我们现在就他这么一个女儿，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都生在战争年代，就留在了当地老百姓那儿，至今生死不明。
1: 冬梅同志，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

0: 难吗？
1: 谁在生活中没有遇到困难呢？想办法自己解决，不许跟组织上伸手。我和老郝没有儿子，我们就把女婿当做儿子。
2: 啊，老大姐，周秉义同志您放心，这工人的好干部，我听说组织上正考虑给他身上加担子。
1: 秉义的路让秉义自己去走。二位领导，你们说我现在有没有资格向组织上提出一个我个人的，纯属我个人的一点要求啊？啊，你们不表态，我就不提了。我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人生自古谁无憾呢？
2: 老大姐啊，您就说吧，这即使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也可以替您向组织反映啊。
0: 是的。
1: 周秉义有个弟弟，亲弟弟，被判了9年，人民内部矛盾。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很好，连着2次减刑。按日子，他应该在春节的年初一被释放。可是，我想啊，我春节的时候，监狱里的行政人员会不会都放假了？那要是这样，他就得过完春节才能去办手续。所以，我想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回家可以和家里人过个团圆年。
2: 哦，亲爱的老大姐啊，您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马上去办，您就放心吧。您马上联系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周秉坤的情况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0: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2: 如果周秉坤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有立功表现，像他这样的情况，问一下是否符合再减刑，如果符合就按程序办，该走的手续不能少，抓点紧，快过年了。

我走的时候，也要像妈这样，不要追悼会，几个至亲告别一下就好了。

应该好好陪你。眼前机关事太多了，等过年的时候我肯定回来。没几天了。

0: 玩意儿咋关？
1: 哎，我来。
0: 月月，这车你的？
1: 我公司给配的。
0: 真行。你小舅母说你挺忙的。
1: 可不是嘛，我百忙之中抽空来接的你。
0: 顺坑爬。
2: 咱哥在松江市呢，明天中午回来，晚上咱们去老屋吃年夜饭，给你接风。
0: 变化太大了，你看这楼高的，瞅都晕得慌。
2: 秉宽，你看这边，你认不认识？
0: 这哪儿啊？
2: 你以前总来，吉春百货那片。
0: 这吉春百货那片啊？
1: 对啊。
0: 那认不出来了，这不到十年，变化太大了。
2: 洞中方一日，世上数千年。
1: 就说你在里头这几年变化最大。
3: 真不签了这橙子？
4: 别签了。哎，待会儿再给于红打个电话呀。
3: 行。哎呦，写的真好。
5: 哎，拿好袋行不？干活你怎么不好干呢？
6: 妥了。哎，赶超的事儿怎么跟秉宽说呀？
5: 怎么说于红也不来，反正。哎，出来看看怎么样这字儿。
3: 哟，挺好的。
4: 哎，我先去后边去。
5: 嗯，
4: 举起来。
5: 嗯，
4: 举高点，举高点。
6: 行。

0: 行，行了，妈，看好了，哎，哎，妈，这样吧，怎么样，好不好看？妈，马上过年了。
1: 高兴点儿，好不好？就当为我。
0: 妈，你知道吗？人的心情直接影响身体。爸没了，您要再不开心，我可怎么办啊？高中语文，老舍先生有篇散文里边说过，人即使到了八九十岁，有妈妈，便可以多少还有一点孩子气。没有妈妈，就像花插在瓶里，虽然有色有香的，但是没有根。妈。

我想你啊，小妮儿，你回来了，小妮儿。

0: 婶再攒下去，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

0: 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
10: 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
11: 嫂子，这是20000块钱，爸妈那边也是20000。是啊，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你爸出钱，我挺心安理得的，因为他是我哥，所以你也别顾不客气啊。
12: 小宁啊，那你现在干啥呢？
11: 嫂子，我后来不卖房了，我从广州去了珠海，在一家港资的玩具厂工作。我白天上班，晚上巡上夜班，一天能睡3-4个小时。
12: 那你就回来呗，你咋不回来呢？你起码给家里来个信儿啊，总行吧？你哥要是知道你现在好好的，说不定他就不会。
11: 嫂子，我后悔死了，我有几次想回来，可我害怕我只能给你们丢人，我想混出个人样来。然后我们不说这个了，嫂子，现在我们厂出口销售和对外贸易我都是独一份，他们挣的都没有我多。
12: 那挺好的。
11: 我还记得我哥以前跟我说过，

0: 他说，孙生读到哪儿，他就攻到哪儿。是啊，现在姑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你以后学到哪儿，姑姑就供你到哪儿，啊！咱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名牌大学生，你得好好学。
1: 听见了吗？好好学习。

0: 回来了。姐和聪聪呢？
1: 姐说这是怕打扰咱俩，龙命就这么点敌人。

三十再攒下去，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0: 哎，你给没给于红打电话呀？
1: 打了，没接。哎，是不是有人敲门？哎，啊，小十年没见了。
0: 哎，快快快，
2: 来了，
0: 列队欢迎。哎，你们家那儿，我们家这儿。于红，
3: 陈燕，
2: 于红来了。
0: 小宁来了。哎，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快快。
1: 小宁，
3: 姐。

0: 啥事儿我打电话不就得了吗？特地过来了。跟你说啊，我在这儿给你整了套间，就一间给你的。春节过后咱开本干了，剧本有提升空间。你到时候啊，受累，一边拍一边改剧本，行吧？受得了。哎呀，
1: 那都愁死我了。
0: 咋了？唉声叹气的。
1: 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
0: 你真是见外企鹅，说咋了？
1: 那你可不能生气啊！你说呀，真的是。我把那剧本卖了，
0: 你把我们这代儿女的本子卖了是吧？
1: 卖谁了？光影盛宴
0: 大公司。
1: 他们出多少钱？你看小光，你就说这个，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之前资金断了，我说句心里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你说我辛辛苦苦弄个剧本，我容易吗？人家都说十月怀胎，
0: 不是你说我这何止是十月怀胎呀？还那么多年轻的编剧都比我小，一个个都起来了，我也得开张啊！你知道我现在熬到现在，我有多
2: 少钱？
1: 50万。
0: 你怎么不早说啊？
3: 我没法早说呀，我怎么早说？人一直在谈，又没定死，我怎么跟你早说？就前天就把合同寄过来了，就是，跟你说。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刘部，赵书记，董事长，你们回吧。
5: 何主任，欢迎您再来视察和指导，一路平安。
4: 好的，
5: 好，
4: 再见，
5: 一路平安。

0: 不要命了你！我要找领导，找领导！难道我就没地方说理吗？
1: 怎么了，大姐？
0: 我要找领导，找市长、省长都行。
1: 这不是市里的领导，我们是北京来的，我们要回北京。
0: 北京领导，北京领导，好啊！北京领导，
1: 大姐，
0: 北京领导，我给你们市里写了那么多封信，都石沉大海了。
1: 大姐。
0: 你要反映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领导，我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行吗？啊，
2: 喝什么酒？喝一杯就行了。
0: 哎呀，
3: 我天，能喝了吗？
2: 太爽！哎，
0: 你跑！
2: 哎呀，哎，回来了，啊！
0: 你赶紧抓紧筹集钱吧，要不然该停药了。大夫，大夫，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钱我们正在筹，我就这一个女儿。医院说明天钱要是交不到的话，就给停药了。那几个当官的拉我姑娘去喝酒的说，他们没有责任。工地说。 他们在门上做了标识，也没有责任，就店给了1万块钱，说这是出于人道主义。领导，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如果她要是没了，我可怎么活呀？
4: 小舅们，这么早就来了？
5: 我早点来帮你呀，帮你做饭呢。
4: 来了，小舅。
1: 啊。
4: 做点饭算啥？而且你舅的朋友送了好多东西，那外头还冻着呢。到时候我一家人一装盘不就完事儿了吗？长大了，我去当新城小舅母啊，那是当然的了。哎呀，这花可挺好看的。小舅，嗯，我给你买了个手机，你看。
1: 你这花这钱干啥呀？
4: 这没多少钱。
1: 你妈都没有啊？
4: 她不要，她学校家里2点一线，用不着。<笑>一会儿做好饭，我给你装上啊。
1: 行。
4: 聪聪，
6: 你姐都来了。聪聪咋还没起呢？这臭小子可不听话了。昨天看电视看到半夜，还听你的，你到时候批评他，必须批评。哎，
4: 小舅妈，我们把这个铺上。
6: 行嘞。哎，
4: 你看啊，
6: 哎呦，这个这是那种防水的吧？
4: 开花的，看看吧，
1: 好看。月月，
4: 这挺好。
1: 哎，走，咱俩把这个树叶儿撇。
4: 行，
1: 来，哎呦，真好。啊，得先扫扫。房子太老了，全是灰，不好站。
4: 可以了吧？
1: 差不多。等你妈接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 现在这高楼大厦就一座一座，一回光字片，啥都没变，多几个公厕，哎，行，看着亲戚。

0: 不好意思啊，给你打电话。哎，我想问一下，这次你们筹备在哪个宾馆呀？
1: 喂，月月。啊，是这样的，你大舅这边啊有点事儿，不能回来过年了。然后我正在去他那边的路上呢，你跟大家说一声吧，我刚才给你妈打电话也没打通。啊，行嘞，行嘞。

0: 大舅他有事儿，回不来了。
1: 大舅不来了？
2: 哎呀，那可太可惜了。
1: 大舅大年三十事儿多，肯定让什么给办住了。月月，你妈他们快到了吧？
3: 我打电话催他们一下。
2: 哎，
0: 别催了。

0: 你没有房卡呀？啊，嫂子，我没有。啊，那请服务员过来开下门吧。
1: 嫂子，导演好像是心情不好，喝多了。
0: 他怎么了？
1: 好像是这个剧的剧本被编剧卖给别人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0: 行，你忙去吧，我在这儿等他。
1: 好的，嫂子。

0: 听那个大姐说，这信她给书记、市长都寄过，没收到吗？出事地点、时间、官员职务、姓名都写得清清楚楚。
1: 周主任，马上要过年了，我们准备年后处理。
0: 年后？女孩要是残了呢？要是死了呢？那就不是处分的问题了，是要负刑事责任了。我跟女孩的母亲聊了一下，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咱们市下面四个干部和黑恶势力勾连的问题。今天我不走了，我一走啊，这女孩的命估计真就保不住了。
2: 周主任，是不是跟黑恶势力有勾连，这个我们肯定着手调查好。但是史清泉同志他手头上正抓着一个重点项目，这个同志抓经济那可是一把好手，我担心这个时候对他展开调查。
0: 他是那四个人里面职务最高的，事发的时候他就在那个酒桌上。
3: 书记，
1: 情况怎么样？跟大家伙说。
3: 钱送到医院了，主要是内出血，马上做手术的话问题不大，我跟医院领导交代过了。
1: 啊，去吧。周主任，下面有下面的难处 ，GDP 是重要的考核指标，还有啊，清泉同志是我们班子里的骨干成员。
0: 知道老百姓给你们市的几条商业街起的名字叫什么吗？
4: 腐败街。
0: 我去看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去了三次，三次都看到了史清泉。我不知道那几条街那些场所的经营状况是否直接关乎到本市的税收啊，还是关乎到本市的开放程度啊。放任当干部的在那些场所里出入流连是会出问题的，用的都是公款吧。有人说吃吃喝喝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能拉动部分 GDP， 这都什么混蛋逻辑。
1: 周主任，要不这件事儿能不能过完年再议，别耽误您的飞机。
0: 赵书记，我已经说过了，在这就地过年，我爱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对一部分老百姓来说年关难过呀。

0: 你咋知道呢？没有不透风的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我这见了组了才跟我说。关键是我这豪言壮语放出去了，大过年的人都到了，你说现在说解散剧组，脸没地儿搁。
0: 你身上烂了跟你没关系啊！我说，剧本卖出去了，他总得找导演吧？这个项目你投入那么多，没有人比你更合适。要不咱去找找那个什么光影盛宴那个公司？
1: 想都别想，没用，寸了。不是袁姐不去投，前一段有个论坛，我就发了个言，我说他们公司之前有一部戏三观不正。 有点撒狗血。再说了，你说我牵头，我主控，我导，和求别人给我机会导，性质两回事了。
2: 你来回窜的啥呀？吃两口垫不也行了？坐着去。

0: 月月啊，
1: ，
0: 你俩怎么回事啊？家里电话、手机都不接，大舅有事回不来了，小舅从早上等到现在都不高兴。
1: 对不起啊，月月，我跟你妈这就赶过去。
0: 月月催呢，说平一这边有事回不来，炳坤挺难受的，让他赶紧过去。
1: 那要不你别去了？
0: 得去，这小舅子回来团圆。我这当姐夫的必须得去，咱们也没好好过啊，想想就真心话。还有，得养我了啊，
1: 养得起。

0: 二位里边请。谢谢。
1: 累了吧？洗个澡解解乏，我给你放热水去。不用了，我不累。坐下来，咱俩说会儿话吧。
0: 你不觉得你过分了吗？你和秉坤都多长时间没见了，这是他刚出来头一个年，而且我妈还特意请人关照，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你们好好过个团圆年吗？这都说的好好的了，难道地球离开你还不转了？
1: 我知道，可如果不是因为我恰好碰上，那女孩啊可能就死在医院了。那现在
0: 书记、市长全都知道了，也出面了。
1: 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0: 纪委啊，收到过很多举报信，来查过几次，都是查无实据。为什么？书记、市长也都收到过实名举报信，就是不处理。为什么？我还是不太放心那个女孩。等她脱离了危险再说吧。我人在与不在，那是不一样的。
1: 那你有没有想过秉坤，
0: 他得多失望啊？
1: 我这要不是看你可怜。 我才不来呢！
0: 知道了，知道了，
1: 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我估计这个点儿有点堵车。

0: 挺合身的啊。
1: 哎呦，真是
0: 肥瘦都合适啊。
1: 嗯，袖长也合适。
0: 其实这些衣服啊，你哥在北京就给你买好了，一直装箱子里边。这不新寻思等出完差直接回吉城过年就拿给你。哎呀，这想的倒是挺好的。
1: 好看，
0: 没事，留着今年冬天再穿吧。
1: 对，一样的。
2: 哥那么忙，还想着给我买衣裳。
0: 冰坤，你哥想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2: 一直在二级新街干点零活。
3: 社会变化太大了，我先适应适应。那不过劳务市场，
2: 先干着呗。咱们做。嗯。
1: 嫂子，反正家里要是有啥你干不了的体力活，你就招呼我俩啊。嗯。
0: 哎呀，我还真有个事儿，可能得让你们俩帮忙。这不是我妈不在了吗？我们家省委那套房子吧，也得收回去。我最近就得搬家。
1: 哎呦，那搬哪儿去啊？
0: 我们医院的福利房。
2: 行，嫂子，
3: 你要搬家啥的，你就招呼我俩，我俩随叫随到。
1: 哎，嗯。
2: 娟儿，走了。
4: 哎。哟，这去二七新街啊？
2: 啊，咋了？
4: 我这有个活儿，娟儿你也来吧。
2: 嗯。那啥活儿？
4: 咱那个书店不是要关了吗？所有的书都一折处理了得。
2: 书店为啥关了？
4: 不是因为地段好吗？说开书店浪费了，这人家那个出版社早就搬走了，这天天催着咱把那剩下的书处理一下，开发商老催。
2: 把书店也要关，
4: 这些年变化可快了。
1: 啥活儿啊？
4: 啊，就把那个书店里的书跟实验中学送去，一折全处理了。你现在但凡搬家的都不愿意搬书，又沉又不占地儿，按车算钱，这不正好吗？咱搬呀，咱有的是力气。
2: 那啥，你也赚钱去啊？
5: 是啊，这不还把那个板车整开了吗？
2: 你不上班啊？
4: 退了。
2: 不是，你就比我大两岁，咋刚五十就退了？
5: 不是，咱那个军工厂，人家非技术工种，五十岁一刀切全下来了。
4: 这不还觉得自己是个年轻小伙子呢，一把的力气，现在也在家憋屈着了，
5: 就剩体格子了。
2: 走吧，那先把东西卸了。
4: 来来来，啊，你们一块儿。
5: 慢点，我来来来，
4: 来，要拿这个。

0: 累吗？有点儿，但是挺高兴的。今天挣不少呢。嗯。哎呀，就是这活儿不能长久。
1: 咱买辆车呗。
0: 那啥？
1: 车。我呢，出来以后一直琢磨着干点啥。其实，在里面的时候，我也想，反正干这些天吧，我还受点启发。你说，咱不论是。

0: 搬家、搬书，都得有个家伙事儿。而且现在拆迁那么多，我估计这活儿肯定不少。本来我想要不买个三轮，
1: 现在想的，要买个小货车，一步到位。
0: 然后我去驾校报个名，天天学的话，一个月应该能把本考下来。就咱六个先干，男的搬家，女的呢打扫卫生，咱也像人家说的，整个一条龙服务啥的。

0: 1,8,892，这这些年，嫂子还有姐时不时给的，还有我挣的，除去我跟聪聪花的，还有6,000，我都存了死期了。那就是等于每年你得攒1,000多呢。啊，行，够吗？
1: 还得再加个0吧，6万吧，
0: 差不多了。要不咱们谁借去？反正你不能跟哥嫂子借，借了他们不能让咱还。我就想要不跟德宝、春燕借一下，他俩手头应该有点闲钱。
1: 嗯，
2: 这可不是小数目。
0: 行，你别管了，咱打借条呗，到时候按利息还的。
3: 我了解他俩，应该没问题。放心吧。行。是我们业内那个大名鼎鼎的著名导演蔡晓光吗？马总，不好意思啊，用这种方式来找您。今天我是想来跟您聊聊我们这代儿女这个剧。
4: 我想帮蔡晓光争取这部剧的导演，
3: 你来找我，蔡导知道吗？他完全不知情。我建议他来跟您谈，但是他拒绝了。
4: 当然了，蔡导是个有情怀、有品位的艺术家大导演，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呢？
3: 马总，蔡晓光这个人呢，确实有点恃才傲物。
4: 以前要是有得罪过您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哎呀，不能这么说，谈不上。咱们直入主题吧。你找我想谈什么呢？
3: 我是想来问一下关于这部剧来龙去脉，您都清楚吗？
4: 一清二楚。
3: 这部剧呢，晓光和编剧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几年，投入了不少精力还有情感。而且全段时间我看了这个剧本，我觉得真心的好，很难得。
4: 晓光为此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如果他还能继续投入到这部剧中来，对您的公司来说，不是也是一种资源嫁接吗？这个项目的导演已经定了，不是我定的，是我们董事长严总亲自定的。
3: 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能告诉我，是哪位导演吗？
4: 导演呢叫王野，之前呢给我们公司拍过一个广告片，拍得还不错。 就跟我们董事长处成哥们儿了，人呢都有亲近远疏，自己人呢能帮则帮。我们董事长的态度呢非常坚决，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马总，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主任，嫂子来不了啊。 那咱们去呗，我正好跟你说说儿子的事儿。我儿子马瑞吧，其实挺聪明的，就是有点贪玩，所以我才看上省实验中学的学习氛围嘛。哎呀，求求您了，您再给努力努力，争取个名额，好吗？好，再见，
3: 马总，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4: 啊啊。

0: 不是，你不用说了，你要要你就要，不要拉倒，好吧？我不别墨迹了，咱们我还有点事儿，好吧？你自己考虑啊。嗯，好了，哎，来了。哎，艾坤，来来进来。
1: 干啥呢？
0: 燕儿做饭呢。燕儿啊，
2: 哎，
0: 叫谁来了？
2: 哎，哥，你咋来了呢？
1: 哎，我不能来啊。
2: 那当然能来。哎，快坐。那个谁，德宝，你泡啥？我再炒两个菜，晚上喝点不？
0: 啊，谁呀？
1: 在那炒辣椒呢？
2: 那可不炒辣椒，你想吃点啥呀？
1: 我对付一口就行。
0: 我这茶好，
1: 嗯，
0: 喝点。

0: 你这是干嘛呢？这是从飞机的头等舱写的豪华游轮，从夏威夷写的意大利，但是没有一句人话，服了。那你就别看了呗。
1: 这不是想矬子里边拔大个吗？万一给选的差不多的，这剧组不用解散了呀。
0: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1: 那怎么着？把他给拍了？这别人有的时候拍戏可以不要脸，我这脸也没那么精美啊，就拍，开机了再说。求人。
0: 哎，小光，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我有个同事，他们家儿子想进今年的省实验。你从来不求人的吗？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为了别人哈，让我去找关系托人，
0: 你别讽刺人啊！你就说行不行？
1: 实际关系肯定是没有嘛。那你发话了，我得办啊！我找人。
0: 有多大把握？
1: 小世界效应。你要想认识另一个人，通过另外六个人，就一定能认识到。我尽力。来喽。
2: 刘川，哎，冰一哥，
3: 来，快进，进来。
2: 哎，坐。吃这么多药啊？没事儿，都是常规药。还是胃的老毛病。
3: 嗯。
2: 胃镜结果出来了吗？
3: 有三个息肉，0.3到0.5公分，当场给摘了，做了活检，
2: 叫什么？
3: 胃底腺息肉啊，老毛病了，
2: 那就好。
3: 元一哥，我听说您打报告要调回吉川。

0: 那你为啥骗我签呢？不然咋说呀？说没介绍钱，买不了车，钱花跑堂了。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为了把事儿做成。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二零二六。

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你老婚呢是啊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叫什么来着？
1: 蛮好吧。
3: Hola。
6: Apa kabar？
7: Habari。
4: Assalamualaikum。
3: Ayo bukan？
5: Bonjour。
8: 你好吗？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年三十在咱家聚，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
4: 叫什么？胃底腺息肉啊，好毛病了。
3: 那就好。元一哥，我听说您打报告要调回吉春，为什么？回吉春到顶是个市委书记、副部，你在这里现在就是副部级巡视专员，同样是副部，在北京跟在吉春能一样吗？
4: 说真心话吗？想家了，不想再给你嫂子长期两地分居，也是想着为家乡做点事儿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假呀？
3: 别人说假，你说我信。可是我觉得你在这里吧，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5: 行，我说正事儿。干啥燕儿？你得给哥拿6万块钱。不算拿吧，借。就按银行利息到时候还你们。这个咱打个条，签个合同啥都行。
6: 打什么条啊？别人借钱咱不放心，咱哥借钱咱也不放心啊。
4: 是，
6: 可不吗？现在啊，我们房也买了，牛牛也有工作了，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这钱啊就得拿出去让他赚起来才能钱生钱。德宝呢，既是买家也是卖家，他就从这买来从那卖出去赚一个中间那个差价。不过这来的有点不巧，他前阵刚进了一批电缆，买回来了还没有卖出去呢。但没事儿，赖老三还欠我们8万块钱呢，你不就要6万吗？够了，你明天啥也别干了啊！你赶紧去找赖老三，把那个钱给要回来，给我哥送过去。
7: 啊，明天我喝点酒，我拿刀去，跟我来扎扎呼呼，跟我不还钱，我就拿刀扎他就完了。我
6: 行了，你别在那瞎忽悠，扎谁呀？你扎你多大个胆儿啊？哥，明天晚上之前，我们把钱给你送过去。
5: 那得嘞。

0: 媳妇儿，要我说啊，戒了，六万不多。
1: 曹大宝，你是不是又开始嘚瑟了？六万不多，咱家一共六万五，就跟那柜里，我刚数过，你再数数去。
0: 我知道，我天天数，我能不知道吗？我是这么想的，媳妇儿，坤儿挺有生意头脑的，就他以前干那书店、饭店，干一样成一样。
2: 这次他要再成了，咱也能跟着赚钱。哎呀，
1: 你说我现在干这活儿，有今天没明天，还不合法。我这提心吊胆的一天，
2: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炳坤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在里面待了七八年了，这七八年，这社会变化多大呀！你别说他了，咱都有点跟不上趟了，对不？还以前那套啊。
0: 出来估计是行不通了，万一要是赔了，还不上钱，咋办？我们不可能逼着他要，问题是他自己也不得劲儿啊。那这么的，你看我这方法行不？这钱不是借的，也不用还，就当咱俩投资。你想，媳妇儿，他哥北京的，他嫂子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1: 他姐大学教授，他姐夫著名导演，
0: 这全是人脉啊，以后咱全能用得上啊。
3: 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这人家庭背景比咱厉害，地位比咱高，收入也比咱稳定。
4: 你比我想深一层。你说他家一家都那么厉害，凭啥借钱借咱老百姓头上来了？
0: 不借。
3: 哎呀，炳坤，别弄了，快放着，让我歇会儿。没事，
4: 差一点。
3: 娟儿，哎，你也别收拾了，这些都交给我啊！辛苦了，
5: 你这收拾出来，你这收拾不好，不是我自己来整，你坐会儿，你们俩都坐会儿，我去给你们俩沏杯茶去啊！
3: 哎呀，不用了，嫂子，那差不多，我俩就先回去了。别呀，喝点水吧。哎呀，
5: 你跟我俩客气啥呀？你还有好多细活要慢慢收拾呢。反正以后你家有啥事儿，你就随时叫我俩。
3: 这幸亏有你们俩在，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
6: 行了，我俩走了。行，那差不多了，这你自己收拾了。
3: 嗯，
6: 自己收拾。
3: 走吧，走吧。哎，
6: 走了。
3: 慢点啊，炳坤。
6: 有啥事儿告诉我。
3: 哎，
6: 好嘞，好嘞。
3: 慢点啊。
6: 有时候啊，真挺心疼嫂子，高干家孩子，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
3: 哎呀，跟我哥整成牛郎织女了。
7: 那嫂子她就应该哥去哪儿她就去哪儿。
6: 那哪行啊？夫唱妇随啊，人嫂子是著名的妇产科大夫，现在那走了那事业不耽误了吗？
3: 夫唱妇随不好吗？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结婚干啥呀？不就是做个伴儿不分开？
8: 这属于王八看绿豆。哎，走。啊，那我应该是绿豆。你是绿豆啊？嗯，
6: 行。
8: 谢谢。您可是学校的名人啊！江辽师范大学有句名言，说是中文系的周荣老师，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哪有？ 我现在不是来见您了吗？我来呢是谢谢您，为我孩子上学的事儿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刚才去见过他们，人家一听说是蔡晓光导演的朋友，就特别热情。所以您不用谢我。我这个人啊，不喜欢欠人情。我来呢是想告诉您一件事儿。 我们董事长严总啊，下个礼拜出差去北京，在这期间呢，他会组织一次宴请，我可以安排你参加，跟他见上一面。我只能做到这一步。好，不问成败，但求尽心。回来啦，正好饭也熟了。
6: 我是整挺好。 那考状最难的，我一把就过了。
9: 晚上吃点啥呀？
10: 我给你炒个肉片，行不？
9: 行。

0: 来小疙汤啥的。
1: 哥，
2: 那么。
1: 燕儿，
0: 燕儿，
1: 燕儿来啦！
3: 给拿点东西。
1: 呵，这什么呀？整的快高级的，
3: 好吃的，
4: 赖老三送的。
0: 还有啥送东西啊？
3: 想继续赖账呗，托人给送来的。老鸨去他们家找他了，跑了，躲起来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赖账都赖到我乔春燕头上了，也不看看我乔春燕是谁，惹急眼了，我上他们家住着去。什么人呢？这。
0: 嗯，你这。
3: 哥，我就觉得挺对不住你的。本来说的好好的，结果这钱今天又没有要回来。但我们还得继续要，我就怕耽误你用。但这钱吧，啥时候能要回来，我心里也没底。
0: 没事儿，我们再想办法呗。
1: 对，嗯，我们再想办法，没事儿。
0: 这吃饭呗，一起呗。
3: 那个，我就不吃了，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哎，水燕，你把东西拿走。
3: 啊，这就不拿了，就放这儿吧。
0: 给送回去。
1: 哎。

0: 秉坤没生气吧？他要真生气了，我也没办法呀。哎呀，咱也不是伟人，也没必要这么伟大，掏空家底替别人白手起家。行了，别想了，头发都想白了。哎呀，礼尚不亏。
1: 这么多年的朋友啊。

0: 宫维泽不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吗？朋友靠不住，还得靠自己呀、啊。
1: 还得靠自己手里的钱。
0: 对，没有权就得有钱。别想了，把咱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
2: 陈燕儿得了，还是不相信我。不是，我今日监狱里刚放出来的，臭王八，还想做那发财的木偶。这是社会变了。
3: 你瞎想什么呢？春燕不是那个意思。
2: 那啥意思？
3: 那就是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嘛。
2: 话都让你说了，发现你现在啊，说实话，这几年你这社会经验也丰富了。
3: 咋的？
2: 行，把手给我。哎，睡了，明儿一早还得去驾校。咋也得有个一技之长。
3: 对，别瞎想。
2: 不想。
3: 睡吧。
4: 你的报告院里边研究过了，大家都很理解。你说结婚为了啥呀？说句坦诚的话，还不就是两个人就个伴儿吗？长时间分居两地确实不是个事儿，而且能够到北京去，对医生来说还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5: 听说你爱人在三甲医院当科主任啊，那就可以调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嘛。当然了，马上当科主任可能有些困难，毕竟是北京嘛。啊，
6: 跟我爱人没关系，他也不在乎当不当主任。
0: 院长，我辞职跟去不去北京的医院没关系。
5: 艾比呀，你弟弟是不是在监狱服过刑啊？
6: 对，过失致人死亡，他表现好，减刑以后一共服刑了八年。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到地方工作以后会受到影响啊？
6: 领导啊，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如果说影响不可避免，那就坦然面对吧。我呢，一直非常感谢组织对我的认可，也很热爱这儿的工作。

0: 就是下回吉春。
1: 院长，我非常理解院里的难处，也特别感谢院里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但是现在呢，我母亲不在了，而且我爱人常年都在北京，他身体也不太好。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0: 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
2: 还没敢告诉他呢。
3: 现在就等着坤儿把那本学了，咱那公司就能开张了。哎，娟，你不知道，那天我走的那个竹竿胡同，马上就拆，那墙上都已经画圈了，写着拆字儿，咱那生意以后肯定少不了。放心吧。回来啦。
4: 啊。
3: 坤儿，正说你呢。
4: 啊。
3: 咱那公司啥时候开张？
4: 那等我把本儿学回来呀。
3: 那你啥时候学回来呀？
4: 还得有一阵儿呢嘛。呀，这搁以前呢，这是个技术工种，你这算门手艺呢。哎，
3: 你不是说一个月就能考下来吗？
4: 那是学得好的情况下，那有的人那学两年了都考不下来。
3: 这两年呢？
4: 啊，
3: 其实我倒不着急，主要是国庆，非得撵着我过来问问。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人，天生性子急，天生劳碌命，就在家就闲不下来。就是这两天一闲下来，就给我直吵吵，天天跟我吵架。
4: 现在不是我说你了，你得能沉住气。你这你得跟我们家娟儿学学了，人家他也沉不住气，但人嘴上不说呀。
3: 我哪儿沉不住气了？
4: 心里头。行了，那个我心里边有数，你呢就把心放肚子里，我有安排。我晚上留着吃饭了啊。
3: 对，他心里有数，放心吧。
5: 放心吧，
1: 谢谢了，马总。
5: 没事没事，一会儿你就畅所欲言。
6: 必须从哪儿站起来？我是屡战屡败，
5: 而且吃上了。
6: 我还屡败屡战。
5: 先把包放下，咱们进去。
6: 给你
7: 们啊，谢谢各位。
6: 哎，你来晚了啊，来，干杯。
5: 哦，是是是，
6: 嗯，
7: 我干了。
6: 嗯，
8: 哎，严总，给您介绍个朋友啊。这位是著名导演蔡晓光的太太周蓉，江辽师范大学的教授，这是我们严总。
9: 啊，蔡晓光导演的太太，
7: 来，
9: 哎呦，欢迎欢迎，
8: 久仰久仰。
9: 哎呀，真是才子配佳人呐，坐来。

0: 这个就是驾照吧。
1: 好，你死了呢？
0: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1: 不然咋说呀？说没借着钱，买不了车，清华跑堂了。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去找过你姐了，借钱，她去北京了，等她回来我再去。
1: 不是跟你说过你
0: 不能跟哥和姐借钱？我知道，但你说的没道理啊，你能跟外人借，咋就不能跟自己的亲哥亲姐借呢？在这儿啥啊你？你就是在自己亲人面前死要面子活受罪，你都快50岁的人了，跟个小孩似的，咋的？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1: 我咋没信心呢？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你借完你挣呗，你挣完到时候你连本带息还回去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这钱我借定了啊，我不是为你一个人。国庆和吴庆咱就不说了啊，于红和常进步咋办？啊，就说于红还有个小宁接济着，那常进步呢，也40多岁了，有残疾，也没啥文化，你让他下半辈子咋活呀？你说大家伙都指着你呢，再说你那话都说出去了，都指着你带着往前奔呢。再说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你都难成这样了，你都不跟他们开口，哥姐要是知道了也得生你气。
1: 关键是在里边这几年他们添太多麻烦了。

1: 周总女士，原谅我啊，我是一个直性的人。一看您呢，也不是出来应酬的人。您过来不是跟我喝酒来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你等等，让我猜一猜啊，您是为了我们这台儿女这部电视剧来的，对吗？
2: 严总，您猜中了，确实为这个。好啊，那什么事儿？
1: 你直说吧。我直说了。
2: 直说。我希望您把这部剧交给蔡晓光导演。您肯定觉得我这人这么做挺不地道的，是吧？也觉得我这不是在撬行的吗？蔡晓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
1: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为了把事儿做成。
2: 您刚才说的话，我听到了一些，我谈谈我的理解哈。拍戏呢，就是一个集体作战。比如说，我们这代儿女这部戏，剧本很好，但是剧本好不见得就一定会成功。 这个往往又有难度的事情，越需要有些人生阅历的人去把握。对的事儿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
3: 谈一点我对这个行业浅显的看法哈。我是一个老师，教书的。我们这个行业跟你们就很不同。我们呢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是你拍一个电影或者拍一个剧，那就是集体作战。这个集体作战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里这个短板。如果你这个关键位置要是短板，
2: 结果可能就是灾难性的。对于严总您这样的大企业家来说，用人食材那可是您的强项。我欣赏您屡败屡战的勇气，但是还是希望您能找到方法，扭转乾坤。
1: 不管今天这事儿成不成哈，严总，我都谢谢你给我一个表达的机会，我敬您一杯。
0: 周荣女士，请坐。 今天这酒，您就不喝了。但是这事儿呢，我会认真考虑。
2: 严总，那您答应我了，认真考虑。您要是还没考虑清楚，我可还去找您。

0: 喂，哦，秉义，你要调回吉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今天下的调令，没敢早告诉你，怕万一批不下来，让你空欢喜一场。喂，你在听吗？
0: 院长，算我对不起院里，辜负了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2: 这个是我们新来的方主任，
3: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还得向您多多请教。

0: 好久没见了，孩子最近又要谈孩子，好久没见了，
1: 是吧？
0: 啊，
1: 现在正是淘气的时候。
0: 是。6月11号交班，出院18人，入院20人，手术16人，三床是28天前检查的，他的羊水指数是7.5，这个尤其注意啊，你看这个。

0: 院长，
1: 叫冬梅。哎，来坐，我跟你说点事儿。冬梅啊，是这样啊，咱们医院下一步呢，准备要成立一个体检科，一切从零开始，从设备到人员，任务很重啊。本来这个方主任呢已经到岗了，院里就想把你安排到体检科去，但是想来想去，觉得你业务能力很强，而且经验也很丰富，再加上妇产科的患者也很多，这样我们几番考虑呢，还是想让方主任去组建这个体检科。
0: 嗯，院长，这不合适吧？我觉得他的业务能力非常的强，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对妇产科工作的这种热情。这因为我要走，院里边把人方主任给请过来了，现在我又不走了，就堂而皇之的把人给顶下去，这那我成什么人了？
1: 冬梅啊，这个是医院的意思，跟你没关系，方主任那儿我去解释。
0: 院长，您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没关系，我还是去体检科吧。

0: 这儿漏了，哎呀，咋都漏炕上了？这天，这也漏，赶紧给我抬起来啊！给你捧，来，哎呦，那儿也漏了。
1: 慢点啊！别跟老头老太太一样。
0: 没有吧？

要不车也别买了，就这么过吧。拿点零工挺好的，熬到匆匆毕业也好。他跳出来看了，觉得有时候这人跟那动物、跟植物、跟个蚂蚁、跟个树叶没啥区别。我以前我看见蚂蚁，我就说这蚂蚁这跑来跑去的有啥意义呢？他们知道自己为啥活吗？现在一看，你说这天上有个眼睛看咱俩这样，估计也得这么想，你们为啥活呀？活得有意思吗？愁，天天愁，愁这个愁那个，没结婚愁结婚，没孩子愁孩子，我有孩子了呢，我愁孩子，怕孩子没出息，愁来愁去有啥意思？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一辈子就这么。

0: 反正也睡不着了，咱喝点啊。喝啥呀？酒呗，喝啥？干啥呀？喝点，我早上还买了花生米呢。
1: 哎，啥时候会喝酒了你啊？欢迎回。这直播转播呀，
0: 娟儿啊！
1: 哎。这北京申奥成功了，这
0: 还真是成功了。
1: 别急，这好事啊，这是。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妈，这啥时候你说轮到我也有点好事儿？
0: 你再喝一杯，喝一杯就有好事儿。你快把炕桌给我挪一下，
1: 这庆祝一下哈，
0: 庆祝一下。试试。那个豆角，我给你热一下不？
1: 不用热，
2: 这萨姆兰杰真是福星啊！
0: 好事，来，喝一小杯。我还喝醉过一回呢，那头疼啊，我想把自己脑袋剁下来。
1: 这啥时候事啊？
0: 你盼那天，我一个人两口干了一瓶儿，干喝的。
1: 哪能那么喝酒？那么喝死咋整啊？
0: 那不心里难受吗？还真是想着说，眼睛一闭死了得了，啥麻烦事儿也没有。你在里头，是不是也这么想的？还停电了，
1: 来碰一下吧。
0: 咱俩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
1: 这过多少年了，说这话。
0: 你在那里头，那时候这一天天的，你都咋过的呀？
1: 硬过呗。具体说，得想想。
0: 那我跟你说说我呀。那天我喝多了嘛，第二天难受的要死，根本起不来，孩子我都没管，饭也没做，从此那天都没咋好好吃饭。再一天我一想，不行啊，这样对不住孩子呀，孩子长身体呢，我就强撑着出门买菜去了。哎，回来路上就听见有个小孩一直在喊奶奶奶奶，我回头一看，叫我呢。
1: 啥孩子叫你奶奶？
0: 可不得叫奶奶了吗？你想想，再过两年，松松都能当爹了。哎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吧，长老好看了，大眼睛，小嘴嘟嘟的，还俩酒窝，跟个洋娃娃似的。我把钱包落在人摊上了，人奶奶让她给我送过来。哎，我那天晕里糊涂的，我也不知道跟孩子说点啥。我就在商店给他买了一包饼干，给那孩子高兴的又蹦又跳的。哎，我看着他我也高兴，我高兴了一整天。打那天起吧，我得出个经验，要是心里难受吧，我就想点高兴的事儿。你说这生活中他总有高兴的事儿，对不？你比如咱家聪聪，那就是争气，那回回他都是学校前三名，一开会家长会，那老师就表扬我，老有面儿了，那些家长都老羡慕我了。再不呢，我就算算，还有三天，两天，哎，我就能见着炳坤了。我就这么想着，念着，算着，就过来了。
1: 天天。这么过
0: 啊，那挺好的。那天去姐家说钱的事儿嘛，姐不在，我看姐夫也家乱的，情绪也不太好，话都到嘴边了还是没说出口，真的是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跟你说

0: 林宽，我只要有你，再难的事我都不怕。
1: 我也是。
2: 你说句大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2: 那你实话，那你还耷拉个脸不高兴？
1: 高兴，乐不出来。
2: 你看你耷拉呀，你看。那眼睛本来就耷了，你这不高兴耷成这样了都，你乐一下。
1: 乐。
3: 郑娟是一个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女人。
1: 干啥？
3: 以前的忧郁，只不过是由于她曾经几乎活在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而她后来的乐观，才足以支撑着她和他们的家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0: 啊。
1: 你慢点啊。
0: 啊。春儿。
1: 哥，挺快。
0: 啊。哥，你咋回来了？
2: 我调回吉春了，刚去市委报了到，现在没事了，过来看看你们。
0: 这不走了？
2: 不走了。
0: 具体啥工作啊？
2: 市委书记兼市长。
0: 提拔了？
2: 平调。
0: 那不对，那应该提拔呀。
2: 还是回来好，毕竟是这个城市的一把手，党政一肩挑。
1: 哥，那晚上在这儿吃饭吧。
2: 啊，
1: 我给你蒸馒头，你胃不好，吃馒头好消化。
2: 现蒸啊，我早就饿了。
1: 哎呦，快呀！
0: 好，
1: 快进来。
0: 对，路不好走啊。

0: 嗯，好吃，吃撑了。哥，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就常来哈。你看你也来，宇坤都高兴。跟嫂子一块儿来啊。
1: 宇坤，陪我出去转转。
0: 现在啊，
1: 嗯，只是刚加班，你的道行吗？
0: 家里有雨靴吧？有啊，
2: 大姐前从重庆再回来好多双，我都留着呢，回去找找啊。嗯，
0: 咋的？真去啊？啊，你这刚上任，别给你再摔个好胆儿啊！笑话你哥是吧？<笑>别废话了。行。
2: 哎，
0: 你看看，说啥来着？
2: 没事儿，
0: 小心点儿你。哎，咋的了哥？你这突然回来？
2: 咱家在北京干的不顺呢，
0: 没有啊，挺好的。那心里边不痛快？
2: 说真心话吗？那肯定的呀，你不能跟老百姓打官腔。能回吉村呢，我特别高兴。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上提出个人要求，没想到组织上还就批准了。
0: 那咋选这天出来呢？
2: 考察？考察啥呀？考察？用得着考察吗？我在这长大的，就是想跟你转转，唠唠。 咱俩多长时间没单独聊过天了？
0: 选这破天出来，天气不好啊，就没人出门，也就没人注意咱们。咱想去哪儿看去哪儿看，想咋看咋看，多自由。哥，你看啊，人家那当官的上电视，都细皮嫩肉，红光满面。嗯，你再看看你，这有家回不了，你现在这老啊。
2: 你哥都年过半百了，
0: 你说实话，你对自己选这条道满意吗？
2: 这不是我自己选的，命运安排的。

0: 甭管自己选的还是命运安排的，就问你满意吗？
1: 很少人对自己能完全满意吧？
0: 那就不满意呗。
1: 也有满意的地方，你比方说我很努力，

0: 心里明白他的苦，我呢，命令下来就得坚决执行。换一个地方，就得接触新一波人，完成新一波任务。我不觉得累吗？一边是觉得有压力、焦虑，总想着算了，不干了；一边又特别渴望把事儿做好，做出成绩被认可。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呀？
1: 理解呀，哥。但是这打个比方啊，你说这一皇帝跟要饭的说自己压力大，这休息不好，不自由，这等等等等，你说要饭的咋想的？
0: 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跟我说说，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我是你哥，跟你哥说点事儿不丢人。
1: 我打算跟国庆、于红他们开个小搬家公司。

哎呀，到前面坐会儿。这铁轨就是分界线。哥，你看那边，这边那楼，啊，那灯多亮啊，楼多高。你再看这片，啊，这都黑乎乎的。

0: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儿，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1: 你有啥实力呀？
0: 劳干释放犯，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给我找人试试。
2: 中梦，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图片段。
3: 而且今天这个。
4: 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5: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出血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迈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
3: 向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6: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开洼。
3: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6: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3: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6: 差不多。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0: 旅客。
1: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2: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4: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哟，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0: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5: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鱼的滑梯，
5: 滑稽，对，鱼的滑稽。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5: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5: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0: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4: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4: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4: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6: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4: 种植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
16: 收
17: 钱，这辣椒别干了。
18: 乡长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千岁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
1: 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千岁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0: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比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
0: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美金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
0: 人民币左右，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董博士您好，
0: 董博士你好，非常欢迎，非常
1: 来到千盛药业。
0: 千盛药业呢

0: 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先生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的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3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3层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0: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的成本。
0: 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克赛拉的车间，克赛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是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0: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对吧？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克赛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面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1: 12倍？
0: 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
2: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成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

0: 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1: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2: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了，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的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2: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2: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啊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啊，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2: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2: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2: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1: 每一次使用
2: 它整个化疗周期，每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四百元
2: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2: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零到一，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1: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2: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6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

0: 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城哈，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乐城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神，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1: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生在您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0: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民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民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0: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民。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1: 是在

0: 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1: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携程在民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一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的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的研发在海南。
0: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1: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实际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做，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0: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民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民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民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老何都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个错了，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
1: 太感谢你了，
2: 林董事长。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
9: 干嘛？干嘛？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动传奇的第二场比赛，在瑞士进行的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昨天的第三轮移动日战罢之后呢，来自英格兰的老将保罗卡西啊，今年已经是49岁了，在职业高尔夫选手当中也属于一个高龄了，马上就要步入长青组的序列。那他在第三轮是凭借前九洞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表现，以三杆的优势获得了54洞的单独领先。他在第三轮是打出了单轮负七的63杆，尤其是在前九抓到了6只小鸟，打出了非常惊人的29杆。赛后呢，保罗卡西也是宣布啊，将自己获得的全部的奖金都捐给当地火灾的受害者以及慈善机构。我们也是知道，在今年的1月1号元旦的时候，瑞士的酒吧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火灾，导致了4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故。那这场比赛也是为了纪念这次事件，所有的球员、球童，包括工作人员，都是佩戴了专属的纪念胸针。而在球场的12号洞呢，也是设置了新型的花坛作为一个纪念。那包括所有胸针的这个所售出的款项也将全部捐赠给当地的慈善机构，包括赛事的很多赞助商也是宣布会有善款捐出。那么在第三轮过后呢，排在并列第二的是负13的总成绩，包括了来自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兰、施泰因莱辛纳、来自南非的埃里克范鲁延、西班牙的欧亨尼奥查坎拉以及纳齐欧阿尔维拉。那获得赛事半程领先的卫冕冠军泰森劳伦斯呢，他在第三轮的状态大跌啊，只交出了一个正三的73杆，名次也是下滑到了并列第10的位置，负10杆。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第四轮进行之后，他又一次回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看来决赛轮的状态非常的好啊。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将成为赛事历史上的第二位三冠王，第一位是来自西班牙的已故的传奇巨星塞夫·拜斯德罗斯。那本周比赛的这个球场呢，也叫做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也是为了纪念这位传奇的西班牙巨星。那中国球员方面呢，总共是3位球员获得晋级。那在第三轮结束之后呢，蛙顺他在第三轮是交出了一根帕的70杆，当天从10号洞出发，14洞抓鸟，但紧接着15洞吞下 bogey， 转场之后再吞一个 bogey， 但好在在最后4个洞是抓到了3只小鸟，最终是排在并列第23位。那李浩彤在第三轮是打出了68杆负2的单轮成绩，特别是在第14号洞，这个5杆洞是2杆攻上果岭，顺利拿到了11英尺的老鹰，总成绩是负11啊，单轮一个68，他第二轮也是68，第一轮67，那排名也是跃升到了第18位。那另一位中国球员周彦涵在第三轮也是打出了一个68杆的成绩，总成绩提升到了负5，排在并列第50位。现在决赛轮的积分卡上，保罗卡西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他也是要冲击一下2001年以来的第一个冠军。而劳伦斯今天可是从落后6杆出发啊，

不论最后是否能够夺冠的，现在的这个积分卡已经是创造了一个惊天的逆转了。今天现场观赛的人也是非常的多啊，瑞士的天气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的舒适。那这场比赛呢，也是事关着2027年的莱德杯的席位之争。这场比赛也是2027年莱德杯欧洲队的选拔赛的非常关键的一战。那在上一场的英国大师赛，就是关系着自动入围的最后第六张入场券。从此之后呢，将通过这个积分以及队长的选择来进入球队。当然，这场比赛来自美国的帕特里克·瑞德啊，也会去力争一个好的成绩，试图扩大自己在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榜首的领先位置。目前他是处在第一的位置，小麦排在第二。哈里·赫尔来自英格兰的球员，17洞，漂亮的攻果岭。好，瑞德17洞，同样也是攻果岭的一杆，还有141码。也不错，不过这是一个从低往高处攻的球洞的走向啊。他的球没有停稳之后往回滚动了一定的距离。伊达尔戈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同样是17洞的第二打。这几天瑞士的天气一直处在一个非常晴朗的状态，那晴朗干燥的这个气候呢，也会让果岭的速度变得更加的快，这个质地变得更加的硬。回到14洞来看阿约拉推 bogey 推进非常不错的一推啊，哪怕是一个 bogey， 现在是落后三杆，劳恩斯目前还握有一杆的领先。弗朗西斯科拉波塔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5洞的第二打。因为整个球场啊，它处在一个海拔1500米之上的高原，因此空气很稀薄。这样的话会让击球距离平均增加5%到10%这样。因此在这边，只要开球足够准的话，五杆洞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两杆打上果岭，从而给自己制造至少是一个两推推鸟的机会啊。这边14洞柴法拉推进。瑞德这边稍微差一点点，从这栋远眺啊，远处的景色也是非常的雄伟壮观。因为整个球场呢，也是处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就在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半山腰之上啊，这个克莱恩苏尔希尔高尔夫俱乐部。那比赛呢？其实起源也非常的早，他1939年就创办了，不过当时呢他叫瑞士公开赛，而且这个赛事的持续时间非常的长，除了二战期间因为战争有一定的中断，在1948年恢复之后啊，就再也没有中断过。那从欧巡赛正式成立以来呢，赛事便一直是当中的固定一战。今年的赛事总奖金也是达到了375万美元，其中冠军可以拿到单独的将近50万美元，49万多一点。查哈拉来到帕五的15洞准备开球。第一轮和第三轮在这一洞都是有小鸟群进账，但是第二轮是在这里吞下了一个 bogey 啊，开球还是很顺利。这个球场的球道起伏也是非常的明显，而且两侧树木不仅是树木林立，而且这个所选的树种又非常的高大，因此还是对于这个球员的选杆和精准度有非常高的要求。像看远处的这些连片的木屋啊，便是整个球场包括整个这个俱乐部配套的一个度假村。因为在夏天的时候这里是适合打球啊，包括徒步骑行等等，而在冬季的那毋庸置疑，阿尔卑斯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滑雪的圣地。这一栋的走向

是有一点点的向左拐弯的这么一个设计。好，拉波塔十五洞两杆上来之后有推老鹰的机会。好，来看哈利霍尔，刚才开球偏出之后站在一个斜坡的位置。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域其实还是保持的不错。好的，两杆上来，再回过来看查卡拉十五洞的第二打，远处的山峰眺望过去，这些都是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啊，海拔超过了4000米的非常雄伟的山峰，其中在球场的好几个球洞还能够远远地看到勃朗峰跟巴特洪峰，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高峰之一。保罗卡西十五洞的开球，今天的手感明显的下滑啊，今天的虽然还是一个单轮负杆，但是明显跟第三轮还是天壤之别，但是现在他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艾拉第三杆，这个剩下的距离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不一定能够保证抓到一只 birdie。好，伊达尔戈十八洞，十八洞今天这个旗位是插的稍微靠右一点，但是右边是大片的这个水障碍。现在极少有球员选择非常冒险的是往右侧打，当然刚才哈里霍尔是一个例外。推的相当不错了，这个线路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欠缺了一点点力道。

李大哥64杆的单轮成绩，结束了第四轮的比赛。好，回到16洞，这个三杆洞来看拉波塔，194码的三杆洞。今天也是插的靠右侧的席位，并且右边是沙坑保护着，但这杆非常精准啊，直接打到旗杆后方。哦，好球，直接把球打进。15洞，这边那球尔维拉。奥瑞德18洞，还是差了一点。查哈拉15洞推老鹰，还差两杆，现在领先的杆数是-18，保罗卡西跟劳伦斯，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接近球场的一个最低的总杆记录啊，那是科林蒙哥马利在1996年的时候打出的260杆-20。哈里霍尔这边。保大推进一直收弯的 Berry， 瑞德以一个帕来收尾，54的总成绩，目前还是在并列前10的位置。目前是并列第10，四轮的6字头。好，拉波塔16洞，右线稍微轻了一点点。目前他是排在并列第3，还差一杆。那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呢，所有的中国球员是已经全部完成了比赛。

奥童是在决赛轮打出了一个负四的66，总成绩是-11，排在并列的第18。陈天主吞下一个 bogey， 抓到了5只小鸟。而吴阿顺在决赛轮是69杆-1，总成绩-10，排在并列第23。

0: 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17栋的 T 台。T 台后面就是配套的这个酒店。那整个球场，克莱恩索尔谢尔俱乐部呢，也是在瑞士的克莱恩蒙塔纳地区，这个是在瑞士西南部的瓦莱州。那这个部分呢，是正好两部分，克莱恩跟蒙塔纳，一个西边，一个东边，两个小城组成了这个地区。它的平均海拔之前讲到超过了1500米，同时呢，这里的晴天的天数一年是达到了超过了300天，拥有整个瑞士最长的一个光照时间，以及是最纯净的空气。因此呢，从19世纪开始，这里便兴起了大型的度假和康养的各种类似这样机构的设置。而在体育方面呢，它也是被称作当地的高尔夫圣城，总共是有4个高尔夫俱乐部。而本次比赛的这个举办地，克莱恩索尔谢尔俱乐部的塞夫拜斯德罗斯球场，也是被称作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的一个最壮观的场地。而到了冬天，这里被白雪覆盖的时候，高尔夫是不能打了，但是滑雪，整个这里呢拥有140公里的滑雪道，以及非常另类的独特的这个冰川滑雪区，还有雪地公园，以及整个瑞士最大的一个冰场。当然夏天这里除了高尔夫、徒步、山地自行车以外呢，还有这个滑翔伞的运动，在这里也是进行的非常的火热。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在很多的球洞高海拔的这个位置，也能够看到远处滑翔伞正在空中游弋啊。查卡拉今天的双鸟数量还是非常的多，拉斯姆斯霍伊高18栋的小鸟，偏左的一点。那么昨天的第三轮移动日战罢之后呢，来自英格兰的老将保罗卡西今年已经是49岁了，在职业高尔夫选手当中也属于一个高龄了，马上就要步入长青组的序列。那他在第三轮是凭借前9洞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表现，以3杆的优势获得了54洞的单独领先，总成绩达到了-14。好，回到17洞看拉波塔。球没有停住。整个果岭也是分成2层啊，左侧在下层，这个球没有停住之后，顺势滚到了较低的这一层。再回到18洞看马特华莱士。也是一个怕结束比赛，总成绩-15，目前是处在并列第7的位置。回到16洞的果岭。

保罗卡西先来打，在第一轮的这里是抓到了 birdie， 但是上两轮都只是 par， 到目前已经是再次回到了单独领先负十九。但是这杆偏右了之后啊，掉进了右侧的沙坑，已经非常接近历史上的最低夺冠杆数了，应该是叫最低的72洞记录。好，阿约拉17洞的第二杆。

0: 今天的标准杆上果领域也还可以，这也是一个不算长的四杆洞啊，不到400码。18洞的 T 台拉波塔的开球，
1: 带，八颗。
0: 好，再回到17洞的球道，看纳齐欧阿尔维拉。

0: 查哈拉，同样是十七洞的球道第二杆。
1: 太大了。
0: 这个球拉回来之后，险些撞到了之前阿约拉的这颗小球。查哈拉目前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跟他同处这一位置的哈里霍尔是已经结束了比赛。哦，看到并列第五这一组啊，出现了本德维斯伯格的名字，啊，今天也是非常棒的单轮成绩，而且总体的排名拉升的非常的快。回到瓦罗卡西这边，十六洞的第二打沙坑球。十七洞的果岭上看纳齐奥阿尔维拉，从果岭的下层往上推，力道是大了。好，来看阿约拉。走一个右线斜的下坡，好球。今天抓到的第五只小鸟了，是在后九吞下过一个 bogey， 目前成绩来到负十六。查哈拉推 birdie， 目前是负十七。他这个位置应该刚才阿约拉已经给他演示过一遍啊，怎样去打空这个线路。因为两人球的位置几乎是要重叠在一起了。但是他这个线抓大了，之前阿约拉的线其实是有一点点小，但是好赖将将够入洞。查哈拉想要修正一些，但是没想到修正的过多了。保罗卡西这边救回了关键的帕，继续维持自己单独领先。今天抓到了七只 birdie， 但是有两个 bogey， 包括一个 double。阿维拉这边是打到树林里啊，只能够先选择过渡一杆，完全被树阻挡，没法直接攻果岭。好，来看卡西十七。

一栋也是从国岭的下层往上推，方向不错，哎呦，差一点点，贴着洞碑的左沿冲了过去。

见了。这阿维拉十八洞也是将以一个帕结束比赛，目前是处在并列第四的一个小组当中，总成绩-16，还很年轻啊，今年只有21岁。再来看查卡拉这边，短了，其实线不错。这边来看十八洞 T 台，卡西的开球，前面三轮在十八洞都是有小鸟进账，272码，右边有一个沙坑，这也是这个洞转折的位置。卡西是打了一个直线的高弹道。看来没有打算走左曲啊，绕一个近路。好，十八洞来看南非球员埃里克范鲁延。在洞杯口掉线了，可惜了。十八洞也是一个帕结束比赛，今天是打出了四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72杆的单轮成绩。好，来看卡西，推进将赢得比赛，推不进的话将会去打加洞。劳伦斯今天打出了一个单轮62杆的非常棒的成绩，哎呦，差一点点，小球已经挂到洞杯的左侧了，转了半圈又出来了。这样的话，比赛还没有能够如期结束。来看刚才的内推，走一个小的左线，好，开始向右转了过去，但是只挂了一下洞杯口，这个线抓的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哦，这样的话在休息处的劳伦斯开始重新走出了休息处啊，要重新回到练习场维持一下手感。最终保罗卡西最后一动啊，遗憾的吞下了 bogey， 两人不得不进入到了加洞赛的争夺。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比赛是打到了加动赛的阶段，两人在正赛的阶段，劳伦斯跟卡西都是以-18的成绩完结，不得不进入到了加动赛的争夺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本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劳伦斯在第12洞跟国领的一杆，17洞这个右线下坡，收官的最后一个 birdie 没有能够推进。好，来看一下卡西今天的表现。

0: 他在第三轮建立起了足够大的优势，十五洞龚国岭的一杆停得非常的稳。这是六号洞，同样的第二打，但是这次击球其实是出现了失误啊，直接打穿了国岭。
1: Out。
0: 接着来到七号洞，把球放到了旗杆附近。十一洞，一个 birdie， 一点点的右线。十二洞，又是一个 birdie。十四洞的沙坑球。十四洞从这个方向看啊，后面景色非常的优美。十五洞的小鸟推，接着是十六洞的一个中远距离的 putt。十八洞开球偏到右侧之后。非常惊险，差一点点掉进小溪，如果掉进去的话，这个加弄赛也就不会出现了啊。救上来最后的保发推，当时如果能够推进便能够提前终结比赛，但是很可惜他的球挂了一下洞杯，在最后一洞吞下 bogey 之后，比赛不得不进入到了加弄赛的对决。好，第一加洞重新回到十八洞的 T 台。也是选择打一个直线的高弹道，但球没有停稳，哦，还好，停在了球道到长草的过渡短草之上。这样的话，下一杆没有太大的影响。回过来看卡西，之前也是没有选择打一个小的左曲啊，来抄一个近道，这次还是选择打直线的高弹道。没有看得太清楚，这个球是在沙坑还是长草？哦，还好，长草。卡西下个赛季就可以直接去打这个长青组的比赛了。1977年7月21号出生，今年已经是49岁，在高尔夫领域都已经算是老将了，放到其他的项目当中是早就到了该退役的年纪了。卡西身高1米78，毕业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001年24岁的时候转为了职业球员。他的生涯当中总共是赢下过3个美巡赛的冠军，以及1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达到过第三位。他在2001年刚刚转为职业球员的第一个赛季就拿到了这个欧巡赛的最佳新人奖。好，十八洞的国岭，劳尔斯接下来走一个长推，啊，推得非常棒，只是偏了一点点。卡西。这边同样是 birdie， 但是这个距离想要推进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啊，也推得不错。这样的话，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两人在第一加洞都是会保帕。卡西先来推，这个距离啊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出于谨慎，依旧是重新 mark 了一下球。没问题，顺利的拿到帕，这样的话比赛还将继续下去。俩人球基本上都留下的差不多的这个距离啊。

也没问题。接着，两人重新要回到十八洞的梯台。两人对这个场地都是不陌生啊。Lawrence 赢得过两次，卡西去年拿到一个，并列第二十四。从这场比赛的战绩来看，卡西并不占优势，但是他的强项啊，这个整体的优势非常明显。毕竟在职业赛场征战了多年啊。卡西的职业生涯总共是参加了329场的职业巡回赛，生涯的奖金数量是已经突破了2100万欧元。他在转职业的第五个年头，2006年就当选了欧巡赛的年度最佳球员，而且历史上曾经是五次代表欧洲队出战莱德杯，分别是2004、2006、2008，之后是2018和2021。并且卡西还有莱德杯的一项记录啊，他是唯一一位在莱德杯的四人两球赛当中打出过一杆进洞的球员。好，十八洞球道这边，劳尔斯先来打，卡西就稍微偏了一点，这一次是彻底陷进了长草。劳尔斯是1996年出生的球员啊，今年29岁，96年12月3号啊，马上30了，两人之间整整差了20岁。可以说这一场比赛是一位满是冲劲儿的新生代的球员跟一位宝刀不老的传奇老将的经验与冲劲儿的对决。大胆的预测一下，现在这个加动还是得是两人都应该是怕，比赛估计还会继续下去。劳伦斯身高1米8，两人身高差不多，但这个吨位差不少。劳伦斯体重达到214磅啊，100多公斤。他是2014年的时候18岁就转为职业球员了。现在手上是有5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但是他的冠军大多数都是在本土拿到的，2021年的约堡公开赛，2022年的南非公开赛，比较重量级的是23年的宝马国际公开赛。那当然他也拿到过这个最佳新人奖，不过那是2022年了。两人都是具备着 DP World 巡回赛跟美巡赛的双会员的资格，当然卡西目前是打这个 LIV 巡回赛，这个没进也是差了一点。当然如果加动赛持续下去啊，对卡西的在体能上面略微会显得有一点点不友好，毕竟已经是将近半百的球员了。两人再次回到第十八洞打第三个加动，劳斯这边还是打直线，但是这次稍微的往左边瞄了一点。没问题，好球啊。2022年的欧洲大师赛，他是赢下了自己的生涯第二冠，当时是击败了马特华莱士。好，再回到十八洞的梯台，看卡西这边。也是选择往左边瞄一点，相比之前的两洞啊，

劳恩斯先来打，这洞的球道就特别难受，一边高一边低，始终是一个人高球低的站位。嗯，方向很好，但是稍微冲得远了一点。这样看起来卡西这洞机会要更大一点，毕竟他的球距离更近。但是卡西上一次赢下 DP World 巡回赛已经很久远了，上一场还是2021年的时候啊，已经5年没夺冠了。但当时赢的比赛分量很重，迪拜沙漠精英赛。过了以后方，劳恩斯先来推，下坡，球没有完全转过来，啊，差一点点。他现在的奖金数是过了将近700万欧元，职业生涯巡回赛的参赛场次目前达到了140场。好，来看卡西推进，将终结比赛。一个中距离的推杆，哎呦，这推力道大了，但凡力道稍微小一点点啊，让球顺着这个果岭上判决的线路自然的滚动掉进去的话，应该是刚刚好。可惜啊，又没推进。这样的话，两人还将回到18洞。嗯，卡西先保帕。比赛将进入到第四个加动赛的争夺当中，一位是正在崛起的南非当打之年的球员，而一个呢处于英格兰的高尔夫标志性的人物。49岁的卡西也是正在向时间发起挑战啊。那这场比赛最年长的参赛球员应该是西蒙尼斯，已经过了50岁啊，依旧能够征战在职业高尔夫的一级巡回赛上，本身就已经是缔造了传奇。当然他的另一个不太好听的记录，就是在欧洲大师赛36次参赛均没有能够获得晋级。卡西这边开球还是没问题，现在在赛场上，一个在追逐历史的第三冠，一个是在争取打破5年的冠军荒。劳恩斯开球还是偏到了右侧，但是好在也是没有掉进沙坑。好，来看卡西攻果岭的一杆。

这次是卡西的球大了一点。不过从距离上看，两人其实差的不多啊，但是卡西这边是一个下坡。好，卡西18洞先来回切。

0: 稍微小了一点点，还差不多8尺吧。劳恩斯庆祝下一个推杆，24英尺。哇哇，有了，漂亮，直接推进。这样的话，比赛结束。劳恩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绝杀，价值万金的响脚推。这样的话，他也完成了壮举，成为了历史上继塞夫·巴耶斯·德罗斯之后啊第二位赛事的三冠王。当然，这个三冠王指的是赛事正式进入到了欧巡赛的体系当中啊。在加入欧巡之前，实际上还是有好几位三次夺冠的选手。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米茄欧洲大师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样子他是想出猎了，他可能闻到了。
1: 一次惊心动魄的游猎之旅，用镜头追踪非洲五霸的珍贵足迹。
2: 我全部觉得他跑掉了。
1: 一幕幕轮番上演的生死大戏，
0: 肯定是大鳄鱼把他咬了，他算是完了。
1: 原始被训，以命相搏。
3: 18岁的时候，他把一个狮子啊，他把他打死了。
1: 一场流传百年的人兽恩怨，肉搏雄狮，保护家园。

0: 干旱是生命的死敌，在漫天黄沙中寻找大型动物的足迹，对于野生动物摄影师舒心而言，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1: 这个地方是不好找，它都没什么东西吃啊。
0: 在纳米布沙漠深处，死亡谷如同它的名字一般沉寂无声，曾经的河谷退化成盐碱地，如今这里只剩下枯死的树干，四周毫无生机。
1: 看见那羚羊了，那羚羊看到我们去它就开始跑了。
0: 作为家族首领的雄心剑领经常在族群附近巡查领地，这一次他遇上了对手。双方剑拔弩张，但都按兵不动。他们逐渐靠近，一场决斗即将开始。在贫瘠的沙漠地区，杂草是水分与养料的载体，也是族群延续的基本。为了生存，首领必须全力出击。挑战者知难而退了。剑灵族群艰苦的生活还将继续，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大气的流动。纳米布沙漠盛行的季风来自于非洲内陆，干燥的内陆风难以形成降水，而在季风离去后取而代之的副热带高压更是让雨水极少眷顾这片区域。
1: 渐渐地黑下来了，周围都是沙丘枯树。在这
0: 同样起因于气流运动，在非洲大陆的另一侧则是另一番景象。

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毗邻而居，丰沛的水草则孕育出更多生动的故事。这里便是塞伦盖蒂大草原。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东非猎影》下集。

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塞伦盖蒂之名出自于马赛语，意为无尽的草原。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一，近70种哺乳动物生长于此。而非洲五霸则是其中五类动物的合称，它们在体型和力量上更胜一筹。这次非洲的游猎之行，舒心将镜头对准这些生灵，捕捉它们最自然本真的状态。

0: 前面可能是发现有犀牛，今天如果这个犀牛我们能够找到拍到的话，那我们就很幸运了。这次来的非洲五霸的话，我们就全部拍齐了。
1: 寻找非洲五霸是舒心这次游猎旅行的主要目的，而五霸中属黑犀牛最为珍贵。
0: 找了十几天，一直没看到踪影。
1: 尽管数量稀少的黑犀牛踪迹难觅，但非洲草原从不缺少霸主的身影。
0: 前面又有情况了，你不好棒啊！
2: 哇，在树上来，
0: 那花豹在上面睡觉，享受。
1: 作为五霸中最敏捷的一员，非洲花豹的攀爬能力无可匹敌。但在茫茫草原之中，花豹上树算是一件难得一遇的风景。
0: 刚好树挡不了，也很难拍到那个地方。
1: 树下的围观者越来越多，而树上枝干密布，一时间舒心找不到合适的拍摄角度。这时司机波洛决定带着舒心冒险一试。
3: 我现在稳稳靠着花豹的树顶下来了，哇，这就是我期盼的。
1: 拍摄下花豹睡眼朦胧的神态，舒心还要记录下花豹下树的珍贵时刻。
0: 如果它一直不下来，我想的话，我们等到下午五点，等四五个小时，我们都得等。
1: 考验耐力的时候到了。
4: 有些车走了，都走得最好。那个树杈子给它好像是量身定做的，所以睡得很舒服，它不想下来。这个懒虫。
1: 众人等待多时，同行的向导察觉到一丝异样。

0: 那个叫什么样的腿？黄色的腿。
1: 这个是它的脚，然后这个是蹄子。
2: 你这个人说它像脚，这哪是蹄子呢？
3: 远处一道灰色背影，似乎暗示着树冠上不只有花瓣那么简单。腐肉的气息吸引着猎狗一步步靠近，树上的花豹也按耐不住了。
4: 哇，动起来了，动起来了！豹子是不是感应下面猎狗来了？它又开始动了。
2: 猎狗来跟它抢食。
3: 树上的羚羊确实诱人，但猎狗为此要单枪匹马与花豹正面对抗，这是一桩亏本买卖。在食物丰足的时节，猎狗何不效仿树上的懒汉，享受草原的午后？
2: 他们有食物，我觉得今天等得到的可能性不大了。
3: 入夜后的草原危机四伏，舒心必须在太阳落山前离去，留给他等待花豹下树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2: 还有一分钟了。
3: 食物为花豹提供了闲散的机会，这一切都得益于草原上一场生命的轮回。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东非猎影下集。
5: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破晓之前，草原上的一阵阵轰鸣声响彻大地，

0: 在那个角马一群一群的开始集中起来了，在为今天准备啊迁徙做准备。
1: 舒心乘风而行，草原与角马尽收眼底，在广阔的土地上，一场迁徙之行早已悄然开始。上万只角马成群结队地奔向远方，操纵这一群体行为的上帝之手便是天气。

0: 塞伦盖蒂的气候与纳米布沙漠的成因相近，区别在于吹向草原的季风来自于温暖的印度洋，裹挟着大量水汽的季风为草原带来了丰沛的降水。但随着草原雨季的结束，干燥闷热的下沉气流代替季风控制这片区域，草场慢慢枯萎，可供饮用的水源也逐渐减少，旱季如约而至。有的草原居民选择留下来熬到下一个雨季，但那些逐水草而居的动物则迎来一场事关生死存亡的长途远行。蜿蜒而下的马拉河是一道分水岭，一侧生长着鲜美多汁的草料，另一侧则是干旱肆虐的草原，这里是迁徙大军的必经之地。
1: 哇，这是前面啊，来了一群，那个数量不多。上面已经没动，这边你看，从上游又到下游去了，又，他不敢过，规模小了。
0: 仰仗族群的力量是食草动物在自然界生存的不二法则，但光有数量远远不够，策略往往是成功的关键。这批过河的角马数量不多，但渡口的选址极佳，平缓的地势减少了因拥挤冲撞而带来的伤害。即便如此，他们仍旧小心翼翼，因为缓缓流淌的河水中往往潜藏着无法预知的危险。

0: 这时，司机 Polo 接到通知，另一处有一匹角马正在集结，这是近段时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1: 哇，这大批已经过来了，哎。
0: 这一处的河岸郁郁葱葱，鲜美的青草自然吸引了大量的角马，可几斤断崖式的陡坡让他们望而却步。但是大军压境，他们别无退路。原先下坡的沟壑负荷过重，他们尝试着开拓新的通道，但代价却极为沉重。渡口处烟尘滚滚，对岸却是平静万分，此刻纹丝不动是最好的掩护。从陡坡下来之后，他们不再犹豫不决，因为河边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激流阻碍角马的前行，依靠数量优势，他们必须尽快到达对岸。角马来势汹汹，当下不是招惹他们的时候，最老辣的

0: 心等待。
1: 他不冲过来不行呀，那要过来吃东西啊，
2: 这是对他们是一个生死之战。
3: 哎呀，很悲壮，哎呀。

经过河，还有少部分角马留在渡口。一对母子落单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要么抓住族群过河的最后机会，要么做下一批过河角马的开路先锋。是生是死，

一小匹母角马带着自己的孩子也加入其中。湍急的河水没过小角马的脖颈，对于只有半岁大的幼崽而言，横渡马拉河是一场体力的考验。

些幼崽在渡河时常因眼睛失散，而上岸之后，他们依靠气味与亲人相聚。但并非所有的故事都能以团圆收尾。角马群悉数过河，唯有一个孤单的身影被困在水中。三次努力都以失败告终，马拉河的河水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河流对岸，几只小马已无力前

们受伤的原因不再重要，因为他们的结局已失去了悬念。他们被留在了瓦拉河边，但更多的角马活了下来。在河流的另一岸，同样遍布着众多虎视眈眈的捕食者。对于角马来说，生存仍然是艰难万分。可即便如此，这些角马能成功登岸，实属不

0: 里的他们向死而生。每年超过120万只角马加入迁徙部队，他们一路北上，跨越近1000公里的土地，寻找水源和食物。待到岁末之时，角马又将再次征战瓦拉河，迎接南部草原的雨季。而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则维系着各个物种间微妙的平衡。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舒心的非洲之行即将结束，在旅程的最后一天，他寻觅多时的神兽终于出现。
1: 哇，找了几天没找到，终于找到了，你看你看。昨天找了一天，前天找一天，没找到犀牛，得来全部不费工。你看，你早上太高兴了。
0: 透过舒心镜头下的影像，我们得以一窥非洲的野性之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与人类息息相关。
2: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4: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5: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4: 有意思，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5: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6: 收音测试，喂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7: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5: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4: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5: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4: 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5: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4: 八音鸟的声音，
5: 我们靠近一点。花伞，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4: 好的。
5: 直升机的尾翼受损，现在起飞的话没法保持平衡了。
4: 看来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5: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修好尾翼赶回去。
4: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5: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4: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8: 伙伴们，你们看到兔兔兔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9: 他在房间。
10: 他在厨房。
8: 他到底在哪里？
10: 哦，我想起来了，兔兔兔。

0: 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1: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
2: 嗯，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
1: 张教授，突突突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晚上的生日会吧？
0: 别担心，突突突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3: 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4: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啦
4: 啦
6: 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1: 队长，
2: 我还没找到兔兔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8: 这个
2: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兔兔兔出门了。
9: 我的天哪，兔兔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2: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0: 兔兔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2: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兔兔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10: 是。
11: 我是八音鸟齐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4: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3: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11: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3: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12: 葱藻莓不喜欢开阔的地方，它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11: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13: 警报，
14: 警报，
15: 警报，
14: 警报。
11: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4: 我在，我们快去看看。
3: 好的。
14: 警报，
15: 警报，
14: 警报，
15: 警报。
1: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16: 我们一起来。
17: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4: 雀鹰正在攻击八音鸟，
11: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3: 嘿，大家伙，来抓我呀！
17: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
3: 抓不到我！
11: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4: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11: 什么？
4: 雀鹰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11: 好。
18: 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11: 雀鹰上当了。
18: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哼。
17: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3: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11: 雀鹰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4: 撑住啊，蜻蜓直升机，我们一起救下八音鸟。
17: 那是什么？

0: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1: 这点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你太古怪了，我们还

0: 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是，队长。
1: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2: 还有救援工具。
0: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3: 是。
4: 队长，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
0: 声音说秒没有反应，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4: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嘿，好主意，华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5: 好。
6: 挖机，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7: 是，
6: 这是兔兔兔的声音，
8: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9: 真好听。
5: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0: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1: 可惜收音器坏了，不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2: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3: 生日快乐，队长！
0: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西海大峡谷。
6: 西海

0: 前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中华列宁。
3: 真奇特，这里的温泉没有硫，
4: 因为黄山温泉是碳酸温泉，
5: 怪不得我们没有闻到硫磺温泉的特殊臭味。冬天黄山温泉的景色也太美了。
4: 是的，黄山温泉可是黄山五绝之一呢。更重要的是，温泉还能让我们消除疲劳，增加活力。
5: 那我们还等什么？等一只中华猎鹰！你们快让开！
6: 找到你了！嘿。

0: 金钱豹和牛？
1: 不是牛，好像是山羊，我看到山羊脚了。又好像是驴。
0: 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2: 山羊一样的脚，牛一样的蹄子，还有驴子一样的尾巴。
3: 我知道了，是中华猎羚。
4: 是的，它正在被金钱豹追赶。
5: 看来中华猎羚需要立刻救援。
0: 哟，队长，让我去。
4: 不需要，队长，我们已经想到办法帮助中华猎羚了。快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好吧，那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朋友们，我去引开金钱豹。
7: 我来安抚紧张的中华猎羚。
6: 我负责驾驶甲壳虫艇。
8: 站住！
6: 嘿，朋友，放过那只中华猎羚，我们有别的食物。
8: 什么食物？一只看起来很美味的松鼠。
7: 你好，中华猎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6: 你们别拦着我，就是帮我了。
4: 快上来，甲壳虫艇可是非常坚固的。
7: 这边走。
4: 伙计，你的食物在这里。
8: 哎，这小玩意儿味道还不赖。
7: 别紧张，你安全了。
9: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我叫星光，我现在还不能休息，我的孩子还在等我。
7: 等等，你受伤了。嘟嘟胆子很小，我必须立刻回去。
4: 你告诉我准确位置，我这就加快速度，快到你们
10: 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又是这样。
7: 我的家就在山崖边，甲壳虫艇太大了，很有可能会吓到嘟嘟。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阿姨古丽吧。
6: 放心，我会把嘟嘟带回来的。
4: 那照顾星光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6: 真难想象，星光他们居然能生活在这么陡峭的悬崖边。
7: 我记得张教授之前讲过，中华猎羚又被称为天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陡峭的岩石上行走跳跃，远远看去就像飞在空中一样。
6: 小心点，我们可不会飞。
7: 谢谢。
6: 嘟嘟，你在吗？我们是来带你找妈妈的。嘟嘟好像不在这里。
7: 这里没有离开的脚印，嘟嘟应该没有离开，只是害怕我们不敢出来。
6: 要是星光在就好了。
7: 我有办法了，是时候试试无人机的扩音功能了。阿姨古丽，联系嘟嘟兔。
6: 好的。
11: 嘟嘟兔，别太快，要慢一点，轻一点，慢慢的让它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12: 好的，我会慢到你们足够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阿姨古丽呼叫嘟嘟兔，我们找不到嘟嘟，需要星光的声音。
7: 嘟嘟，
6: 别乱动，我来帮你联系。
4: 阿姨古丽，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了，星光随时可以联系。
7: 星光，大声呼喊你的宝宝吧。
13: 嘟嘟，我是妈妈，你在哪里？
7: 妈妈，你们不是妈妈，妈妈救我。
13: 嘟嘟，他们是朋友，会带你来找妈妈的，不用害怕。
7: 妈妈，你很快就可以见到妈妈了，跟我们来。
9: 前面的路好走吗？我们来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金钱豹？妈妈怎么样了？
6: 嘟嘟，我们才走了2分钟，你已经问了3遍了。
7: 别紧张，嘟嘟，来点鱼饼干。你妈妈除了前腿有点受伤，其他都很好。
9: 都怪我，妈妈才会受伤的。我和妈妈早上遇到了金钱豹，我害怕她不敢动。妈妈为了引开金钱豹，扭伤了脚。要是我勇敢点，看到金钱豹也不害怕。
8: 谁在喊我？又见面了，小猎羚。
9: 金钱豹！
7: 嘟嘟不是食物，我们有鱼饼干。
8: 谢谢，不过我现在想吃大餐，那些小饼干可以当饭后点心。
7: 我用无人机拦住他，大家快跑！

0: 行汇报，发生什么事了？
1: 队长，我们在监测温泉生态，结果遇上了他们。哎呀！
0: 啊！

0: 挡着我！哎，别想跑！
1: 走了，多快走！我拦住他。
0: 小松鼠，看来你是真的想进我的肚子。
1: 阿依古丽，快跑！
2: 大西西，阿依古丽，
1: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4: 现在是我有事，
1: 你受伤了，
4: 快拉我一把，雪里太冷了。
3: 你可不能趁机咬我们。
4: 放心，你们帮了我，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可不是朋友。这下面可太冷了，我穿着这么厚的毛衣都受不了了。
3: 尽快离开，
1: 我这就呼叫兔兔兔前来救援。
3: 糟了，联系不上兔兔兔。
1: 我有带救援绳，只要有固定点，我们就能爬上去。
3: 不行，位置太高了，我们丢不上去。
1: 那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
5: 啊，
1: 去山顶找我们的伙伴来救我们。
4: 小子，你快点，这里太冷了，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2: 不，不用去山顶，我可以救你们。勇敢点，嘟嘟，你是中华猎灵，很会攀爬山崖。
3: 嘟嘟，小心！
2: 勇敢，嘟嘟，要救你的朋友。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接下来
3: 就交给我们吧。
1: 嘟嘟，妈妈，好冷啊。
3: 朋友们，我想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暖和一下。
1: 啊，太暖和了，泡温泉真的可以消除所有疲惫。
3: 那要不要来一支温泉之舞？
5: 喂，你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点？
3: 皮医生说了，包子就是要慢慢来。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温泉。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九龙宝藏。
3: 超完美降落。现在要找到碧绿色的水潭。
4: 马奇，你的寻宝之旅怎么样了？
3: 队长，我刚到达，我正在寻找碧绿水潭，那里有下一块藏宝图碎片。哈
2: 哈，看来非常顺利啊。
3: 是的，我有预感碧绿水潭就在这附近了。哟，
2: 挂机。
5: 队长，联系不上挂机了。
2: 看来挂机需要一些帮助。大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5: 是，队长。
2: 队员们，呱唧在黄山寻找传说中的九龙宝藏的路上，突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5: 根据章鱼手表的定位，呱唧还在九龙铺附近。
6: 啊，九龙铺？
7: 是的，呱唧在出发前给我看过九龙宝藏的寻宝碎片，上面有一首诗。
8: 快叫妈！
7: 飞泉不让匡炉铺，峭壁撑天挂九龙，是描述黄山九龙铺的诗。九龙铺长达300米，其中又被山石分割成了9段瀑布，呱唧应该在其中一段瀑布附近。
5: 花仔正巧在九龙铺附近露营，
2: 立刻联系外派员花仔。
9: 马克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呱唧在黄山九龙铺附近寻找宝藏，突然失去联系了，我们很担心。
10: 别担心，这一带我很熟，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
2: 那就拜托你了，花仔，我们会把呱唧的定位发给你。
10: 没问题，巴克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到达定位地点了，呱唧应该就在这附近。
3: 花仔，你怎么在这里？
9: 呱唧，你没事吧？大家联系不上你，非常担心，让我过来看看。
3: 嘿，谢谢你来找我，我很好。我只是刚刚受到一只怪鸟的撞击，我的章鱼手表不小心掉下来了。
9: 那就好。听说你在寻找九龙宝藏，我会是个很好的向导哦。
3: 哟，太好了！我先跟队长报个平安，然后立即开始我们的双人寻宝之旅。

0: 机。
1: 亏了你，花仔，要不是有你在，我还真不知道碧绿水潭指的是龙女潭。
2: 水潭上挂着一条云龙，是龙女潭的标记。
1: 下一张藏宝图碎片肯定就在周围。
2: 哦，呱唧，龙女潭非常深，碎片有可能在任何位置。
1: 嗯，啊，在这里。
3: 不是碎片。
1: 哎，难道是这里？这边。
2: 呱唧，放松点，有时候太着急反而会错过好东西。呱唧，
1: 谢了花仔。
2: 不用客气，呱唧。

0: 宝藏！是藏宝图碎片。你说的没错，有时候慢下来更有收获。
1: 藏宝图碎片上标记的第二个地点是双龙松，就在峭壁上面。
2: 这
1: 怎么上去呢？
0: 嘿，我戴了吸盘手套，我们很快就能爬上峭壁。咦，九龙宝藏，我们来了！
1: 呱唧，放松。
0: 我知道的，放松点，要不容易错过好东西。九龙宝藏，你再等等我们。

0: 的老天爷，这棵松树长得可真特别。
1: 它是九龙铺最特别的松树，在离地面2米左右的位置，松树的树干分成了2根，直上云霄，而松皮又像是龙鳞，因此得名双龙松。
0: 真是太酷了！咦，九龙宝藏的碎片肯定在双龙松顶上。
1: 关机，小心点。雨水会让树干变得非常湿滑。
0: 放心，这点雨难不倒勇士。找到你了，藏宝图碎片。对了，要放松。
1: 关机，东东。
0: 放心，蛙仔，我现在很放松，不会错过任何东西。又是你！我的藏宝图碎片！
1: 关机，等等我！
0: 站住！
1: 外派员花仔呼叫章鱼宝。
2: 花仔，
1: 我和呱唧在寻找九龙宝藏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奇怪的大鸟，
3: 就是它之前袭击了我。
2: 我知道了，它是白颈长尾雉，
4: 是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它们非常胆小，只有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才会发出鸣叫反击。
0: 那它为什么要抢走绑着藏宝图碎片的枯树枝？
4: 它们收集树枝，很有可能是为了筑巢。在繁殖期，白颈长尾雉会收集枯枝、落叶和草茎，在密林或者灌木丛中筑造巢穴。
0: 前面有好多灌木丛，他们的窝一定就在那儿。伙计，把藏宝图碎片还给我。
4: 小心点儿，花仔挂机。白颈长尾雉可是群居鸟类。
5: 你们要干什么？
1: 白颈长尾雉，放松点，我们不会伤害你们。
0: 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守护我们的蛋。攻击，攻击。
1: 等等，放松点。
0: 快跑，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我们不是来作乱的，我们是想要拿回藏宝图碎片。
1: 随了我一整天了。大家放松点，来回松子生命吧。宝宝，我的宝宝。
0: 鸟巢被水冲走了，快去救援。
1: 宝宝，花季，这边！宝宝！天哪，前面就是瀑布了！呀，
0: 我来帮忙！花仔，还有白颈长尾雉，你们的蛋没事了。
1: 快，宝宝。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不用客气。嘿，这是藏宝毒碎片。文库台，向前五步，向右两步，抬头看，九龙宝藏就在那里。看来九龙宝藏就在眼前了，立刻出发。
1: 不对，是放松点。寻宝的关键时刻，我得慢慢享受。我觉得偶尔快点也不错。关机，这边。哦，
2: 原来这就是九龙宝藏，真是太美了。慢下来用心看，宝藏还真是无处不在。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黄山九龙库。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

0: 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那你为啥骗我钱呢？
2: 不然咋说呀，说没对着钱买不了车，金花跑当了。
3: 蔡小光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也希望他永远别知道是我主动来找的您，因为我觉得他肯定也不赞成我这么做。
4: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3: 为了把事儿做成，

0: 你还记得原来每条胡同都叫啥名吗？哎，还不记着呢。咱们小时候，爸老说：“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嘛。”
1: 连起来呀，就是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寄托着那个给胡同起名字人的希望。可咱俩这一路走过来，你还认得出哪儿是哪儿吗？到处都是四大乱箭的破土坯房，仁义礼智信呢，全不见了。
0: 仁义礼智信为啥不见呢？哥，你说的这些苦恼吧，没有一个跟没地儿住有关系吧？那都是精神层面的。可是光子片老百姓现在，那还在物质层面上挣扎呢。你说是人就得活着，得生存，你活着就得有个地儿住嘛，啊，得有点滋味吧？这是现在这光子片老百姓这乱盖、乱建。 不建能行吗？土坯房，冬天不扛雪，夏天不扛雨，那孩子一个个生。你说那孩子长大了，那一结婚又得生孩子，你不建住哪儿啊？那起码这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儿吧？
2: 对，
3: 是
0: 国家很大，这个也有困难，得一点点来，得给政府时间。是，我们呢得像那孔老夫子讲的，得讲礼、讲德、服从忍让。
2: 老百姓有苦，得往肚子里咽。
0: 为啥老百姓有苦就得往肚子里咽呀？凭啥呀？这有理不在升高吗？现在我这官是越做越大，可咱爸他不管什么官大官小，他只看事儿做得好不好。以前的东北啊，在全国最前头，爸从山东来东北安家。 吉春是光字片，就是他第二故乡。这个第二故乡，落在后头太久太久了。这是他心头的一根刺儿。要是他现在还活着，看着咱住了几代人的光字片，还像个疮疤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就算我当了省长、省委书记，站在他面前，他都不会高兴，他会更生气，觉得我给咱老周家丢人了。 咱爸没文化，但是明事理。东没他爸有文化，更明事理。他们一个是民，一个是官，但都是要强的人，都不甘人后。他们都不希望看着吉春东北永远落在最后头。知道我为啥非要赶这天出来吗？我就是想看看，光字片最差的时候到底有多差，不然还会给自己找借口，还能凑合着住下去。
4: 然后呢？灭了他。到家了，到家了。哎呀！走走走，进屋进屋，赶紧。
5: 哥，品哥今儿咋的了？
4: 我俩喝了点酒，喝多了。
5: 真没出息！哎，慢点！你忘了给我躺点儿，快点儿！
4: 对，往里躺。
5: 行吧，来，
4: 往里躺，
5: 躺点儿，快点儿，冰块，往再往里，往里躺点儿。哎呦，说真羡慕冰块，这都快50岁的人了，还有哥哥姐姐疼着照顾着，一家人亲亲热热的。

0: 哥。
1: 啊。
0: 问你点事儿呗。
1: 啊，你说。
0: 你当这么大的官，炳坤那时候，你为啥不能替他说句话？
1: 是炳坤对我有意见，是你对我有意见。
0: 憋在心里挺长时间了，就想问问。
1: 这么说吧，要是我和炳坤有一个人必须得死，我死他活，他是我亲弟弟，感情在哪儿？最主要的是我说了能算，不帮他是因为我说了不算。我是当官的，但当官的也不能想干啥就干啥。
0: 就像那戏文里头唱的，天皇老子还有老百姓挂着。
1: 差不多是这意思吧。怨我了？
0: 嗯，
1: 不错吧，你也早歇着啊。
0: 哎哥，你等会儿，我给你拿个手电筒。给。
1: 哎，
0: 路上慢着点。
1: 走了。

0: 在光字片让两个混小子给抢了，
1: 让人抢了，
0: 手机、钱包、雨靴。
1: 那你报案了吗？算了，什么就算了，这是抢劫，怎么能不报案呢？丢人，被人抢了还丢人了？不是我丢人，是光字片丢人。 看看你这弄的。

0: 你说我小时候哪有这种事儿？记得有次跟妈闹别扭，半夜离家出走，妈也不找，知道我总有地方去。那时候睡觉不插门，孩子困了累了，只管推门进去，挤炕上就睡。谁家大人要是有事儿，孩子就去邻居家吃喝；谁家要是做了点不一样的饭，左邻右舍的送。现在可好，公然抢劫。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如果你不报案，坏人就得不到惩罚，你这不就等于放任自流、助纣为虐吗？
0: 什么坏人呢？一听声音就是两个半大小子，搞不好我跟他们家大人还都认识。那报了案，侦查下去怎么收场啊？回头啊，我叫人私下里找找，要是能找到啊，我狠狠抽他们一顿。原来只想着黄字片住的差，没想到现在治安也差。这种事儿不会只是个例，

0: 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什么呀？
1: 合同，写夏威夷到威尼斯那戏的合同，我要签了呢，钱就马上打过来，而且还给我化名。
0: 你要是接这个，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
1: 有的时候鱼跟熊掌没法兼得。
2: 小光，
3: 电话。
4: 喂，博士，你哪位啊？
0: 光影盛宴啊，马总。哦，是是是，您说您说。哦，谢谢，谢谢鼓励啊。是，我知道那戏，草本子啊。可以，明天下午是吧？到时候见。好，再见。
4: 不问我怎么了吗？怎么了？
0: 玛丽，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让我去岛，我们这代儿女兜兜转转了又回来了。太好了，这柳暗花明啊！
5: 是啊。怎么了？
4: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到北京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论坛，是帮小光拿下这个项目，也不能说帮吧，事儿都是我惹出来的，算是弥补吧。郑娟去找我的时候，刚好去了北京。
4: 回来之后听小光说了一嘴，我正准备过去看看，还没来得及。
5: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0: 你怎么知道的？秉坤告诉你的。
5: 昨天跟秉坤聊天，我就觉得她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0: 他们需要多少？还有他们借钱要做什么呀？
5: 60万，说是要买个小货车，她把驾照都考下来了。 要跟国庆他们一块搞一个小搬家公司，咱尽力吧，能帮多少帮多少。其实秉坤啊，缺的不是钱，是精神支持。在监狱里服刑八年，他想尽快证明自己，重返社会生活，证明自己还是从前那个秉坤，是可以让朋友亲人依靠的秉坤。咱这个弟弟啊，比咱们都重感情。
0: 这样吧，周荣这边就算了吧，还欠着钱呢，我去借。不用了，哥、嫂子，我来想办法。回来了。
1: 回来了。嗯。
0: 哪来的呀？合同不是还没签好吗？借的呀，应急嘛。你们郑娟也是，你说这事儿直接跟我说不就得了吗？哎，
1: 仔细想想，这两口子啊，比谁都要强。嗯，
0: 多少？
4: 2万。
0: 死气能取吗？
4: 秉坤要干点事儿，钱让你富裕点，可丁可卯都不行。
1: 姐，回来啦！嗯，找我啊。嗯，等多久了？没
4: 等一会儿。哎，你手机关机了。啊，
1: 老用不习惯这玩意儿，都没开去。8万。
4: 干啥呀？拿着。
1: 哥也真是的，都过去的事儿了，我就跟他聊天聊起来，咋告你了？
4: 你姐夫有钱，不用替他省。
1: 不是姐，
4: 拿着。
1: 我下午有课，先走了啊。赶紧回去吧。秉坤，那嫂子，找我。啊。
4: 把你电话也打不通。
1: 没开，用不习惯。
4: 钱给你借着了，给你给你送的。哎。
1: 那嫂，不用了，你看这有了，我姐刚走，给。 给了，有了，拿着吧。我
4: 这都借来了。
1: 拿啥呀？这用不上了，这都多了，这都。
4: 万一不够呢？
1: 都够了，够了，有了。那行呗，那这家伙事儿都齐全了，明天咱就正式干活呗，行吗？

0: 那女的呢，就保洁打扫卫生；我们男的就搬运装卸。
1: 那你找着活没？
0: 你看你怎么回事，闭眼睛抓拍啊！不看大小王啊？
1: 人家领导还没说话呢，咋还插上嘴了？
0: 看看啊，上午三家，下午三家。哎呀，明天呢，那个你们女的先去人家保洁打扫一下，然后我们男的去舅家给搬家具去。然后咱到那儿会合呗啊！
1: 行。
0: 然后今天晚上咱还有个事儿啊，回家以后吃完下软饭，咱们。得写广告，咱得贴广告啊！要搬迁那几个小区呢，我这裁好点儿了，咱呢就往那儿贴。这广告呢，不要求写的字儿好看，但是咱一笔一划写清楚。嗯，
2: 那写啥呀？
0: 咱写幸福保洁，行不？
1: 幸福搬家保洁，
0: 行，幸福搬家保洁。
1: 对对对，
0: 这周全。然后就写我名，留我电话。
1: 那写周先生。
3: 哎妈！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
0: 行，周先生，
3: 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先生，周 方面都会有问题。
0: 可以从小小区开始，投资小稳妥，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铺开。
1: 金土区最小。
3: 郎区长，你说说。
2: 我倒是觉得应该从光子片开始。
1: 光子片那可比其他几个棚户区都大，住那么多人太冒险了吧。
2: 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位置。金土区在市中心，光子片已经靠近郊区了。公共汽车坐三站地就是王家屯，王家屯已经是属于郊县农村了。现在光子片的改造不是修修补补，而是要全部推倒重来，重新规划设计。那么拆了光子片，原来居民住哪儿就必须得盖新楼。假设在王家屯盖楼，因为地理位置近，光子片的老百姓比其他区的更容易动员过去。
1: 可资金怎么办？
2: 我的看法是步步都是难关，资金其实不是最难的，让老百姓接受自愿搬迁到王家屯更难。
3: 把这大件先卸了呗。
4: 周师傅，哎，
3: 那咋样啊？那仨保洁来了吧？
4: 早就来了。你们这仨女的干起活来一个比一个实在，冻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3: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应该的吗？那你上楼歇着，我们给你一件件往上倒。
4: 好，那你们慢慢搬，我去给你们弄点水。
3: 哎，谢谢大姐。嗯。

0: 爸，
1: 哎，
0: 妈，
2: 哎妈，
1: 你这妇年不节你咋回来了？
2: 对啊，
0: 我回来来当面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啥呀？
1: 处对象了？
0: 没有，你们的儿子曹远芳同志入党了。
2: 哦，
0: 在这个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
1: 这是光荣的事儿啊。
2: 嗯，
1: 哎呀，你爸呀，写多少次入党申请书了，也不给咱入。
0: 哎，这不炳坤叔叔吗？
1: 还真让他们也干成了。
2: 嗯，
1: 这啥事儿啊，就不能听你妈的。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我就说得把钱借给人家，干不成也得借。那周秉义多大官啊，市委书记兼市长。
2: 你在那叨叨叨叨叨叨啥呀？我哪知道周秉义有一天会回来打我们的父母官啊，我又没长前后眼。
1: 就是这北京你更敢借给人家，那多少人想贴都来不及呢。你好，
2: 你烦不烦人？一开始说不借钱的时候你不也同意不借给炳坤吗？
1: 我是不是说好了结婚前咱俩就说好了，所有事儿大事小事全听你的。
2: 我是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0: 哎哎，走
2: 走，
3: 要不咱们就当不知道炳坤买车了，把钱送过去，就说这赖老三欠这账啊还上了。
2: 你是不是傻呀？你说他大哥上任之前把钱送过去吧还行，现在了你把钱借给他，人心里咋想呀？

0: 就算你心里不是那个意思，别人也会想成是那个意思。所以这到底啥意思，只有你我心里最明白了，回头再找机会弥补吧。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让周秉义当这官吗？因为啊，他有成见的经验和能力，这回上头是下了大决心了，一定要解决棚户区的问题。
1: 进步说，说想在咱们这边租个房子。
2: 干啥呀？租房子？你婶不让你住了？
1: 他能听得见吗？你给他写呀。
2: 去，来，我给你写。你婶不让你住了？
1: 我听我嫂子说，说现在咱们这医院有那种高级助听器，叫啥人工耳蜗啥的，18000块钱。要不咱们凑钱进不弄去了？
3: 哦，行啊，
2: 不是那意思，他说那意思啊，那个他一个人在那住时间长不合适。
3: 可不咋的嘛，叔走了就他婶跟他不合适呗。
2: 那行呗，那就给他找个房子租着住呗。你说那给他买那个就那个治病助听器那事儿，那以后咱干一次活，咱就大伙就起点钱呗，咱每人出5多块钱啊。嗯，
3: 行
0: 行，
4: 娟儿，您帮我垫50回头给你。
3: 行嘞。
2: 你干啥呀？啊！
3: 假一样，
2: 收着，对，一视同仁，
1: 一视同仁，
2: 找50，给他找50。
5: 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亲身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下面请大家看一位刚与新职就扑在下面做调研工作的吉川市委书记周秉义同志的现场。

0: 想法还有一些，但是成型方案还没有。
1: 你在家呀？最近回来都挺早啊。
0: 市委市政府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做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划，但是具体到可操作性和落实的。
2: 你关了干嘛？
1: 你又不看。
2: 我不看，我听声音呢。
1: 实在不想看这些，省里宣传是好事儿，给老百姓信心和希望。可我现在才刚开始，初步方案都还在研究中呢，我能说什么？
2: 哦，你不想看，说关就关，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有那么难吗？
1: 好，好，好，好，好，以后我注意啊。
2: 你等一下。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电话里告诉你了，三个息肉。
2: 你没告诉我，你这溃疡面从1.5增加到了3.2。
1: 我老胃溃疡了，现在不过是增大了一点儿，忘说了，是很大的罪过吗？
2: 不是，都不是。您身居高位，工作忙，责任重，除了工作，任何人任何事，你忘了都正常。
1: 跟我说冬梅啊，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特别容易急，说话夹枪带棒的，你是不是？更年期啊。
2: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领导。
1: 冬梅，冬梅。喂。啊，老姚。
3: 哎，刘烨。
4: 哎，我这江辽卫视上我看见你这采访了。哎，友情提示一下啊，以后像这种场合最好别带女下属。
3: 尤其是那种颇有几分姿色的。
4: 这影响不好。啊，
5: 人家秉义身正不怕影子斜。
4: 谁说的？这身正也怕影子斜。咱别人就不说了啊，你就说你这位置多少人盯着呢，
3: 是吧？还是得注意点。
4: 啊，对了，那个跟你汇报一下啊，今天呢我就正式退休了。
3: 昨天打电话，
4: 今天集团给我开了一个欢送大会。
3: 是。年做的这个工作成绩啊，是给予了充分。

0: 来看病。
1: 祝贺你啊，哼，挂了。
2: 菲律宾一个，我们部门又收到你以前兵团那个老领导的举报信了。
3: 平稳着陆。
1: 老姚电话，他也看了刚才的采访了，提醒我以后出境啊，尽量避免和年轻女同志在一起。
4: 今天晚上咱们俩分房睡吧，我睡那屋去。反正我一个人已经睡习惯了，你应该也是吧？这样挺好的，互不影响。
1: 冬梅，我回来后就开始忙，一直也没顾上跟你好好聊聊。这些年你一个人不容易，要上班，要照顾妈，妈走了以后，搬家，家里所有的事儿都靠你。一个女同志。
4: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1: 你到底怎么了？啊？
4: 我更年期。

0: 啊，春燕，啥事儿啊？那春燕来电话，说龚维泽被抓起来了。啊啊，
1: 啥时候事儿？
0: 不知道啊，说那贪污腐败问题吧。那龚斌可咋整啊？ 春燕说，龚斌已经接去给宋香下去了，看来龚维泽早就思想准备啊。反正说事儿不小，弄不好得判刑呢。挺好，这人。可
1: 不嘛，至少对咱挺好。那回还给我200块钱呢。你说这人咋能是贪污犯呢？
0: 咋的，金毛？咋了？
2: 走走走走！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钱就合法呗，那不合法你不早说啊？嫂也不敢说呀，他家上不有人吗？
1: 我上头有人，我要上头有人的话，敢抄他能耐吗？
0: 上头有谁？龚维泽呀！哎，正好，激活四邻都搁这呢啊！当年我们两家就因为这块地干起来了，对吧？你在场啊？我脑瓜子让人给削了。
1: 龚维泽当年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那工作不丢，才让他们家给扒了的。后来呢，又批下让他们家干上了。你这有啥好说的？你就说吧，你给他送多少钱吧，背后是不是有事儿啊？
2: 你瞎说啥呀？敢拆他姐家孩子多，没地方住，人家那是可怜我们。
1: 他不可怜我呢，可怜你们。
0: 那就是龚维泽要在的话，就不敢扒是吧？
1: 那是必须的呀，我就是平头老百姓，敢跟上面对着干吗？
0: 脑瓜还不让削书包了呀？
3: 那当心我就告诉你，于红后面后台不是别人，不是龚维泽，是周炳坤，明白没？
1: 别跟我这样，赶紧找人把这帮给我修好了，跟以前一样，差一点都不行。过来，待会儿来检查。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没？
0: 太欺负人了，这也。
1: 行了，你赶紧把人房修好，别欺负人。
3: 行了，怎么走？人家住的好好的，
1: 没事，
0: 没事。
1: 咱们咱俩这。 你有啥实力呀？老敢吃方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人势玩意儿！
3: 哎呀，你，哎呀，再说一遍。

0: 哎，反正也，哎呀，那就，嗯，哎，那就这夹肉，没吃过呀，让人家想，
1: 咋的呢？喜欢吃不行啊？啊，说正事儿，
0: 姐，
1: 这是2万，
0: 你剩下的分4回还。
1: 你跟我算账是吧？
2: 不是姐。你这钱当时不是说好了吗？是我们两口子借的。
0: 行，那你们跟我算账，我也跟你们算算账。这月月没多大就去了你们家，你别说这些年孩子吃喝多少钱，你就说这孩子多难带吧。你不是算账吗？那你都算清楚啊。人家月月深圳回来，跟我没说几句话就说订个餐馆请你们俩吃饭，这孩子跟你俩感情比跟我深。那你说值多少钱啊？你俩算算吧，给我个数，我还你们。
3: 一码是一码的，
4: 这你这两回事儿啊，姐。小舅们，要我说算了吧，毕竟亲姐弟的，为了钱打起来多不好啊！
5: 这孩子说啥呢？打起来，
4: 这还能打起来？还看上我给你俩带的礼物，我去香港出差的时候给你俩买的，这个红色的丝巾给我小舅们的，显气色。
3: 这个黑色的皮带低调大气，给我小舅，你们俩带着出去，那就是情侣款。我俩都啥岁数了，还情侣款，那不嫌磕碜呀？
0: 行了，我这没场合带，你给那个你小光叔叔。嗯，
4: 你不想要啊？你把不想要的就给我小光叔叔啊，这不合适吧？
3: 这孩子。
6: 咋的？你说不过人家，人家孩子懂事儿了，长大了挣钱了，千里迢迢给你俩带个礼物，怎么就不能好好收下呢？周炳坤，
3: 啥呀？这收下，怎么假模假式推一推嘛？来来来来来，
6: 行了，媳妇儿，今儿钱给人放上。
3: 咋，今儿不用了？那啥，那个包里头有1万块钱。
4: 我姐的不用咱俩还了，嗯，我们商量了，就拿这钱给进步买耳窝。那哪行啊？那一码归一码，说好了这钱大伙凑啊，你姐钱你姐钱啊，我们钱我们钱，拿钱。
3: 拉倒吧，你一说不用钱了，你看我现在乐的。
4: 不是，
3: 你出一没？
4: 我这但凡富裕点儿，这个钱我肯定出，因为我们家大刚这从走了之后就来了一封信，报了个平安，之后再没信儿了。 这肯定是没混好啊！这要早混好了，早让让开了，这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还得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得让我们跟他找工作。卷儿，红，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哎呀，
7: 谁家有点事儿，你都忙着张罗，知道你是热心肠。
4: 其实吧，我们也挺感谢坤儿的，还羡慕他，为啥呢？他有能力，能帮助他人。
3: 我跟你们说啊，都说助人为乐，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四个字啊。我理解这四个字是啥呢？就是帮助别人自己快乐。我这是多想让自己快乐。
6: 你呀，把嘴闭上，少说几句话，你马上你就快乐。
4: 喝水。
6: 这俩
3: 行了，这进步啊，这进步奔咱呢。说咋了？都这么高兴？
6: 有钱了。 给你买耳蜗，咋的要哭呢？要哭呢？高兴呢，能听见了。这么小的小玩意儿，这能听见吗？能听见吗？
4: 我吴倩，这是你倩儿姐我的声音，你要把这声音记住。这是不是听不见呀？声音太小了吧？
6: 大点声呢！
4: 你能？
6: 哎，行行行了，你给他那么欠儿，你给他吓着了。他肯定好使，他不可能听不见，肯定是带着能听见，他说话这还说不明白呢呗，是吧？金波，是不是能听着说话？

0: 别着急啊，金波，你慢慢来。
1: 给给。叉子。红子。
0: 哎。
1: 庆哥。哎。庄姐。
2: 哎。
1: 炳坤哥。

0: 歇会儿啊，不行了，
1: 咋了？
0: 不行，我腰可能散了。
1: 来来，快，慢点，真的，没事吧？哎呀，没事吧？吴健，好受不了了，你知道不知道？这里只能留一个人。
2: 其他人都出去吧，医生马上过来。啊，走吧。你俩别走啊。
3: 媳妇儿，你跟娟儿先出去吧，让坤留着去。行，
2: 别坤在呢，放心。走吧，走，有事叫我啊。啊，走吧，没事。
3: 不能住里边，你听大夫咋说？说啥呀？我不就是腰间盘突出吗？这病我知道，我爸就这病，犯病了，回家躺几天没有事了，咱出院。
4: 您呢？不用担心钱，军工厂能给你报70%，剩下30%我出。
3: 这钱我有，我不担心钱，我出我自己花的钱。
4: 你担心啥呢？
3: 你看啊，我现在躺着了。
2: 你跟长颈鹿搬家，那亲不那小体格子你呢？
5: 那你就更应该好好养呢。哎呦我天，腰都废了，还那么倔呢。我今天去了趟珀莱日化，还见到了向阳叔叔。彭总明天来我们公司视察。
6: 哎，月月。
2: 帮着把小舅安排到你们公司呗，小舅还会开车。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咋了？哎呀，肖文庆叔叔腰间盘突出住院了，挺严重的。你
6: 小舅他们都不是年轻小伙子了，总这样搬重物很容易就受伤，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
2: 把他安排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一句话的事儿。问题是，你觉得他愿意在我手底下干吗？ 我去跟他说，你说我说没区别，小舅这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就怕他觉得我可怜他，施舍他。吉川也不只有我这一家物流公司，我找个其他人跟他说去，不说是我这儿，反正我一时半会也回不来，他也见不着我。
7: 你就不听话，都给你说多少次了，让你喝水喝水，那尿都是黄的。哎，
8: 行，我知道了。
7: 那你揉揉，
8: 这儿行吗？
7: 嗯，稍微轻点儿。
8: 我这都没用劲儿。
7: 哎，轻点儿，轻点儿。
8: 一天天的，你看草木皆兵。
7: 你看那书店待过，草木皆兵。
8: 你别跟着笑。
7: 你要不好好听话，这后半辈子去交代这个床上，我跟儿子到时候肯定不管你。我笑你啊！那不笑？我现在巴不得你站起来笑我。哎呀，我笑啥呀？我都瘫床上了，我下半辈子我还指着你伺候我呢。你瞅着你啊，哪都好，你就这张嘴。哎呀，不说话的时候是多么温柔善良。
9: 怎么恶心你俩？<笑>
7: 你要好了，我情愿闭嘴，下半辈子都听你的。这真是为……
10: 哎呀，老肖啊！
11: 哎呦，亮阳来了，
10: 坐坐坐坐坐，
11: 来。
8: 哎呦，还拿东西呢。
10: 别不坐，坐坐坐坐，
11: 咋回事啊？这就突然伤成这样了就？
12: 没咋回事。

0: 岁数大了呗，
1: 年轻那会儿的，你说这么大木头就说扛就扛起来，都不喘劲儿。在兵工厂的时候，我一个人还能打三个呢。
2: 行行行，好汉不提当年勇。
1: 你看，你看，你看，这张嘴。
3: 哎，你这个事儿啊，真是给咱们敲过警钟。哎，坤儿，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这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4: 怎的说事儿？

0: 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
1: 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以郑娟的个性，但凡不是大事，她都不会主动找上门。她找你是想跟你借钱。
3: 你怎么知道的？炳坤告诉你的。
2: 昨天跟炳坤聊天，我就觉得他有事儿，最后逼着才跟我说的。
4: 这你有啥实力呀？老干私房饭，装啥呀？没你哥，你是个啥？狗仗着势玩。

0: 之前也一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这现在国庆突然病倒了，你们那儿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工，所以想请你帮个忙。
1: 怎的说事儿？
0: 是这样啊，我一朋友物流公司现在新开了这个搬家业务，因为市场需求呢，进了一批车没司机，让我帮忙找找，你看你愿不愿意去？
1: 我没问题啊。
0: 嗯，
1: 那是大家伙咋办呢？那国庆好了咋办？
0: 哎呀，骑驴找马，咱解决一个是一个，这事儿你交给我，我来给咱们想辙，总不能一个一个搁这干等着吧？
2: 坤儿，你别合计那么多，这事儿你给去，这是好事啊。
0: 哎，国庆你好了以后，赶紧学驾照。咱就先不说咱的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体力活，就算你能扛得住，它也不是长远之计。去公司打工最靠谱，而且他们还给解决双险。
1: 啊，
0: 嗯。这半年一直开着车呢？
1: 啊，我天天开。
0: 行，挺好。

0: 这个啊，咱们车队的规章制度，你呢，拿回去，好好看看。这么着，咱俩出去，你带我转一圈，要是行的话呢，明天签合同，咱就上班。
1: 行嘞。
2: 哎，对，彭新生，刚知道他到吉村了，他们集团的资金相当雄厚，最重要的是有建筑工程的业务。棚户区的改造预算出来了，数额相当惊人呐，是这次改建过程中最大、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家都知道，开发会有阻力，所以这次必须和大家面对面直接沟通，让他们了解政府，了解我。嗯，就这样。

0: 这个早茶呀，是南方的习惯啊。早茶峰会是南方的经验。今天是我们吉春啊，也有可能是整个东北第一次企业家早茶峰会。
1: 大家如果觉得啊感觉不错，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将它常态化，为咱们这个政商交流啊提供一个沟通平台。
2: 我是深圳洛氏集团的董事长龚先生，我在这里表个态，代表我们洛氏集团，
1: 日后只要周书记有需要，我们呢，洛氏集团一定略尽绵力。
0: 好好好。 还没睡啊？你吃饭了吗？出什么事儿了？这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吃的不太舒服，喝了点酒。冬梅，我这次回来发现你情绪不对，不好。出什么事儿了？跟我说说。我不在医院妇产科工作了，调到了体检科。
3: 带领一帮退休返聘的医生和护士，给各单位组织的人查体，属于医院新组建的创硕科室。
0: 你妇产科干得好好的，医院为什么这么安排啊？
3: 我心想，这么多年，咱们俩一直都是聚少离多，而且你身体也不好，我希望去你那边能照顾你，就跟医院打了辞职报告，但是医院不同意。 说让我等到新的主任来了之后才能批，但是没想到人新主任来了，结果你这边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要回来。
0: 你也太莽撞了，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3: 那你要调回来，为什么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已经50了，手术刀这么一放，可能再也没有机会拿起来了。
0: 没落实的事我不想提前说。
3: 说了，万一不成，不是让你空欢喜吗？
0: 可就算是失望，也比我现在这样强吧。不能挽回了吗？
3: 之前医院挽留我了，可是人家新的主任都已经到了，我们俩也都交接完了，那时候我再出尔反尔，
4: 这是白二爷吗？不敢，
3: 拒绝。
0: 这是个教训，做事得留有余地。
3: 周秉义，你做事给我留过余地吗？
0: 你没有，
3: 因为这个家都是以你为中心，我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围着你转，所以你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只考虑你自己，因为你早就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看就好了。冬梅，事都是大意。咱就事论事，
0: 别带情绪，行吗？
3: 之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跟我说，能帮上你忙就尽量帮，如果帮不上也别帮倒忙。我觉得我这些年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你是去军工厂、俄罗斯。 还是后来调到了哈阳、北京，我都没二话。你把你父母托付给我，还有你弟、你妹，我都是竭尽所能，一点不含糊。这么多年，我为了你，为了你们家，也算是有求必应，全力以赴吧。
0: 是，你做得很好。
3: 对，好妻子。

0: 好儿媳，好嫂子。可是我就是没有我自己。大格格，周秉义，我好动没读一读了8年，我也做了无数台的手术，也成了省立医院妇产科的医保刀。我觉得我自己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算是个佼佼者，可是，在你周秉义眼里，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理所当然，一个随时应该为你付出、为你牺牲的人。
1: 一个你说任何决定我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和配合的人，我什么事让你无条件付出和牺牲了？我就没有付出和牺牲吗？刚结婚的时候，你说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让我住到你家去。好，我去了。你们是高干家庭，可能不懂，可全天下老百姓都知道，那叫入赘，那叫倒插门。我父母心里就愿意吗？他们盼我为难，什么也没说，可他们不说，我就当没这回事。 我承认，你爸妈一直很关心我、支持我、教导我，我受益很多。可在受益的同时，包括住在你们家那大房子里，我难道就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魏周荣，求你爸帮蔡小光办了件事儿，你爸就耿耿于怀。是你爸没错。 可却让我恨透了自己，恨我自己渺小无能卑微，让父母跟着受连累。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到死，也没能和他们的高干亲家见上一面。
0: 看来你怨气挺重嘛。忍了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啊。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你最重要的那个委屈和牺牲呢吧？啊？你先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因为我，你没有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你说是就是。
0: 那咱们俩还过什么呀？离了吧。

0: 面面还有水吗？来，来你。炳坤哥，
1: 水木，
0: 坤哥，我和于红姐终于挨这儿了。我负责厂区的卫生，于红姐负责办公楼的卫生，还有张双显，可好了。啊，对了，我下了班就去医院替吴善姐值班，您放心啊。
1: 向阳让你来了？啊，
0: 向阳哥，向阳哥。
1: 那好好干呗。哎，
0: 好好干，
1: 好好干。
2: 咋了？最近工作不顺利啊？
1: 哎，姐，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2: 不是给人搬家的吗？
1: 爽！我跟你讲，你小时候你这一撒谎，我就能看出来。
2: 不是你都知道了
1: 啊？咱们从小到大，就我在你们眼里就是傻帽呗。
2: 我告诉你啊，炳坤，要是按我的意思，我就直接告诉你，是月月，他不同意，他说你这个人自尊心强，脾气犟。他是你跟郑娟一手带大的，想为你做点事儿吧，又怕伤害到你。哎呀，就是考虑你们的感受，所以

0: 想了这么个馊主意，你还真不高兴了？
1: 不是，你说全市总共有几家物流公司啊？就是这向阳找我的时候，本来我就犯嘀咕，但是你们不说，我装傻呗。后来你说把于红跟长津部也安排进去，还交双险，那我再装傻那也说不过去了。
0: 月月说，等你过去了，干习惯了，再慢慢告诉你。反正他也在深圳，也不怎么回来。
1: 是，我呢是自尊心强，有时候好脸儿，但是好赖事儿我分得清楚。姐，我现在在这车队天天上班，挺好的。车队队长呢是个内行，纪律严明，奖罚分明，所以呢我就更不能给月月丢脸。不仅我得让那个进步跟于红，那也不能给月月丢脸，都得干好啊。哎呀，可把孩子服了。你说孩子抱到我们家这么点，现在人家能给你找工作了，就是应了那句话。你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等你老了呢，他照顾你，还能把你照顾得更好。这是一代比一代强，这是正道。所以姐，你们，我觉得读书都读傻了，真的。反正你替我批评批评月月。
0: 你咋不自己批评他呢？
1: 哪敢！您现在是我领导。

0: 现在光资平二持有房本的一共1232户，按房本标明的面积1:1置换新房，后来加盖的房子不能算，原有面积大于新房的有补偿款，小于新房的还要补交钱。
1: 光子片无房产居民有多少，都有谁，也要抓紧组织区里和街道办普查登记。这是一个大工程啊。这部分人呢，可以按照新区成本价优先购买，当然了，不可能全部解决，按照困难程度来吧，能解决一户是一户。这个政策呀，我们自己掌握就好，不在公告之列。公告的时候啊，把率先迁入新区可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面积优惠这条放在最前面，一定要醒目。
0: 没问题，具体细则呀我们正在起草，报名的顺序、优惠面积的比例我们都已经考虑进去了。其实这些呀都好办，大不了就是琐碎点麻烦点。
1: 是啊，最难的还是让老百姓从城里搬到城外，
0: 想要改变人的观念啊太难了。
1: 慢慢来吧，啊，赶紧回家，孩子该等着急了。你坐我车走啊，让司机送你。
0: 那行，书记，那你也早点休息，再见。
1: 再见。

来了，冬梅，啊，快进来。 坐。

0: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体检科也一切都上了正轨了。哦，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还给你装了一包馒头干儿，其他东西我也都收拾好了，等有功夫你让司机回家里去取一下吧。
0: 真不打算让我回去了？
1: 我看是你自己不想回去吧，这么多天你也不打个电话。
0: 你连离婚那种话都说得出来，你让我怎么反应？我手头的事儿千头万绪的。
1: 是啊，千头万绪的，大晚上的还跟一个年轻的女士热烈地讨论着工作。
0: 那是同乐区的区长，光子片的开发是他们区最首要的工作，你想哪儿去了？
1: 我在想啊，意气风发的周秉义周书记要是单身该多好呀。行了，我也没其他的事儿了。今天来呢，一是想跟你说东西给你带来了，二来是想跟你说咱俩也别拖着了，有时间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也不想耽误你。

冬梅，冬梅，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就像长在我身上的另一半。是，我可能会经常忽视这一半，可真要失去这一半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疼。 可你呢？随随便便就能说出离婚这种话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赌气还是真想离婚。想离婚也可以，我劝你再等等。

0: 最近胃疼的频繁，经常疼得半夜睡不着，不得已安排做了检查。不过还好，是早期，医生说可以做部分切除，1周左右也就恢复了。我还有时间。
1: 你还有什么事情？光子片的开发，我们目前的状态是争分夺秒、齐头并进，资金、建筑队、老区、新区。打个比方吧，房盖了一半，钱没了怎么办？或者房盖好了，老区的住户不搬怎么办？所有的事儿，我们都得坐在前头。
0: 任何一个部门、一个分支掉了链子，都有可能满盘皆输。地球离开你都不转了，你还治什么病啊？事儿必须得做，还必须要做好，要不然的话。 我没脸下去见我爸。当然了，病也得治。我要是死了，你怎么办？

0: 冬梅，这个报告除了医生，只有咱俩知道，也只能是咱俩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我的病成为大家的负担，越是感情好，越是负担。我不想让我的亲人们都把我看成是随时要死的人。 但是我得把我的状况如实告诉你，因为你是我爱人。就算你喊着要跟我离婚，我周秉义这辈子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爱人。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

你放心，早期的啊，你治好了，我保证，等你做完这件事儿，我就天天陪着你，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但是现在，你就先让着我，陪着我把这件事做完。

0: 爸，咱们这边是不是马上要拆了呀？哎呀，拆啥呀？拆了往哪儿搬呢？等着这过几天，我问问你大爷，没有空的时候。哎，最近他出差了吗？这去年非典闹的，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1: 咱光子片大约有多少户啊？
0: 我小的时候1000来户，现在得翻倍吧。像我这辈儿的，多少那孙子孙女都有了。
2: 爸，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呀，我有对象了。啊？你整挺好。那啥时候给领家看看呗？随我有点魅力。喝口水呗。
2: 哎呦，谢谢啊。
3: 啊，
2: 这么早就上班了？
3: 嗯。
2: 测量准确吧，得需要这个。
3: 温度和湿度的要求，这时候来干比较合适。哦，这是干哪行都不容易啊。哎，我看看，这是要修路不？弄坏了，不是修路，是改造光子片。
2: 改造光子片？啊。怎么个改造法呀？说是要大刀阔斧的改造，叫啥？景田方案。
3: 景田方案是个啥方案呢？我就是个干活的。 我跟你说这些也都是我听说的，对不住啊，大妈。这么大马，你是大光头，没叫你大爷。哎，干哥。哎，马聪聪。
4: 陈阿姨。
3: 越来越帅了啊！哎，咋的？你还不好意思了？哎，小时候吹二爷喊把过你尿尿呢。
4: 你这话张嘴就说，你这臊不臊的？
3: 破嘴，啥都说，都长那么大，大小伙子了。哎呀，小白杨似的，真好。哎。 听说你在报社当记者呀？
4: 啊，
3: 这工作好，走南闯北的，多体面，不像我们家牛牛，天天守着个破棺材。
4: 行了，回头说吧，走了。
3: 你等会儿，干哥。

0: 个事儿问问你，光子辫要大刀阔斧的改造，说是上头的领导说的，那上头的领导就是你哥吧？那怎么个大刀阔斧法呀？
1: 咱不知道啊，爷，我和我爸还要上班呢，要迟到了。
0: 那行，
1: 走了啊。
0: 行，慢点啊。这个父子双双把班上了啊，这周家祖坟上积了大德了，有市委书记这么硬的后台，那谁怕呀？对吧？绝对的，哎，享福。
2: 就这么多啊？行，回去吧。
3: 顾队长，
2: 哟，回来了
3: 啊！
2: 最近大伙儿反映你干活不错，都说你不犀利。
3: 那不应该的吗？
2: 欠我钱俩月了，刚还我。
3: 啊，
2: 抽一根。
3: 我戒
2: 了。走，那我也不抽了。
3: 哎，喂，那个，哎，看我这个。
2: 哟，不赖啊。
3: 是，你拿着。
2: 这找我有事儿啊？有话直说。
3: 那啥，哎，我就想问一下，咱这个车队啊，还缺司机不？
2: 满员了。您来，都因为是冯总的关系。
3: 我这朋友吧，这跟冯总没关系。他这人吧，以前在木材厂、军工厂都干过，啊，实诚。你别看50多了吧，一身腱子肉，耍起铁链子那虎虎生风。关键这人好。以前呢，在那军工厂，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一打仨。
2: 打住！要想来，只能干装卸工。
4: 明儿我就去当装卸工了。好，
5: 你可拉倒吧啊！那腰，你把老骨头不要了。
4: 你能不能别说话？我哥们儿在这呢啊！他之前我生病的时候咋答应我的？从今往后都听我的。你现在就开始当哑巴。
5: 不是我说啥了，坤儿，我是不是为他好？
3: 行。你说你咋的？为你好啊，要不然就再歇歇。
4: 好了，你看我现在，你看就这，哎，就这。
3: 行了，行了，那两下子呢？
5: 起来吧，起都起不来，还好。
4: 都能起来了。你说，咱这有岁数了，找工作可多不容易。你这边一犹豫，那一个萝卜一个坑，这坑我就没占上。那我上哪还有工作？我啥时候能上有班啊？
3: 也明天早上我过来吧，嗯，咱俩一块儿过去。
4: 那，
3: 量力而为，嗯。
4: 那，
6: 现在什么年代啊？小道消息满天飞的年代，谁最早知道小道消息，谁就能是最早富起来的那波人。
0: 光子片开发啥情况？你知道吗？
7: 不知道。
6: 谁知道啊？
7: 炳坤知道。
8: 哇！和一起私营胶厂走私案，依法查获了大量违禁物品，其中包括……
6: 哎，那个不是工兵以前工作的那个貂厂吗？
8: 保护野生动物品
7: 啊，像
6: 什么像啊？那就是啊，那个貂厂那个老板我见过他，我们还说过话呢。
8: 走私野生动物的集散地。这一犯罪行为在吉春市同乐区公安分局前局长龚维泽的保护下维持多年。
7: 哎，停！
6: 不想看了。
7: 以前小龚叔叔多好的人呢，负责任还热心。啊，人呢，变着变着，咋都变这样了？
6: 那句话咋说的？都是钱闹的。
9: 光子片改造，
10: 咱奔哪儿去？这
11: 车啥样子？
9: 上去了吗？瞅一眼，
12: 看看吧。
13: 哎，先换。
11: 干啥呀？
12: 咱
11: 一天给我。
12: 对呀、啊，那个咱家几口人？六口，在这边住多少年？
14: 我这住3-40年了。
15: 这上面写啥呀？
12: 拆迁政策。
15: 政策怎么说的？
12: 看不清啊！你叫你家孩子来看了。
14: 而且、啊、
15: 你就告诉我往哪儿搬。
14: 行，
12: 这人家呀，真哎，往哪儿搬？这上面没写呀。
14: 这个才是公告一，还有2、3、4、5、6呢，就是先让大伙知道有这样一。

0: 件事儿。
1: 哎，你说，李坤能不能知道点消息？
2: 那肯定的，人哥是书记。
1: 可恶，
2: 他不知道是谁？
3: 哎，我说，大熊啊，你还好意思来呀？你忘了上次你挨那巴掌了？
4: 这下巴，舌头跟牙都有碰一块儿的时候，都是街坊邻居，没有隔夜仇。坐吧。
2: 哎，你看看。要说一天到晚你就搁那瞎叭叭，你
4: 这叭叭啥？
2: 那个嫂子，你家搬迁不用补钱了吧？
4: 按照公告上说的，还得给我们家补偿点呢。
2: 你看，我不是跟你们吹啊，就咱这片儿，我就服他们老周家，真的。你说人家房子是最大，前后都长眼了，你说赶上了你这。
5: 大熊啊，人家周家这房子起先就在咱官渡片啊，那是最大的。以前咋就没听你说过呢？
4: 坐下。哎
2: 呀，以前这不是以前吗？
5: 这人家给我送了几个瓜，哎呀，可好了，洗过了直接吃。来来来，
4: 谢谢婶
6: 儿。谢谢。
5: 来来来，好，来来来，
6: 谢谢婶啊。
7: 都在这儿呢。
5: 哎呀，炳坤，你下班了。哎呀，你可回来了，吃瓜吃瓜，这瓜甜啊，都能甜掉牙。哎，炳坤呐，他怎么没说往哪儿搬呢？
7: 那就是人家没定下来呢呗。
5: 那你给问问
7: 啊。行，有机会我问问。啥？让光字片人帮王家屯去啊？啊？那你不胡闹呢吗？
8: 你也觉得是胡闹？
7: 那可不是，那农村那是，这定下来了？
8: 定了。
7: 那你咋不征求一下大家伙意见呢？
8: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就不能，这件事就不能商量。你们的意见就是不同意嘛。既然都知道了，还征求他干啥？
7: 不是，那你既然知道大家伙反对，那你为啥不纠正呢？
8: 纠正啥呀？
7: 纠正错误啊！
8: 哦，大家不同意的就一定是错误的。
7: 哦，那你们认为正确，你们为啥不直接跟大家伙说搬王家屯去？
8: 现在不说呀，是因为时机没到，不是时候。现在跟大伙说了，会对我们的工作形成干扰。王家屯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得连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现在跟大伙说你们搬过去，那大家不得闹翻天呀？
9: 可是在图纸上。
8: 那儿耸立着十栋20层的高楼，水电气暖一样不缺。小区有绿地，有成排的树。小区附近有小学，有幼儿园，有商圈啊，还有那什么社区医院，有公交车。我们的计划是，等这些建成了以后，请大家过去参观，眼见为实。所以啊，你现在不能跟别人说啊。
7: 是你这是太冒险了吧？
8: 我要不冒这个险，你们就得永远住在光字片。走吧。
7: 咋的？生气了？
8: 哪有功夫跟你生气？我后边约了人，还得谈事儿呢。不一路，我就不送你了啊！
7: 不用送，我有俩葫芦。
8: 相信我。
7: 我是相信我哥，问题是，老百姓得相信周书记。
4: 咋才回来啊？大家伙巴巴等了一晚上，刚散。
7: 就是等散了才回来的。知道搬去哪儿了？王家屯。哥不让说，说得保密。但是搬过去呢，还是城市户口。
4: 那他们要再来问，可咋说呀？
7: 一切看公告。

0: 的大家伙儿看没看那个公告二啊？
1: 看了看了，
0: 这正式通知了，马上就盖楼了。哦、你说什么户型啊？这个楼层啊？
1: 说句心里话呀，我还是愿意住平房，能接地气。哎
0: 呀，我要是能活着住进那楼房啊，我得感谢周志刚。

0: 和我的老姐妹素华，这周志刚是多么好的一个老工人呐、啊！啊，那素华是多么好的一个老街坊邻居啊！这什么样的父母，就出什么样的孩子。你说这老两口吧，也没想着他大儿子秉义的福，我们这光字片的老百姓，咱老邻居倒是想着了。那是多无私的人呢！
1: 是啊！
2: 忙活半天，不是给咱们盖楼啊？
1: 是啊，走，那边看看。

0: 这咋到王家屯了？啊？
1: 咱还往前骑吗？
0: 骑个屁！都到王家屯了。
2: 哎，燕儿，
3: 哎，妈，你上哪儿去了？哎呀，
2: 看完公告，到炳坤家转悠转悠。
3: 妈，我听了个消息，就是说我们光字片的无房户也给解决住房，但仅限于我们这一代。我就琢磨着呢，把那个新房子给牛牛，把原来咱们这个老房子旁边再盖一个小房，我跟德宝搬过来住几天，这事儿还得赶紧解决。
4: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不是所有的无房户都给解决住房的，赶上谁是谁的。
5: 你们家房子那么大，就那楼房给牛牛一间不就完了吗？
4: 人家说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得单住，不想跟父母住一块儿，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房子说是给牛牛盖的，搞不好最后是我跟德宝住呢。
5: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事儿了？
4: 啊？听说什么了？
5: 这儿不搬迁了？
4: 那王家屯都已经盖楼了，还是你们家国庆跟我说的呢。
5: 那怎么没让我们搬呀？
4: 叫你搬你搬嘛，兔子不刨窝，在这住了几十年了，都住习惯了，谁愿意搬谁搬呗，反正我们家不愿意搬。
6: 老乔家都开始在屋旁边盖新房了，他家村院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咱们呢这辈子是离不开这光作片的，
7: 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那这公家钱就这么的就让他们把把给霍霍光了。
8: 炳坤，你替我们问问你哥，他对我们光字片是怎么打算的？
9: 坐那也不吱声。
0: 说你话呢，咋搁这装哑巴呢？吱声啊！
10: 干啥呀？啊？平常让他说话呀？
0: 你看我没别的意思，那周秉义不是他哥吗？这街坊四邻想知道消息，你让他告诉一声，咋的呀？
10: 周秉义是他哥，咋的？周秉义不是咱光字片的街坊啊？是啥样人你不知道啊？
0: 那你这话说的，那你的意思他哥就是清官呗？
10: 那必须的呀，
0: 清官就是好官啊。我还告诉你国庆，我不管是清官还是贪官，你要非让我选，我宁可选一个能给我带来好处的贪官，他吃肉我喝汤就行，总比一些人强，光有名声啥事儿办不明白，那不就是笨蛋吗？
11: 王家屯是农村，我可不是。这没有，
0: 哎呦，那干啥呀？你打我！
10: 你想怎么的啊？
0: 你想
10: 干啥呢？你要比划比划是吧？
0: 不是他打我
10: 啊！你怎么的？想比划比划来，跟我比划来！
0: 我跟你比有啥呀？他打的我。
10: 那公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来公告二了，现在公告三也要出来了。咱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户？每户多少面积？该补偿多少钱？算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喊啥呀？你在这儿？

0: 我想他，我知道你也想他，为咱哥。
1: 这以前就是农村，再好好想想吧。
2: 那我跟哥说。
0: 把太平胡同的那小房

0: 你不是说你要把房子卖给我？那房对你跟炳坤来说没啥用，公告上都说了，夫妻两人都有房的，只能换一套新房。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2: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万元现金。车网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6瓦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6: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 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想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事
5: 儿，
6: 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2: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9: 这辣椒你别干了。
10: 乡长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0: 来了，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立潮头向世界

0: 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1: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0: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1: 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0: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1: 对，
0: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
1: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美金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0: 人民币400元，
1: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0: 您觉得未来，乐成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成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0: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0: 唐博士您好。
2: 唐博士你好，非常欢迎
0: 您来到先生药业。
1: 先生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先生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0: 我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1: 这是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0: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1: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3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0: 这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1: 这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3层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0: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1: 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0: 人员
1: 的成本。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克塞拉的车间，克塞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设施。
0: 很多是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一部分
1: 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0: 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说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1: 这个还是

0: 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那个市场。
1: 对对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
1: 的，
0: 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也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更广，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科赛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灭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1: 12倍。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
2: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1: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就形成了闭环。
0: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了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0: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0: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1: 每一次
0: 使用它整个化疗周期，每一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
0: 400元，人民币400元、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0: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领导医，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

0: 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利雷森，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1: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0: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它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6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这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您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城哈，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乐城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利雷森，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1: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生在您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0: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明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算是先生在明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0: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生在明。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

0: 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生，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1: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0: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生在明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个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的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在海南。
1: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0: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实际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的。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拓，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1: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生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生在明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生在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生在明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1: 收
12: 钱，上那里别干了。
13: 乡亲
14: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1: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如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水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自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

0: 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尽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潮起南海，椰风浩荡，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欧巡 HP 巡回赛再度登陆三亚，开启通往总决赛之路。国际大赛再临海南，无数名将在此铸就高光时刻，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少年新秀同台逐梦，高球竞技邂逅自贸港风情，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挥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5日至11日，三亚，我们共同见证。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妈妈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整改整治工作。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开创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省政府专题会议指出，切实守住海洋生态安全底线，统筹好生态保护和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国庆假期，海南旅游供需两旺，多元文旅产品吸引游客，海陆空运输平稳，离岛免税销售额达8.55亿元。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10月7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记者调查，红树林保护区竟成赶海乐园，曝光海南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新闻播出后，海南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省委常委会当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相关整改整治工作。
0: 省委书记冯飞主持会议，会议播放相关新闻视频，省林业局、省生态环境厅、三亚、陵水汇报有关情况及下一步整改措施。会议强调，红树林与海草床、珊瑚礁作为三大典型海洋生态系统，是海南重要的生态资源。全省上下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国之大者，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切实守好生态家底。会议要求要迅速抓好整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叫停类似破坏红树林等生态环境的旅游项目，聚焦网络平台违规招揽游客等问题，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守护好海洋生态环境，顺畅行刑衔接机制，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严肃追责问责，做实做细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公布问题处置情况，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保护领域类似问题，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以长牙齿的硬措施，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海洋生态的违法行为，建立主动发现问题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要完善长效机制，系统梳理生态环境风险问题，压实各级各部门生态保护责任，杜绝旁观者心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行业规范化管理，有序引导赶海等文旅活动合规开展、规范发展。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
0: 会议肯定近年来海南基础教育事业发展成绩，听取全省基础教育总体情况汇报，有关部门和海口、三亚、澄迈以及海南师范大学分别围绕基础教育重点项目推进、教师教育发展等发言。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全省基础教育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打造让人民满意与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相适配的基础教育体系，全力开创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要求要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深入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突出以学生成长为中心，五育并举、五育融合，要聚焦公平优质，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实施薄弱学校提升工程、县中振兴行动计划、乡村教育对口帮扶工程，实施优质基础教育学

0: 学校引进扩优工程，支持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抓好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要适应人口变化，推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建立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科学做好学校规划建设、学位分配等工作。要突出守正创新，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学生全面多元发展评价办法，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要强化师资赋能，推动教师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做好教师安心从教保障。要强化协同共育，提升基础教育育人合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海南贡献。省领导王岐阳、纳云德、范少军、邹广、宋健、谢金、陈马林出席。
1: 10月7号，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播放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记者调查《红树林保护区竟成赶海乐园》，研究部署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整改整治工作。
0: 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破坏性赶海行为会对海洋生物栖息地造成直接损害，既破坏生态家底，也影响文旅形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根据省委工作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推动海洋旅游高质量发展为核心，通过科学规划、严格管控、部门联动、多元共治等方式，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抓好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整改整治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举一反三，开展专项集中整治行动，严查不规范赶海行为、破坏性赶海行为，规范赶海旅游经营，普及科学赶海知识，实现保护与休闲体验有机结合。要落实关于推进赶海活动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抓好管控区域内人为活动监督管理、赶海相关旅游项目及经营主体行业监管、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统筹好海洋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等工作，对开展非法捕捞或破坏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等违法行为，依法予以严厉处罚，牢牢守住生态环境保护底线。省领导巴特尔、谢金、李峰、赵峰、杨国强、刘平志参加会议。
1: 针对央视报道的海南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三亚迅速行动，统筹各职能部门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清理整治，依法查处违规经营、使用禁用渔具等行为，同时加强保护区巡查管控，持续推进问题整改。
0: 10月7号，由省林业局、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政府督察室等单位组成的联合工作组抵达三亚市后，详细了解三亚市铁炉岗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周边情况，要求尽快摸清底数，加强日常巡护值班值守。三亚市生态环境、旅文、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奔赴铁炉岗沿岸江林村、青田村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清理整治。记者在现场看到，保护区内已清理出一批地笼，保护区受损铁丝网已修复，现场立起新的警示牌。
2: 采取措施呢，第一个是地笼的收缴，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违法停靠的那个牌把它收缴走，保护区内经营的广告进行清理，靠的那个我们保护区做经营的那个点进行关闭，围网进行修补，对于经常破损的围网呢，那个地方呢加装监控，各部门联动进行巡查检查，这块应要加密频次。
0: 7号晚，三亚市海棠区统筹多部门开展夜间联合巡查，三亚市林业局管护队伍实行24小时驻点值守，配合属地做好滩涂日常巡查、违规人员劝离及现场普法宣传。针对受到扰动破坏的红树林滩涂，启动全面评估，对根系裸露、植被受损区域及时实施覆土固根、补植修复。同时，针对网络平台违规引流广告等问题开展整治，阻断违规经营活动线上引流渠道。
3: 后续工作将深化源头治理，聚焦自然保护地、红树林、生态保护红线

0: 等重点区域，加强啊对违规赶海行为的整治工作，强化重要生态空间重点赶海时段巡查管控，进一步规范引导赶海旅游经营行为，完善长效机制，确保整改成效啊持续巩固，守护我省啊海洋生态安全。
1: 截至10月8号17时，现场没收非法停靠点浮牌11个，扣押船只6艘，关闭设铁路港保护区赶海经营业务场所8家，拆除宣传赶海黑广告牌20块，全区域范围内收缴地笼网942条。经初步排查，周边保护网破损11处，目前正在开展修复。
2: 迅速响应，厉行厉改。陵水聚焦新村西湖、离安海域红树林、海草床核心保护区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打击破坏湿地生态违法行为，守护滨海生态资源。
3: 地笼水域截护网为主，把所有的大鱼小鱼全部一并打掉，就破坏生态平衡了。
1: 10月7号晚，记者在陵水新村镇同海村西湖海岸边看到，此前被曝光的非法赶海项目已全部停止营业。
4: 10月7日，也就是昨天下午2点开始，我们对央视曝光的红树林违规赶海行为进行深入排查和整治，特别是红树林生态保护核心区、海藻床保护核心区，我们开展了那个排查。我们之前的话是每月定期清理一次，今年以来我们也查处了26起非法捕捞。
1: 针对央视曝光的生态破坏问题，10月7号由海南省林业局、省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政府办公厅督察室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下沉陵水实地开展情况核查专项督导，并与当地政府开展联合调研，连夜进行现场勘查，升级整治举措，加大排查力度，重点聚焦新村西湖、离安两大区域的红树林生态保护核心区、海草床保护核心区。与此同时，属地乡镇同步压实生态管护责任，组织干部对辖区所有涉海经营主体全覆盖走访摸排，从源头防范违规赶海、非法捕捞等行为。县生态环境部门细化完善滨海旅游业态规范发展指导意见，联动多部门构建常态化生态管护机制。
5: 作为属地乡镇，我们立即组织了全镇的包联这些赶海经营企业的干部，对全部的这些赶海企业进行了全覆盖的走访，管控好红树林这片的保护区。
6: 我们前期啊，也专门把滨海旅游业态规范发展的一些指导意见呢、更加细化，来契合赶海区域的这个实际，联合多部门来共同的维护我们生态红线的保护。
1: 截至10月8号上午10时，陵水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已对90家赶海经营主体开展调查询问，依法立案5家，收缴地笼网1345个，暂扣违规赶海工具210件。下一步，陵水以此次整改为契机，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生态巡查整治，严守海洋生态红线，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滨海文旅绿色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可能下一步要做到的，首先是要保护好这个海草、红树林这些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另一方面是要规范海洋文旅产业业态的这种绿色发展，同时我们要利用好这次这个契机啊，把这些整改工作啊更加常态化的推进下去。
2: 下面播发南明关，以最坚决的态度守护生态，以最有力的举措整治问题。央视报道播出后，海南连夜部署，派出联合工作组赶赴相关市县，开展整治整改工作，反应快、准、硬。关赶海点、收地笼、扣船只，并同步对红树林保护区海域开展拉网式清网整治。行动之迅速，态度之坚决，彰显了海南守护生态家底的坚定决心。当然，整治乱象只是第一步，这件事也给海南提了个醒。发展海洋经济更要保护海洋，亲海旅游更要护海旅游。赶海是亲近自然的休闲方式，但绝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的底色一旦褪去，发展的成色必然打折。守护好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这些生态家底，海南发展的根基才能更牢，走得更远。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海南而言，这一片片红树林就是长在滩涂上的金山银山。以最坚决的态度守护生态，以最有力的举措整治问题，以长牙齿的硬措施管住长远。海南正在用行动证明，守护好这片海上森林就是守护海南发展的底色，就是守护自贸港建设的未来。2026年国庆假期，海南旅游市场热力值拉满。美团数据显示，海南旅游景点预订量同比增长19%。一个个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供给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从雨林新体验区到非遗进景区，从政府大院免费停车到放心游先行赔付，从两环公路自驾到乡村渔村打卡，海南用新产品、暖服务、全域联动，接住了八方来客的期待。
1: 国庆假期，海南两环公路自驾热度居高不下，滨海渔村、热带雨林等多元点位，让不少游客一路看海、打卡乡村。琼中百花岭依托独特的热带雨林生态资源与民族特色，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而在海口市荣山寮村，多巴胺海岸系列活动、可持续循环市集、露天电影等内容，让游客在惬意中感受乡村活力。国庆七天，荣山寮村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同比涨幅40.25%。
2: 感觉，很不一样，很喜欢这里，很休闲。
3: 专门打卡日落，体验滨海渔村风土人情，将持续完善景区服务，把过路客流变成停留客流。
1: 从热门景区到乡村田野，从传统非遗到时尚潮流休闲，游客的需求迭代推动市场的升级扩容。飞猪数据显示，这个假期以非遗首座体验为代表的报班游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长，在海南体验、黎族竹编等玩法被更多年轻人青睐。
4: 看到大家主动了解非遗，参与非遗体验，我非常开心，也希望通过这次展示互动交流，让更多的人认识喜爱黎族非遗。
5: 现在海南博物馆的活动呢越来越丰富多彩，适合各个年龄阶段都有，丰富生活吧，也促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
1: 这个国庆假期，各项暖心服务进机场、进码头、进景区，海南放心游平台先行赔付机制的全程保障，让游客玩得放心。各地政府大院变身免费停车场，海南把服务的暖延伸到旅途的每一个细微处，结构的优化、体验的升级、服务的升温，让海南的这个假期与游客双向奔赴成功。玩法初心，服务加码，客流的大幅攀升也对进岛通道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海口海事局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琼州海峡迎来进出岛车客流高峰，客滚船（含平板驳船）安全进出港1795艘次，旅客63万人次，车辆15.5万辆次顺利过海，较2024年分别增加9.58%、18.82%、12.89%。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琼州海峡水上运输安全、有序高效运转，海口海事局统筹多方力量，落实多项精准监管与服务举措，从源头筑牢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6: 国庆期间每天至少安排30个新动员专班，并留我们重点车型的错峰出行，民生保障物资专门开通了我们的专业通道，确保我们这些重点物资能够第一时间登船离港。
1: 水上忙而有序，空中同样热度不减。今年国庆节假期，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返乡团聚、境外侨胞回国探亲等客流增加，海南三大空港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消息，10月1号至10月7号16时，海南共验放出入境交通工具409架艘次，出入境人员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2.1%和13.4%。
7: 为保障国庆假期口岸顺畅通关，我们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合理安排执勤警力，加强现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及时公布客流高峰，确保中国公民和外国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1: 人流进来了，消费怎么留下来？离岛免税市场给出了答案。国庆黄金周期间，海南各大免税店打造免税加文旅新体验，点燃离岛免税

0: 对消费热情。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10月1号至7号，海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8.55 亿元、12.3 万人次、69.68 万件。海口海关优化预约通关制度，第一时间响应企业需求，确保免税品入出库高效顺畅。
1: 我是来海南这边旅游的，来消费的时候发现这边有很多活动，也非常的惊喜，再叠加政府的消费券以后，就更大的活动力度了。
2: 全面实行即到即审即放的监管服务，同时依托智慧监管系统实现免税品一物一码全链条溯源，保障热销免税品备货配送零延时，为国内外旅客提供更便捷的免税购物体验。
3: 受偏东急流与冷空气、热带扰动共同影响，海南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天气。10月8号，海南省气象局发布暴雨四级预警，省水务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关口前移，全力防范强降雨叠加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0: 根据气象部门通报，10月8号，海南琼海、万宁、屯昌等市县部分乡镇出现100至200毫米强降水，局地雨量达250毫米。海口、三亚等多地有50至100毫米的较强降水，其余地区雨量10至50毫米。另外，海南大部分海域部分时段有较强阵风，涉水旅游活动、作业渔船、过往船只需密切关注预警信息。
4: 是因为北边有冷空气下来，然后南海这块的话有一个热带扰动，然后两个的共同作用下的话，是海南秋季比较常见的一次强降水过程，中东部那三个市县比较强。
0: 本轮强降雨落区与9月强降雨区域高度重合，多地土壤含水饱和，即诱发城乡积涝、山体滑坡、边坡塌方等次生灾害。恰逢返港返学高峰期，道路交通、海上作业、涉水旅游风险进一步攀升，
5: 可能会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或塌方。开展涉水旅游活动的人员、作业渔船及过往船舶，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与预警信息。暴雨期间，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
0: 针对持续强降雨，海南各地前置防汛举措，提前排查隐患，防范风险。琼中对全县27座水库实施动态库容调控，提前开闸预泄，腾空防洪库容，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6: 目前这个蓄水量的话是占正常库容的76%，水量是比较大。所以呢，现在根据这个天气预报吧，我们就会通过那个水库的涵管，要提前预泄水库的水量。目前呢，我们的水库溢洪的呢是有3座。
0: 目前全省各市县各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水库巡查、排涝除险、隐患排查，全天候监测雨情水情，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中国天然橡胶研究专家、热带作物科学家、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原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副校长、海南大学退休教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首席顾问郑学勤教授，于2026年10月5号凌晨在海口逝世，享年97岁。70余载岁月，郑学勤把个人命运深深镌刻进祖国南疆热作发展的年轮，以一生践行儋州立业、宝岛生根的滚烫誓言。下面通过海南新闻联播早年对他的专访，追忆这位老科学家勤勉奋斗的一生。
0: 这是7年前我们约采郑学勤教授时的珍贵画面。早上8点还没到，他已经在办公室开始忙工作了。
7: 郑老师，你90岁了，你每天还准时来这里上班？
8: 是，我不忘初心，继续贡献。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0: 郑学勤1929年7月出生于安徽歙县，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植物学系。1952年，23岁的他告别北平，远赴当时条件艰苦的海南儋县，成为热作两院最早一批拓荒人，开启天然橡胶育种攻关。
8: 那是农工会的部长是王振仁，这是小县里你是北大的高材生啊，尽管做，做坏了是他的。做好了是你的，哎呀，我这个领导真好，那我马上从北京下来了。
0: 当时西方学界断言北纬十七度

0: 是橡胶树的生存禁区。然而郑学勤不信邪，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橡胶产量提高了4倍。
1: 现在回头看着这些东西，你觉得在这里扎根在海南，你觉得是不是非常值得的？
2: 不仅是值得，我说我心里很坦然，我对国对国家的贡献，我们3亿啊，国家创造我们3亿绿水，所以我拿国家可以这么一点奖，很值得。人生在拼搏嘛，拼搏就是胜利嘛。
0: 退休之后，郑学勤依旧带领科研团队开展无核荔枝、诺丽果、辣木等热带作物研究与产业化开发，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始终紧扣国家战略与海南发展需求，攻坚克难。
2: 癌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抗癌是国家最需要的。我现在做这个辣木，这个辣木里面的很多好东西，我已经发现了有4个抗癌的物质，必须全新的研究，减轻这个病人的痛苦。
3: 郑教授呢，站位非常高，也契合了国家的这个大的发展的方针。他的理念、科研水平得到全世界热区发达国家的认可。就是他说的，开心工作，认真生活，坦然面对任何问题，让我终生受益。
0: 除科研攻关外，教书育人是郑学勤毕生坚守的另一项事业。作为海南省首位博士生导师，他一生培养30名博士，不少学生现已成长为学科骨干与产业先锋。
4: 他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南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求。今天我们缅怀郑学勤教授，就是要学习他心系国家、扎根海南的担当精神，学习他勇于探索、追求创新的科学精神，服务海南高质量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自贸港本色的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世界流大学贡献力量。

0: 记者近日从海南省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南省“十五五”消防救援事业发展规划专场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海南将全力构建全灾种、全链条、全周期消防安全治理格局，打造适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现代化消防救援体系。
1: 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海南确保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到2030年，全省每10万人职业消防人员保有量达到50人以上，高精尖专业装备拥有量较“十四五”提升20%。
2: 高标准建设国际综合消防救援实战训练基地，搭建先进消防装备引进、孵化、流转一体化平台，打造面向东南亚的消防技术交流、应急协作高地，
3: 配合组建全省统一的一队一专精、一队多能岛屿型专业救援队伍体系，涵盖石化灾害处置、水域救援、陆地搜救、港口船舶灭火救援等专业队伍，形成专长兼备、全域联动的救援格局。
1: 十五五期间，海南将建成省市县三级消防物资储备网络，补齐乡镇消防基础设施短板。
4: 消防安全检查实施告知承诺制，建筑面积不足500平方米的公众聚集场所不再审批办证，办事程序由先检查后发证调整为承诺激发证。
5: 针对大中小幼不同学段的学生认知特点，分层分类开展消防主题教育，实现校园消防安全课堂教育全覆盖，从源头夯实青少年安全认识根基。
6: 聚焦高层建筑、地下空间、新能源、口岸等高危的场景，地震、台风、海上灾害等典型的灾害风险，统筹实施20座消防救援站的建设。
7: 近日，海南省图书馆第一届服务质量体验官表彰总结会举行，一批优秀体验官获表彰。海南省图书馆自2025年创新推出服务质量体验官制度以来，邀请社会各行业读者代表沉浸式体验各项服务，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改善读者到馆体验。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随地吐槟榔罚50。
3: 哼。嘿。
2: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4: 闻习惯最实在。
5: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6: 南渡江第一次来黄，啊，这个屯江段，
7: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6: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5: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7: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8: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7: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8: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7: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8: 差不多。
5: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9: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10: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8: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7: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8: 对，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5: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7: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11: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7: 啊，鱼
11: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7: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11: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7: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11: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5: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

0: 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2: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2: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2: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2: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0: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3: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
3: 我靠，你老婆了，
1: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4: 那飞了，要
5: 打牌，
4: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
4: 一定
1: 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3: 搞到几岁？
5: 92岁。
1: 92岁了。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3: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3: 好姐妹嘞，
6: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6: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5: 哎，你今天玩的玩哟？
3: 没那个，我打我走，打我不肯哟。种地得蹲，得跌杠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5: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5: 五世同堂。
3: 蹲了，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两毛3-6呀。
1: 谁给买的？
5: 2-5的毛路哎。
1: 钱呢？
3: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5: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竟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3: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7: 慢点歇歇不，以后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 我先回啦。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2: 猪的胸烤肉。
0: 猪肉。
2: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0: 不错搭配哈。
2: 冬瓜、青菜，就王咸菜。
0: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2: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一安全为主。
0: 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3: 拜拜，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0: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云？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扑通一身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1: 杯子表，
0: 给。
2: 雅西林，雅西林，
3: 看什么看？爷脚痒，给爷爷挠挠脚。
4: 闹哪个？
2: 闹！
5: 大哥，你来呀！
3: 熊样，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
2: 兄弟，来，扒拉他！
6: 情報によれば、八王の武功隊の重要関係者がそちらに集荷されています。
7: 220いるぞ。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
6: どうやら、そちら逮捕の際、果物売りを封じていました。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それまでに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3: 連動、行動。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说。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零，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喂，
3: 大，
4: 小特，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0: 跑！
1: 队长，是这儿吧？
2: 就是这儿啊！上，
3: 我去哪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要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
3: 就是啊，鬼子等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你还武工队队长？哎，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0: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1: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4: 哎，
5: 先别给我放走。
1: 快撤！快撤！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工队长放眼里了吧？
6: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4: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1: 哎，
6: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工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1: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4: 哎呦，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岩石圈层。
2: 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1: 去去去去去去！
2: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2: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你个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1: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2: 哎，你……
1: 哎，
2: 师叔，
1: 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莹，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我爹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脚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全称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小四，
0: 这个刀。
5: 小四，嘿。来。

0: 小四，师傅，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
1: 请回吧。哎，好吧，好吧，哎，别哭啊，别哭，别哭，来来，带他晕这儿。
2: 师傅，
0: 师傅，师傅，
2: 你能拼了？
0: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3: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屈原，屈原，你能干啥？
4: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5: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
6: 杨教授，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7: 就是啊，
8: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见你？
9: 别讲了，
10: 梁老先生。 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